0: 中国电信，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昨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87.4万件，环比下降0.7%，同比下降3.4%。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5类18项量化指标。其中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解读2026年6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指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国家医保局归财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昨天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今年上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0万，参保率稳定在95%。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

0: 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一起来关注录音报道。
1: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2: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2: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的进步，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我们依法有序开展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工作，形成了2026年版目录。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到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公安部昨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今年暑运，铁路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的范围再次扩大，新增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已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
3: 门到站服务需在开车前48至4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件，行李可在开车前30分钟存入车站服务柜，或开车前10分钟直接送至站台。站到门服务需在列车到站前24至1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取件后5小时内配送到同城指定地点。
1: 怎样才能预约这项服务呢？已购车票的旅客打开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填写地址时间就可以完成预约。
3: 轻装行服务的行李重量尺寸需符合铁路有关规定，动车组单件行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普速列车不超过160厘米，普通旅客单人限重20千克。
1: 本次轻装行服务上新，计价方式也做了调整，不再实行一口价，而是按距离分档收费，距离越近越划算。如果旅客只需要将行李送到车站服务柜，10公里以内48元一件，10到20公里58元，20到35公里68元。如果需要直接送到站台，10公里以内78元，10到20公里88元，20到35公里98元。暑运期间出行集中，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预约，预留充足办理时间。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或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咨询。
0: 昨天，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明火已被扑灭，具体起火原因还需进一步排查。 消防人员介绍，起火厂房的楼道内堆放了大量杂物，严重影响灭火速度，给救援工作造成了阻碍。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记者8号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了解到，8号凌晨，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幸存者惠奶奶化名在湖南平江县居所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经研究中心调查确认的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幸存者只剩6人。中央气象台消息，昨天中东部降雨有所减弱，但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起，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同时，中东部高温范围将会逐步扩大，今天从河北中南部到重庆、广东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记者从昨天上午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部分死亡人身份的技术鉴定尚需要时间，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火灾发生之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记者7月8号从南京大学了解到，学校周豪慎教授的团队研制出新型电解液，在提升锂金属电池能量密度同时，显著延长循环寿命，有望推动这一储能技术加快实用化。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8号在线发表相关成果。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日报评论，让文字游戏式的广告得不偿失。一碗一度电的空调，14天真皮层密度加25%的护肤品。生活里不少广告借用数据认证增强说服力，却玩起了各类文字套路，花钱定制报告，自封行业第一，突出亮眼数据，用极小字体标注了限制条件，划定极窄赛道，打造自家的产品冠军名头。针对这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补齐广告监管细则。广告法规定，广告引证内容需真实准确，标注出处，但过往界定标准模糊，比如限定时空的销量第一，截取片面有利数据宣传等情形，难以清晰判定是否误导消费者，既给商家留下了打擦边球的空间，也增加了执法的判定难度。同时，问题广告责任链条冗长，广告主、广告制作发布方、数据第三方相互推诿，追责难度大。加之当前广告违法成本较低，不少商家不愿深耕产品质量，转而在广告文案上投机钻营，投机广告抢占市场，踏实经营的企业被挤压，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市场环境。根治虚假引证广告需要三方面发力，一是细化监管规则，厘清模糊边界，明确虚假广告的判定标准，第一、领先等极限用语适用红线，压缩商家的钻空子空间，稳定市场预期；二是压实全链条主体责任，广告主对数据真实性负首要责任，出具报告第三方机构同步纳入监管，倒逼各方恪守中立底线，杜绝出现互相甩锅；三是抬高违法成本，破除商家的投机侥幸心理，让玩弄文字套路的广告得不偿失。同时，消费者也需要提升辨别意识，对第一、独家等绝对化的宣传保持审慎，主动核验宣传数据。信用是市场根基，法治筑牢信用防线，唯有堵死虚假宣传漏洞，让噱头营销无处遁形，才能引导商家摒弃投机思维，专心合规经营，依靠产品品质赢得市场。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想达成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议长随后在社交媒体强硬回应，你敢打我就还击。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美军连续2天袭击伊朗，已造成14死78伤，伊朗军方已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东南部的 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东北部以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到美军袭击。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3: 伊朗官方暂未公布铁路桥遭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9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间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

0: 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之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当中移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到7月31号。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九号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二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尹锡悦方面就该判决表示尊重韩国最高法院判决，但对此深表遗憾。欧洲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九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的6月最热6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的均值高3.05摄氏度。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59例，其中死亡600例。
2: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又是一年毕业季，在南昌高校应届毕业生们走进职场，或继续深造，或自主创业。毕业之后，医保如何继续参保，有哪些注意事项，也成为大家颇为关注的问题。根据相关规定，毕业之后未及时就业的毕业生，医疗保险待遇享受期可延长至当年的12月31号24点，已就业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除外。今天起到10月10号，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将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展出。为方便市民游客往返江西省博物馆与八大山人纪念馆观展，南昌公交于今天起开通文旅专线，一站式连通两大展馆。该专线实行双向对开，江西省博物馆东门与八大山人纪念馆南门发车时间均为10:30、11:30、13:30、14:30、15:30，票价为一票制，每人每次10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分享法

0: 之类的新闻，法之类的新闻故事，那么希望呢大家可以用法律的武器呢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工资被拖欠了数月，用人单位提出以物抵薪资并签订协议，事后拒不支付货币工资。那么这样的以物抵薪的约定是否有效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A 公司主营的业务呢是产销某品牌茶叶。2021年7月，王某入职公司担任总经理，双方签订3年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月薪10万元，每月的15号发放上月工资。2022年1月至10月。A 公司每月仅向王某支付4万元，累计拖欠工资60万。2022年11月，因市场环境变化和项目资金短缺等问题 ，A 公司决定收缩经营规模，与王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签订薪资清偿协议，确认 A 公司欠薪60万，约定可按 A 公司出品茶叶的零售价2折到3折以货抵薪。公司有资金能力的时候呢，在1年半期限内分期或一次性全额清偿王某的薪资。1年半之后，王某要求 A 公司支付欠薪 ，A 公司以薪资清偿协议中关于工资数额的约定显示公平为由，要求调整欠付款项，并要求按照双方在薪资清偿协议中的约定，以茶叶抵顶工资，拒绝以货币形式支付。王某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 A 公司支付60万元工资。 A 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无需支付该笔工资。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双方争议焦点是薪资清偿协议中关于所欠工资数额的约定及以货物抵顶工资的约定是否有效。首先，双方签订的薪资清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由 A 公司盖章与法定代表人签字，内容和实际欠薪情况一致。 A 公司虽声称协议约定的工资数额显示公平，主张王某的薪资应根据这个实际工作情况呢予以调整，但 A 公司呢并未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王某的薪资进行调整，反而于劳动关系解除后签署按设薪资清偿协议，明确拖欠工资60万，故 A 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50条和《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6条之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支付，不得以实物等非货币形式来支付，故以货抵薪的这样的一个条款违反了上述强制性规定。 A 公司关于以茶叶抵顶工资的主张于法无据。综上，法院判决 A 公司支付王某工资共60万，该判决已经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50条规定，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

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以物抵薪的本质是用人单位将经营成本或滞销产品转嫁给劳动者，变相剥夺劳动者对劳动报酬的自由支配权。其法律风险在于，实物往往被高估作价，劳动者可能被迫接受不等值的回报，面临公司实际贬损甚至血本无归的后果。因此，任何的以实物、有价证券等替代方式冲抵薪资的做法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劳企双方即便达成所谓的以物抵薪协议，因其违反强制性规定亦属无效。即使以物抵薪协议已实际履行，若实物价值不合理，无法抵偿工资，用人单位仍可能面临被追偿风险。劳动者呢，要留存好劳动合同、工资流水、沟通记录等证据。若遇到公司强行以物抵薪，应及时通过劳动监察投诉、劳动仲裁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用人单位需要严格遵守工资货币支付的基本规则，不得以产品、礼品、购物卡、代金券等形式变相抵薪，切实保障劳动者获得工资报酬的权益。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样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开店创业月入过万，这听着挺不错，但如果真信了，那就掉坑里了。坦时刻为您讲述案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海市民肖女士啊，在网上看到了一则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于是呢，她就按照广告说明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了所谓的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肖女士发现，培训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也远未兑现。肖女士退款无果，意识到可能被骗，向警方报案。民警调查发现，肖女士网店内的订单多为虚假交易，且买家账号存在明显关联。民警介绍，嫌疑人呢会通过把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

盈利成果案例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该团伙通过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及盈利的假象，并通过编造的成功案例推销2680元、3180元、3980元等等这些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遇到有受害人要求退款的时候呢，就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退款。经过进一步调查呢，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江西赣州市的诈骗团伙。很快，上海警方与当地警方一起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27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案涉的金额超过了1500万，被害人达到8000余名，遍布全国。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23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好，探时刻我们来关注到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公安分局成功拦截的一起婚恋交友加虚假投资复合型电信网络诈骗案。6月25号11时许，米东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呢接到了一条预警线索，辖区59岁居民吴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刑侦大队立即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民警争分夺秒驱车赶赴现场，开展紧急劝阻工作。近年来，依托智慧反诈平台与分级预警机制，警方对此类高危线索呢，已经实现了秒级响应、分钟级推送，目标就是在群众转账前一秒按下暂停键。然而，当民警满头大汗赶到的时候，吴女士呢早已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面对民警的善意提醒和细致问询，吴女士呢是神色紧绷，态度呢很强硬，言语间也满是抵触，说这个我没被骗，你们别耽误我办正事儿。吴女士是一口咬定自己从未参与任何网络投资，也没有下载陌生的理财软件，甚至误以为民警恶意打扰，情绪愈发的激动，全程拒不配合。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民警判断吴女士陷入了隐蔽性极强的新型诈骗圈套。这个常规的口头劝阻呢，已经无法打破其固化的错误认知。为彻底击碎骗局，民警耐心地安抚吴女士情绪，征得她同意后，陪同她前往分局反诈中心开展沉浸式唤醒劝阻。在反诈中心，民警呢不仅为吴女士播放了同类交友诈骗的真实案发的视频，而且呢还拿出了早已整理好的诈骗话术剧本，逐条拆解骗子的伪装手段和行骗套路。在长达数小时的耐心讲解与层层剖析下，虚假骗局的外衣被彻底撕碎。面对确凿的事实，吴女士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她恍然大悟，懊悔不已，向民警吐露了受骗的全过程。这场骗局始于一场精心策划的虚假婚恋交友。在6月9号的时候呢，吴女士在网络平台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对方自称是现役部队的军人，每一天对吴女士嘘寒问暖，刻意营造可靠稳重的人设。聊天的时候呢，骗子精准地把握中老年人的心理，声称能为吴女士的女儿介绍优质婚恋对象，以此来拉近关系，博取信任。取得信任之后呢，骗子迅速就转换了套路，转向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发的当天上午，被情感裹挟的吴女士呢，从多家银行取现达到100万
准备全额交付给诈骗团伙派来的线下车手。所幸反诈民警精准预警，火速出击，成功保住了这笔百万元积蓄。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

0: 来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3893，400710-3893，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3893，400710-3893，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呐，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

0: 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3893，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3893，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3893，400-710-3893。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风向全省。

0: 为偏南转偏东风，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晚上赣东北和赣中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升级，历经多次强度跃升，已经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过五天，具备超长待机特点。本周末，也就是11号到12号，巴威将给江西带来明显风雨天气，赣北、赣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赣中南部、赣南多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全省风力显著增大，多地阵风可达9级，上饶、景德镇降水集中，山区降雨更为突出。省文旅厅发布安全提示，防范山体次生灾害。原定于11号周六举行的赣超鹰潭队对阵景德镇队的比赛将延期举办。

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全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6.7%，比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家电、三 C、家居、日用百货、快递与同城配送单量明显上涨，夏季生鲜、冷饮、果蔬采购需求增加。6月25号，全球首例国产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激系统治疗药物成瘾手术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赣江新区医院顺利实施。时隔13天，7月8号，患者脑部植入设备完成首次开机程控调试，患者术后恢复状态良好。日前，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南昌市青云浦区落幕，全省11个社区市106支代表队、821名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航空科技实力，展现江西少年科创风采。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日前开营，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22名华裔青少年将走进于都、瑞金、龙南、崇义等地，在探寻历史足迹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为黄山、怀玉山山脉生物多样性保护新的国字号阵地。作为全国唯一以森林鸟类命名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域留存赣浙皖交界完整的低海拔原生常绿阔叶林，是极危物种蓝冠噪鹛的核心繁殖地，中华秋沙鸭的重要越冬地，现有记录鸟类368种，占江西鸟类总数的62%。水上公路美景再现，随着鄱阳湖水位的上涨，独属于永休夏日的美景永无水上公路这两天已经呈现。只见5公里路面碧波环绕，路在水中，水映云天，独特的自然景致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打卡这份限定美景。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它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7星、南斗6星，加上福禄寿3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 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来关注被洪水浸泡过的饮料，没有开封也不要喝。最近我国多地发生内涝和洪涝灾害，街头巷尾许多超市餐馆被暴雨积水浸入，店内存储的饮料瓶装水等被洪水浸泡。这些被洪水或者积水浸泡的饮料是否能安心使用呢？洪水在携带大量泥沙同时，还可能携带生活垃圾、农药、化肥、工业废水等各类污染物，因此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污染性。当洪水接触到饮料瓶时，无需任何外力就可以通过狭窄的空间向瓶口的螺纹处自动流动，这种现象就是毛细管作用。当瓶口的螺纹处等狭窄空间内的液体内聚力，也就是液体的表面张力和液体与溶壁之间的粘附力共同作用时，推动液体流动，导致洪水当中的污染物进入瓶内。此外，洪水当中的污染物还可能附着在包装表面，尤其是在瓶口和瓶口的螺纹处，所以即便瓶内饮料本身没有受到污染，但是在瓶盖开启之时，这些污染物可能会被带入瓶内。可见当洪水淹没了存放饮料的仓库或者超市时，即便是密封的饮料也可能受到污染。洪水发生之后，我们要注意环境卫生和安全健康等多方面状况，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预防疾病传播，减少财产损失。首先要避免靠近深水区水流较快的地方，避免涉水行走，特别是不熟悉的区域，以防隐藏陷阱。如遇困难，尽快联系救援机构，不要单独冒险，以免加重危险。洪水可能导致食物霉变、牲畜疫病或死亡等，因此不要食用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直接饮用未经任何处理的地表水、雨水、洪水。如果供水系统受到洪水影响，在重新使用前应确保水源安全无污染，必要时进行水质检测，尽量选择未被洪水浸泡过的瓶装水、桶装水和应急供水。如果条件不允许，水一定要烧开之后再喝。同时，做饭工具在使用前要清洗干净，消毒、杀菌。同时，需要及时的检查房屋是否受损。如果发现房屋结构不稳定、屋顶漏水等问题，尽快寻求专业人员帮助。如果屋内部有积水，避免使用电器，以免发生触电事故。电器设备在未确认安全问题之前，不要插上电源。面对洪水肆虐，我们需要提高警惕，保持审慎态度。对于被洪水浸泡的饮料或者冲来的饮料瓶物资，一定要仔细的甄别和处理，切勿盲目饮用或食用。只有全面考虑并且采取应急措施，才能有效应对洪水灾害带来的风险挑战。

江西是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省份，灾害种类多，洪涝灾害突出。每年的4到9月为我省汛期，汛期来了，雷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也来了，我们将如何应对？乘上中国首艘大型水上应急救援工程船中国应急九江号，一起学习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学会在灾害面前保护自己。发生洪涝灾害时，我们应当防止积水渗入室内，避免电器进水漏电伤人，室外行走避开高压线，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煤盖的下水道。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危救房屋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提防山体滑坡。遭遇险情及时求救，等待救援时听从指挥，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是否听过这样一句民间俗语，霜打的青菜分外甜，意思就是说被霜打过了的青菜啊，口感会变得甜甜糯糯，更加好吃。那这是为什么呢？霜打菜是指每年霜降节气后种植的蔬菜，霜打之后的青菜能够吃出清甜的口感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啊，青菜当中含有芥子油苷类物质，这类物质通常是有苦味的，我们会在青菜当中略微的尝到。但是呢，霜降等降温天气的到来会延缓青菜的芥子油苷类物质合成。当温度骤降，青菜为了抵抗寒冷，白天光合作用产生的碳水化合物就会更多的在植株内积聚。青菜里的淀粉在植株内淀粉酶的作用下，经水解作用变成麦芽糖酶，又经过麦芽糖酶的作用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很容易溶解在水中，所以呢，青菜就有了甜味儿。另外啊，在低于四度的霜降天气里，青菜会因为受冻造成细胞损伤，细胞膜破裂，细胞内的糖、氨基酸等物质也会外渗出来，形成甘甜软糯的口感。所以说，霜降后的青菜口感会更好。在生活当中，好吃的霜打菜就有芥菜、萝卜、大白菜、小白菜、莴笋、生菜、上海青等。除了甜度增加外，霜打菜还有很多其他的优势，比如更耐低温贮藏。低温环境可以降低蔬菜的呼吸代谢速度，延长蔬菜的保质期。与此同时呢，霜打菜还更耐病虫害，霜雪可以抑制微生物的滋生，降低蔬菜腐烂的风险。
4: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5: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长命锁呢，也叫记名锁，前身是长命履，在全国各地啊都流行。长命锁呢，大多是金制的或者是银制的，它的形状呢是骨锁这种长条形的，上面呢会写上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等等字样。按照民间的流行说法呀，只要佩戴着长命锁，宝宝就能锁住生命，无灾无害的平安成长。因此很多孩子从一出生的开始呢，就挂上了这种饰物，一直挂到成年。千百年来，中国人通过生命历程的经验，经过千锤百炼、精雕细琢，把最美好、最重要的祝福啊凝聚在了长命锁上，并且呢会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把长命锁佩戴到孩子身上。早在汉代， 每逢五月初五端午节呢，家家户户都在门楣上悬挂上五色丝绳以避不祥。五色丝绳虽然是小物件，却象征着五方神力，它能够驱除邪魔。古人认为五方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辟邪除灾。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加上瘟疫，灾荒不断，人们用五色丝编成绳索，系在妇女或者是儿童的手臂上，来祈求驱邪避灾、去病延年、健康长寿。在南北朝以前呢，端午节的时候系上长命缕，这个习俗呢已经在荆楚等地啊已经非常流行了。那么到了唐代，这个习俗呢已经在全国各地盛行了。宋朝的时候，宫廷有端午节赐百官长命缕习俗，每到端午节前呢，皇帝还在长春殿亲自把续命缕赏赐给近臣百官，以便他们在节日来佩戴。明代开始啊，长命锁作为儿童专用的配饰在全国各地啊非常流行，成年男女使用的就慢慢减少，一般呢大多是小儿满周岁的时候会戴上的。社会主流的长命锁呢，它是以银质为主要的打造素材，却很少给孩子佩戴其他的贵金属饰品。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呢是银的使用啊比较广泛，在中国古代社会呢，它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取材呢也非常的方便，找个银匠把钱融了就可以做成首饰了，这个不影响继续当货币使用。第二，戴银质锁呢更多的是和银的特性有关，银子它本身呢对人体啊是有保健作用的，适合给体质娇嫩的孩子佩戴。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述，银具有安五脏、安心神、止精气、除邪气等等作用，也就是说银它可以辟邪，帮助孩子除掉体内的胎毒，帮助心智尚未健全的小孩子安神。银还具有杀菌和释毒的作用，对成长中的孩子啊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在贵金属当中啊，银是比较适合给孩子佩戴的，既美观又保健。银锁呢，它有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银锁正反面呢有文字和图案，它们都具有增强锁的保育力量的作用，或者说都是表达了人们对于幼儿生命长久、幸福吉祥的美好祝愿。文字呢大多出现在正面，一般呢是长命百岁、长命富贵、长发吉祥、后生可畏等等字样。装饰的文案图样啊大多站在反面，大多是麒麟、龙、虎、富贵牡丹、吉祥八宝、莲花、蝙蝠，还有祥云、瑞兽，以及一些相关的寓意吉祥的汉族民间故事以及神话传说等等，十分的丰富多彩。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花呗致歉。7月8号晚间，有大量用户反映，支付宝花呗在进行还款时，还款页面无法正常打开。根据用户上传的截图显示，点开花呗页面会出现网络繁忙，或在账单页面显示因机构维护，账单暂时无法查看。针对该问题，记者咨询支付宝花呗官方客服，客服表示，目前系统已经升级完成，可以正常使用了，由此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客服还称，花呗有3天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内完成还款不会影响征信。再来关注

0: 17岁羽毛球一级运动员集训期间离世。8号，有网友发文称，17岁的羽毛球一级运动员肖某某于2026年7月4号在广州参加暑期封闭集训时，因热射病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引发公众关注。据了解，肖某某此次集训的场地为东莞一家羽毛球俱乐部。当天，俱乐部教练确认了肖某某离世一事，其称事发时场馆气温为32度，肖某某并非因为场馆高温导致突发情况，而是其与自身的身体原因相关。该教练表示，事件的具体细节不便透露，此事已与家属协商一致。再来关注快递员回应取件摔裂客户18.6万元手镯。近日，广东珠海的刘女士邮寄一件价值18.6万元的翡翠手镯，结果快递员上门取件时不慎将手镯摔在地上，出现2处裂纹。理赔专员表示，公司决定赔付2.4万元，被刘女士拒绝。刘女士称，手镯是18.6万元购入的，摔裂就基本没有价值了，并且事前已经私信提醒货品贵重，只是未做保价，理应全额赔偿。7月7号，涉事快递员称他没有看到客户发的提醒，事后得知价格也十分担心，目前双方尚未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继续来关注多地暴雨灾害，保险赔付已超22亿元。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7月9号，金融建盖总局披露数据显示，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洪雨、暴雨、洪涝相关的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金融监管总局7月9号向地方金融监管局、各银行和保险公司下发相关通知，要求全系统和银行业、保险业优化保险查勘理赔，保障金融基础服务，确保应急需求，加大信贷支持，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
1: 橘子招到了，请前往。
2: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4: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5: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6: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说到炒房这两个字，大家心里啊可能都不是滋味。炒房这个名词呢，它是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投资行为。炒房啊，它不是现在社会的产物，它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清朝地产商是如何炒房的。听众朋友，在民国时期，冯文询的《丙寅天津竹枝词》有一段结尾啊，是这样写的：寸土羞夸值寸金，盛衰消长记人心，忽然买卖生沉寂，未见前车汉与寻。他写的正是民国时期的一段炒房的历史。那个时候的天津英租界房子供不应求，看到这种局势，很多地产商啊从中买卖获取差价，发了大财。

0: 可是之后英租界被中国人收回，洋人纷纷撤离，房子空置，无人问津，房价立刻是大跌，许多商人是赔了个血本无归。民国地产商炒房买卖的事情呢，还不算是发生的最早了。炒房这个概念呢，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其实早在乾隆年间就有精明的商人呢，从房价当中就发现了房子升值的商机。你像乾隆十六年1751年，天津就有一个名叫丁宇范的个体商贩，在天津的一个小胡同里买下了一块地皮，盖了一座四合院，面积呢大概是一亩。这个四合院十间房屋修得十分的整齐漂亮，丁宇范为这个房子啊投资了差不多180两白银。最初的想法呢，就是把这一套四合院啊高价卖出，可惜丁宇范并没有赶上好时候，他的四合院盖好几年内一直无人问津，最后迫不得已，一直到了乾隆9年1754年，他才低价出售，把这套四合院呢以177两银子的价格卖了出去。花了几年时间，丁老板不但没赚到，反而是赔了，可以算是地产商当中的一个失败的例子。还有啊，道光18年，也就是1838年，天津的另一位地产商叫任秀坡，他为人精明能干，头脑灵活，他出资200两银子把丁宇范当年修建的这个四合院啊买了下来，重新的改良，加盖了一间门楼、一间客房、三间书房、三间板房，院子中间一改之前空荡的格局，加了一道月亮门，让原来看着低级的四合院变得顿时高档起来了。那么作为一个成功的地产商，任秀坡这个装修啊，虽然投资了不少银两，但最后呢他还是赚了。他买房时花了200两，装修费是150两，最后卖出了600两的高价，净赚了250两。把房子一倒手啊，居然能够赚这么多钱，清朝商人的商业头脑一点也不输于现在的商人哦。更厉害的一位商人呢，是同治年间北京宛平县的缪子吉。缪老板呢，也是看中了京城里的一座四合院，他花了150两银子把它买了下来。他既没有像丁老板那样净盖出售，也没有像任老板那样的重新装修，而是通过发布小广告来吸引买主，通过买主的竞拍的方式，把这套四合院啊以600两的价格成交出去了，买卖房屋赚取差价。清朝的炒房客们的头脑啊非常灵活，手段现代，虽然没有去大规模的开办地产事业，但是他能从一套房屋当中啊找到商机，也是很厉害的哦。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更好地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好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想达成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说， 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议长随后在社交媒体强硬回应，你敢打我就还击。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美军连续两天袭击伊朗已造成14死78伤，伊朗军方已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到7月31号。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9号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二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尹锡悦方面就该判决表示尊重韩国最高法院判决，但对此深表遗憾。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的最热6月，平均气温比1991到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7: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佳琪在节目当中和您聊聊消费，陪您唠唠家常，解解消费当中侵权的难题。买东西遇到了假货，

0: 或者是听到了广告觉得呀他吹上天了不敢信，签合同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售后遭遇踢皮球耍套路，这些消费里的糟心事和窝囊气呀，您别憋着了，您的吐槽节目当中来倾听，您的委屈我们记在心上。不管是消费维权的困惑还是求助有难题了，节目当中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我们为您开通了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有一些消费方面的疑惑，或者是侵权事件已经发生了，希望我们来帮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进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任何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都可以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啊，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这个后台也可以跟我们随时留言，说说您在各个消费领域遇到的想吐槽的想曝光的，想要来希望我们来帮您介入监督维权的。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点新闻站，在这儿咱们共同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经清理，省政府近日决定对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已被新的文件涵盖或替代，目标任务已完成的57件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文件予以废止，包括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林业厅关于加快工业原料林基地做好本地本部门文件清理工作，保持政策的衔接和一致性，做好本地本部门文件清理工作，保持政策的衔接和一致性。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教育活动将于7月15号至17号在赣州举办。活动由中央统战部指导，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江西省委统战部主办。活动设置启动盛典、产业对话、红色研学、产业链对接、全网宣传5大板块。大约170名各界嘉宾将走进于都、瑞金等地的红色旧址，感悟长征精神。同时围绕新能源、文旅等产业链开展精准对接，并且发起寻美长征源网络传播活动。昨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共86人上榜，江西的陈平、曹伯林、程爱华3人入选。5月21号，黔南县一名老人骑车带孩童落水，保洁员陈平在就医途中见状立刻下水救人，途经的教师曹伯林找来竹竿配合，两人合力将祖孙2人成功救上岸。5月26号，余干县一名女子坠入信江，61岁居民程爱华未穿戴救生装备，划桨板3分钟抵达落水点，联合群众救起女子。程爱华近40年间先后救起40多名落水群众，3人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凡人善举彰显了见义勇为的精神。近日，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示评议等环节，确定30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5年第3批、第4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 我省入选的有乐平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徐德亮，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青光眼科副主任医师于学清，新余市人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护士廖佳瑜。昨天，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出台《关于深化全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暂行，围绕消费维权源头治理、纠纷快速处置、多元协同化解等方面推出20条具体举措，力图让老百姓在消费维权时少一些等待、少一些折腾，让购物体验更加放心、更加舒心。若干意见首先在维权效率上动真格，明确推行消费纠纷先行赔付机制，鼓励经营主体主动站出来化解矛盾，不让消费者在商家和厂家之间被踢皮球。同时，在线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将进一步扩面，引导更多企业入驻平台，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在线上完成投诉、协商和赔付，日常消费体验也有望迎来升级。新政提出推动大中型商户设立专职兼职的消费维权专员，相当于在商家内部设置了一个自己人来专门处理消费问题，避免消费者求助无门。更让人期待的是，线下无理由退货换货将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过去只有网购才能享受后悔权，今后在实体店购物也能逐步实现。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根据最新预报，巴威将于明天晚上在浙闽沿海登陆，然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后天早晨以强热带风暴级别从上饶一带进入江西，在我省停留6到10小时后移出。预计明天晚上到后天，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70到140毫米，武夷山、环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可超200毫米，上述山区需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大风持续时间长，平均风力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景区阵风达到8到10级。省气象台提醒大家务必做好防风措施，提前及时清理阳台悬挂杂物，加固门窗，减少户外出行。山区低洼地带的居民留意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密切关注气象部门的实时预警。受台风天气影响，原定于明天晚上8点开始举行的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鹰潭队对阵景德镇队的比赛将延期举办，开赛时间及相关配套安排将另行发布通告。通过线上购票的用户可办理门票全额退票手续，已购票观众如果计划观看延期后的比赛，原有的购票凭证继续有效，无需重新购票。昨天，丝路回望慈上中国，釉色里的敦煌陶瓷文化主题特展甘肃巡展在甘肃省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分为大漠瓷音丝路瓷园的千年叙事、丝路和鸣陶瓷之路的文明交融两大板块，汇集69位中外代表性陶瓷艺术家的99件作品，涵盖彩塑、瓷器、瓷板画、影像装置等多种类型。昨天，2026年海峡两岸吉安高校大学生手球联谊交流活动在吉安市体育馆开幕，设置12场对抗赛，涵盖校际交流赛、两岸队员混合组队比拼赛等等。两岸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参加活动。 近日，广西、甘肃、湖北等地因极端天气引发灾情。针对这种情况，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组织各高校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摸排因灾导致生活困难的学生，并做好临时困难补助即申即享工作。全省108所高校已资助高校困难学生252人，发放临时困难补助23.4万元，后续将根据摸排情况继续帮扶。7月1号至10月8号，南昌地铁开启百日夜间免费乘车活动，连续100天，每天晚上9点后至运营结束，市民游客可凭线上指定的线上乘车码免费乘坐地铁，助力城市夜间经济升温，便利群众夏夜出行。7月11号，南昌国体中心将举行演出活动，南昌地铁将优化2号线运营组织。地铁2号线于当天21时30分开始逐步开行大小交路，小交路是西站南广场站至雅苑路站，行车间隔3分15秒；大交路是南路站至南昌东站，行车间隔6分30秒。乘车过程中如需帮助，可咨询车站工作人员或致电南昌地铁客服热线96999。目前已进入夏季酷暑，为给广大市民游客提供良好的游览体验，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自2026年7月9号起，南昌之星摩天轮实施夏令时开放时间，摩天轮早上9点至18点将暂停开放，18点至24点正常开放，其中23点停止售票，23点30分停止检票。为确保安全，如遇雨雪、5级以上大风、高温大雾等恶劣天气，设备故障或检修，摩天轮将暂停开放，请广大市民游客朋友合理安排游览时间，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暑运大幕拉开，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内人流如织，一群特殊的小旅客无陪儿童成为暑运旅途当中备受关注的群体。在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旅客服务中心柜台前，江西机场工作人员弯下腰，轻声和面前的孩子聊着天儿，一次蹲下的平视，一次耐心的安抚，一次牵手走过的路，这些细小的瞬间汇成了暑运航站楼里最真实的温度。暑运以来，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日均保障无陪儿童70余人，最高峰日可达130余人。暑期是无陪儿童出行高峰，每班次航班无陪儿童申请数量有限，如市民需要托运儿童，可提前联系对应航司来预约，有相关疑问可咨询热线152-7915-2629。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闹心事儿啊，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0791-8832-0032-8832-0907。您需要我们介入协调帮助的事情，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微信来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

新闻站，我们来关注国内资讯。教育部发布预警，警惕通过假录取通知书诱导向机构个人转账。高校招生录取期间，教育部通报典型案例，考生李某收到假录取通知书，被要求扫描二维码下载防伪软件，以学费、住宿费、保证金等名义向个人账户转账1.1万元后发觉被骗。教育部提醒，凡通过假录取通知书要求将钱转入个人银行卡或微信、支付宝账号的，均属诈骗。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还有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7月9号，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72款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移动应用，涉及艾米直播、飞鸽骑行、美中怡和医疗、民生银行企业账户一家、农夫山泉送水到府家、如家洗衣奢护中心、同花顺股票、长城证券、爱回收、怪兽轻断食、平安证券、物美超市、阿卡索口语秀、汇丰银行、长城证券、叮当快药、送药到家夜间不打烊、一席、新东方烹饪学费等 APP。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7月9号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月至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1.65%，深证成指涨3.07%，创业板指涨4.49%，重返4000点上方，科创50指数涨8.41%，创年内单日最大涨幅。世界黄金协会发布报告显示，6月全球投资者进一步削减黄金 ETF 持仓，全球各地区黄金 ETF 净流出89亿美元，当月全球黄金 ETF 资产管理规模下降13%至5260亿美元。得益于亚洲市场的强劲表现，上半年全球黄金 ETF 整体仍录得80亿美元的净流入。昨天下午，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发布，《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等6部影片角逐最佳影片，张艺谋、袁和平、大鹏等6人入围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包括成龙、朱一龙、易烊千玺等，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包括马丽、宋佳、高叶等演员。杨幂凭2部影片角色入围最佳女配角，将与刘诗诗、李云霄等演员一决高下。于是王传君、张新成等人角逐最佳男配角，陈丽君、刘耀文等人角逐最佳新人。受到内存等零配件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消费电子终端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近期不少消费者注意到，国内笔记本电脑市场正在历经新一轮的涨价潮，曾经3-4千元就能买到的高性价比办公本越来越少了，3500元至4500元价位的主流轻薄本普遍上涨，搭载高性能处理器、独立显卡的游戏本则成为了本轮涨幅中受影响最明显的品类，部分旗舰机型价格涨幅超40%。

0: 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接报后，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灾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和救治伤员。同时，要查清火灾原因，举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7月9号，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6月厂商销量排名快报。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最新销售数据统计，2026年6月份，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销售达到160.2万辆，同比下降23.2%，环比增长6.1%。1到6月份累计销量870.1万辆，同比下降20.2%。报告发布了2026年1至6月新能源厂商零售销售的排行榜，比亚迪、吉利、长安排前三，领跑鸿蒙智行、特斯拉中国、理想、蔚来、小米上榜。在7月8号晚间，大量用户反映支付宝花呗还款页面无法正常打开，出现网络繁忙或因机构维护账单暂时无法查看提示。支付宝花呗官方客服回应称，系统升级已完成，可正常使用，对此带来的不便深感抱歉。客服强调，花呗有3天宽限期，宽限期内完成还款不影响征信。花呗是蚂蚁集团旗下的消费信贷产品，用户规模超5亿。华为高管确认明年实现高速 L3。据报道，华为智能驾驶解决方案产品线总裁李文广回答了有关华为为智前智驾和行业的相关问题。李文广透露，从技术上来讲，明年起码在高速场景就可以加入 L3 自动驾驶时代，今年要做一点试点，试点完成就会做常态化准入。此外，今年下半年发布的部分高端车型将为高速 L3 进行硬件预埋。7月9号，搜狗输入法宣布全面适配鸿蒙系统，成为行业首个全面适配鸿蒙的输入法。本次鸿蒙版聚焦跨设备复制粘贴、语音识别、个性化体验3项核心功能，全面对齐安卓、iOS 等平台能力。鸿蒙用户可在华为应用市场直接下载或更新。张雪机车与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后者将为张雪机车设计摩托车研发生产基地。张雪机车将在重庆两江新区建设年产50万辆摩托车研发生产基地，并将兼顾规模化量产、智能化生产与高端品牌展示，确保生产工艺适配未来10年产品迭代升级。近日，有网友在茶颜悦色薯片中吃出蟑螂肝，品牌方最初愿赔付200元现金，且要求寄回食物作为赔付前提。消费者认为200元远低于法律规定的价格10倍或损失3倍最低1000元的赔偿底线，提出要么直接退款2.5元加赔付1000元，要么先全额打款再配合寄回蟑螂检测。茶颜悦色客服回应称，目前没有实物，无法判断具体情况，可向合法部门反馈配合处理。其表示，如协商不成，将通过12315平台投诉。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每周曝光台。 近日，央广网啄木鸟消费者投诉平台相继接到来自陕西、安徽等地的消费者反映，称在当地瑞信咖啡门店购买的饮品中喝出了活体异物。事发后，其中两位消费者分别获得了100元消费券和100元现金补偿。另一位来自陕西西安的消费者刘女士则向当事门店索赔1000元。据陕西省西安市消费者刘女士反映，她是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在西安市瑞信咖啡红府坤祥会店购买了一杯小黄油美式全冰咖啡，饮用到杯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黑色不明物体，仔细辨别确认这个物体是一个活体虫子，因为杯子是透明的才看清，当时觉得非常恶心。刘女士表示啊，虫子事件反映的是瑞信咖啡门店卫生管理问题，食品安全无小事，自己要求1000元赔偿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做出的合理要求，并非无理取闹。那么针对刘女士的要求啊，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格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具体到瑞幸咖啡事件，如果饮品中真的出现了虫子，应属于混有异物的情形，显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瑞幸咖啡门店在对饮品制作成品检查负有严格管控义务，饮品出现活体虫可推定门店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这就意味着无论这杯咖啡售价几何，消费者都是有权主张1000元惩罚性赔偿。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比类此类案件普遍是这样的态度。那么律师张丽认为，食品或饮品中出现虫子或其他异物的消费纠纷事件中，惩罚性赔偿不以消费者受到人身损害为前提，经营者未造成人身损害为由抗辩，那么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2024年8月22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购买者因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请求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仍予以支持。所以啊，节目当中各位听到，在这一类事件当中，即便消费者未因喝到虫子导致健康问题，仍然是有权主张1000元赔偿的。那么律师张丽分析啊，在西安市和宿州市三起瑞幸咖啡喝出虫子的事件当中，三位消费者购买的饮品名字是十分相似的，或者为同一系列的产品，那么同系列产品在相隔近千里的两地同时出现了虫子问题，并非孤立事件，有可能暴露了品牌方在原料储存、配送以及成品制作环境、成品检查等环节存在管理漏洞。如果消费者反映的商家损毁证据、强制退款、企业规避责任的做法情况是属实，则显失稳妥呀。实物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关键，经营者有义务配合保全，退款不能等同于问题解决，这种态度本身就是缺乏诚信经营意识的。所以在律师看来，生活中类似事件不少，面对消费者的索赔诉求，商家大多以退款啊或者赠送消费者一些优惠券啊作为解决方案，但从长远看，这种处理方式无异于市场规范，与补偿性赔偿以填补损失为目的不同，惩罚性赔偿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民事途径打击和遏制违法行为，其制度设计不仅要惩罚侵权人，更在于通过高额赔偿形成威慑，从根源上防范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每一笔依法赔付的千元赔偿都是在向行业传递明确信号，食品安全不容敷衍，诚信经营不容打折。 对于消费者而言，遇到此类问题应保持冷静，及时固定证据，与商家沟通时直接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明确主张退款价1000元赔偿的法定诉求。协商不成的，可向12315举报或向我们的法院来提起诉讼。每一位依法维权的消费者啊，都在

0: 推动餐饮行业提升食品安全标准。对于商家来讲，接连出现的异物事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了。从制度和管理层面要全面整改，而不是说给几张优惠券就敷衍了事的。食品安全无小事，只有真正敬畏法律、敬畏消费者健康，才能避免杯子里再次出现虫子。截至发稿的时候，消费者刘女士说，涉事的瑞幸咖啡店工作人员及瑞幸咖啡售后是没有联系过她的，这个事情暂无进展。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及时关注。如果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消费领域也遇到了这些闹心的，您想要来吐槽曝光的消费侵权线索，欢迎您拨打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09-07。那么各位，不管您是在购车、购房、医美、教育，或者是超市、生活消费类似的种种消费领域遇到了消费侵权，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您也可以把相关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提前在微信上发送给我们。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我们进入消费热评屋。赔了2.5万就是不道歉，唐香玉这一波操作值吗？
2: 还是没道歉，钱赔了2.5万，一分不少。法院强制执行的通知也到了，但他不低头，宁愿背上被执行人的名号，也不肯说那句对不起。这事儿到了这个份上，已经不是什么个人纠纷那么简单了，他像一根针扎在了很多人的心口上。很多人想不通啊，一个姑娘站出来实名抵制性骚扰，怎么到头来输了官司还得掏钱？法律到底在帮谁？但咱也得说句公道话，法律判的其实没毛病，从法律条文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唐香玉那篇文章里的有些话确实拿不出铁证，确实踩了名誉权的线。法律不讲感情，他不看谁委屈，就看证据够不够硬，程序上这判决挑不出理。可问题就在这儿了，法律这把尺子量得准，但人心这把秤他量的是另一回事儿。埃克赢了官司，拿了赔偿，申请了强职，法律上他是占理的那一方，可在大家的眼里，那场偷拍风波，那些不堪的群聊记录，不会因为一张判决书就被人忘了。唐香玉不道歉，扛的是受害者有罪论那个死循环。他要是说了对不起，在大家看来就等于承认当初替姐妹出头是多管闲事，就等于默认被偷拍被羞辱的姑娘活该忍着。这事儿真正让人难受的地方是，职场性骚扰这种事儿大多发生在没有第三者的地方，取证比登天还难。法律够不着的时候，舆论就成了唯一的出口。可当舆论这个出口被法律判了违规，普通人该怎么办呢？下次身边有人受了欺负，我转发还是不转发？我发声还是不发声？咱们老说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可当法律和道德撞上了，当讲公道话的人反被罚了款，谁心里不打鼓？法律该坚持的还得坚持，但我们能不能在严守边界的同时，多想想那些出头的人有多难？大家伙儿在喊正义的时候，能不能分清楚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情绪？两边都往前走一步，这局才能破。唐香玉不道歉，这事儿没完。
0: 消费热评屋，我们再来关注免费接娃辅导的神仙物业被逼走，90%聚焦业主啊都傻眼了。
3: 这几天河南郑州金秋乐园小区的业主们估计肠子都悔青了，为啥？那个被全网夸作神仙物业的伟新物业撤场了，垃圾没人清了，牌子没人管了，小区一夜回到解放前。更魔幻的是，当初1550户只有百来户交物业费，现在人走了，85%的业主跳出来签字画押，说我愿意交，早干嘛去了？这出闹剧揭开了当下邻里生活最疼的一块伤疤，有些人的小算盘正在把所有人的大饭碗砸碎。第一，这叫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物业费1块钱一平，搁现在这物价，连请个保洁大叔都紧巴巴。可人家伟新物业干了啥？免费接送200多个孩子上下学，请持证老师辅导作业，还给人量血压。可偏偏。

0: 有人觉得你不收钱是天经地义，你一旦开口提钱那就是变了味儿，这就是典型的受惠者偏差。我享受服务是我的本事，你收不到钱是你活该。第二，这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其实很多业主是想交的，但看着别人不交也没事，心里就失衡了，我交我就是傻子。这种从众心理的摆烂，最终把整个小区的信用体系拉崩了。那 15% 交钱的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神仙物业被那 85% 不交钱的人气走，这上哪儿说理去？第三，物业跟业主的关系咋就处成了仇人？以前物业觉得业主是刁民，业主觉得物业是骗子，双方从一开始就隔着一堵墙在对话。维新物业想用感动式服务打破这堵墙，结果发现墙没打破，自己先撞得头破血流。说到底，资源是共享的，利益是大家的，但只要没人维护，最后就是大家一起完蛋。业主们拉横幅求物业回来，横幅上写的是挽留，实际上抽的是自己的脸。这件事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你享受了服务就该掏钱，你想让孩子有人管就得愿意分摊成本，别总想着搭便车，便车搭多了迟早翻车，账算清了勤奋才能长久。神仙物业走了，垃圾堆还在，如果大家还不长记性，那下次来的恐怕就不是神仙而是大爷了，到时候哭都找不着调。
1: 今天全网都在夸12306，
2: 他是养牛专业户，
3: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2: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4: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3: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4: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5: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2: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3: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4: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正风豪风热线，我们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法律方面遇到了让您头疼的问题呀，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消费权益的维护，您可以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这个微信。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消费探照灯，咱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净水器骗局专骗老人，消委会来拆解套路了。听到说净水器免费送上门、免费装，这样的宣传对老年人来讲诱惑还蛮大的吧，但天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吗？7月6号，从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期他们当地出现了多起净水器会销陷阱，商家以净水器免费送、上门免费装这样的噱头来吸引中老年消费群体、乡镇居民参与到讲座活动，安装之后强制要求一次性购买多个滤芯，或者是好多年的滤芯套装，单个滤芯价

格虚高，整体算下来你得交个动辄数千元，涉嫌变相高价售卖，诱导消费。那么他们汇销陷阱的套路是怎么下的呢？我们来拆解。第一步，零元诱惑精准引流以厂家惠民下乡补贴健康福利为幌子，宣称净水器完全免费，上门给你装也都不收费，还会送鸡蛋米面小礼品，吸引老年消费者参加封闭讲座。第二步，安装上就变卦了，强制捆绑销售高值铝芯，安装前后隐瞒这个关键条件，安装的时候突然提出来说，哎呀，机子免费送你了，但是呢你用机子肯定要用滤芯呐，你一次性买一些吧，然后开始给你各种套装，或者是签订一个年度的或多年的滤芯套餐，但是你要一次性付费，单个滤芯定价数百元，远超市场正常价格，不交钱不完工不售后。第三个陷阱套路是夸大功效，情感洗脑，降低戒备。现场呢会做一些虚假的水质实验，渲染污染危害然后呢谎称这个净水器还能治病养生，销售人员呢贴身关怀，还给你打起了感情牌，利用老年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怕麻烦的心态，促成当场交钱，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做封闭讲座的原因就是不给老年消费者后悔的机会。第四步，流动汇销，售后失联的，没有固定门店，没有正规资质，活动结束人就撤了，电话就拉黑了，后续的滤芯质量呢是无保障，机器故障也没人修，维权无门。这事儿仅仅只发生在湖北荆州吗？我们再来看看广西的真实案例。6月9号，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的吴女士向12345热线投诉了，家里老人赶集的时候被某电器商行诱骗参加了一个讲座，商家宣称听个讲座就送你家一台净水器，并且提供免费上门安装，但安装之后商家却以滤芯需要另外收费，收了2490。吴女士认为商家存在欺诈，要求退货退款。接到投诉后，三龙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前往被投诉商家进行调查，被投诉商家负责人叶某表示，其宣传免费送净水器的附加条件是要求顾客一次性购买4套滤芯，因为购买者是老人，可能当时沟通不到位吧，老人误以为是完全免费的，才造成了这样的矛盾问题。那么市场监管工作人员随后查看了吴女士提供的商家收费票据，票据上显示收费项目名称是速腾净水机而非滤芯，与被诉商家负责人叶某所说的收费项目是滤芯的说法不一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应当真实全面告知商品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宣传。商家安装前没有说明收费项目，安装后变相收费，已经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经协调，商家现场退款了，但当监管部门你对其虚拟宣传消费欺诈行为立案调查的时候，商家已关门跑路了。监管部门已经对接了公安机关，进一步去追查办理了。这件事情我们视线再一转，看向北京。北京平谷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1分队接到了平谷镇市场监管所的一个线索，反映说在一家酒店里面正在开展针对老年人的汇销活动。经查，当事人的营销策略就是多地辗转快闪销售，在多省市流动，短期租赁场地，集中推销一波产品以后迅速撤离。这次在平谷区仅租用某酒店会场半天，通过发放宣传彩页以免费领取净水器为由诱骗老年朋友前往参加。在讲座期间销售人员呢通过现场讲解实物展示采购对比等等这些方法虚构产品功效，甚至宣称其净水器具有帮助糖尿病患者排糖的治疗作用，误导和欺骗了老年消费者。执法人员进一步调查发现，当事人持有一张外省市营业执照，却没有公示其实际的生产经营地址还有办理的任何报备手续。这种

0: 异地注册现场藏匿的手法，就是在逃避监管和事后追责，增加了老年人的维权难度。那么针对当事人涉嫌虚假宣传、欺诈营销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当事人停止宣传活动，并送达行政指示书，要求其立即整改，接受进一步调查。好，在这儿我们听一听消委会给到大家的提醒吧，特别好记，三问三句。一问，免费是不是有附加条件？明确了免费送机、免费安装，但是你强制捆绑购买滤芯，消费年度套餐或者数年的滤芯套餐，所有条件来白纸黑字写清楚啊！不相信口头承诺，别把家里地址告诉你了，电话告诉你了，到家一装上了，不给钱，不走了，不结束安装了，是不是？或者有一些半道反应过来的消费者报警了，这不是给大家徒增烦恼吗？是不是啊？这第一问，免费到底免费什么？啊，第二问，滤芯价格、数量、使用周期，详细询问一下单个滤芯的市场价是什么，强制购买的数量、更换的周期、总价，这些你能不能接受？当场就要算清使用成本，别稀里糊涂的他说多少就交多少，对比一下正规品牌的价格，警惕高价滤芯套路啊。来，第三问，商家资质和售后保障，要求出示营业执照啊，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还有产品合格证，明确保修年限、上门维修范围、滤芯退换规则，无资质、无售后承诺的各位您就退出吧。好，三问说完，我们再来说三拒绝。拒绝先安装后谈钱，拒绝一次性买多件高价滤芯，拒绝流动会销、临时宣讲，这点特别强调，远离这种没有固定经营场所的、没有正规门店的所谓下乡讲座、小区临时推销，优先选择品牌专营店、正规商超等渠道，售后更有保障。所以各位，如果您身边也有老人遇到了类似净水器的购销骗局的，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分享提醒啊，提醒到更多人避坑。各位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通过打电话的模式，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一下白鹿洞见，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1: 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政风行风热线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消费热评屋，来了解900条蛇出逃暴露了多少利益归自己、风险归社会的声音呢？
3: 广西恒州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洪灾仍在救援，虽然贵港那边是辟谣了，但恒州这边实锤。比洪水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云表镇邓维村那个被冲毁的养蛇场，约900条蛇集体越狱，眼镜蛇、网颈蛇、水绿蛇混在一起，有村民被咬伤，已在急救。周边十几个村民自发组了支捕蛇队，抄起捕鱼工具就冲进了草丛。这事儿听着像新闻，但仔细一想，下次呢？极端天气一年比一年多，洪水、台风、暴雨轮着来，养蛇的、养鳄鱼的、养蝎子的、养猛兽的，这些特种养殖场万一再被冲了呢？总不能每次都指望村民拿着捕鱼工具去跟毒蛇拼命吧？说句不好听的，这事儿本质上就是钱是养殖户赚的，风险却是全村人扛的。一些养殖场选址在低洼地带，圈舍简陋到一冲就散，洪水来了蛇跑了，咬的是周边老百姓，救援力量得分出人手去抓蛇，被咬的人进医院花的是医保的钱，耗的是公共资源，养殖户呢，电话关机联系不上，

0: 写的清清楚楚，人工繁育野生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依法担责，可灾害面前你找谁赔？防范这种事儿不能靠运气，得靠制度。灾前选址能不能避开低洼易涝区，圈舍能不能建得结实点，加两个防线，审批的时候能不能把防洪防逃逸当成硬杠杠，灾中预警来了能不能第一时间转移加固，出了事儿能不能第一时间上报，专业队伍能不能立刻到位，灾后能不能追责整改，让养殖户长记性。这套东西说白了就是别等蛇跑了才想起来抓，要从根上管住。衡州这一次村民自发捕蛇是情非得已，但不能每次都指望老百姓自己拿着竹竿去跟毒蛇玩命。养殖户赚的是真金白银，风险却让全村人扛，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洪水冲走的是蛇，冲不走的应该是规矩。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2: 消费热评屋，我们再来关注，就改了一句话，这届12306是真的更懂消费者。
0: 今天全网都在夸12306，就因为改了句话。别笑，这真是大事。以前买凌晨火车票，系统冷冰冰甩你一句，请务必注意时间，那叫一个高冷啊。结果呢，每年总有一堆人在寒风里拍大腿，我明明买的是二号的票啊，系统说的是二号凌晨，其实是一号深夜，这误会害了太多人。但今天它终于进化了，变成了直白到贴心的，请您于几月几日晚提前到站候车。一个晚字比任何复杂的说明都管用，这不是技术革命，是通人性。我一直觉得啊，真正伟大的服务不是看你技术多炫酷，而是看你愿不愿意蹲下来用老百姓能听懂的人话把事儿说明白。12306这一次让人刮目相看，因为他终于学会了站在站台上而不是坐在机房里想问题。他最近这种开窍也是扎堆来，误购车票想反悔，支付成功半小时内且距开车还有4小时以上免费退票，给你后悔药。而且这政策呢，不是春运限定，是天天管用。带宠物扛雪板，直接标个宠雪暗号，不用你再打电话问一圈，连应届生毕业季多跑两趟面试都悄悄地把优惠从4次加到了6次。这就叫服务的颗粒度，他在把过去那种爱做不做的习气一点点揉碎了，重新捏成了一个怕你做错怕你难受怕你吃亏的操心管家。公共服务做到这一份上，谁还舍得吐槽呢？一句当晚胜过千言万语，这就是中国式服务最硬的进化。希望这种说人话办人事的风气能卷遍所有服务窗口，毕竟这年头真诚才是必杀技，而不是你那个死活打不通的人工客服。
2: 时间关系，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到这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想要联系咱们栏目组的，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也可以在早间9点至下午5点拨打热线0791881306。如果反映的相关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播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北京时间11:00，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会议、
3: 直播、
2: 下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6: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10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7: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6: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7: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6: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池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7: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6: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

0: 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十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1: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0: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1: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0: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1: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0: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0: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钢茶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1: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3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0: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3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1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5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6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6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3个字。
3: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4: 笑容冰雪呀，送汗巾柴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

0: 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工塔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1: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2: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伯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3: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4: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5: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0: 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凡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六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凡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凡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凡森路。凡森二字直接取自孔凡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星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硬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3: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生活当中啊，很多事情呢，它没有标准答案，不必非要说服意见不同的人，懂得包容差异，放下无谓的争辩，才是内心强大最好的证明。那真正有大格局的人呢，他会收起胜负欲，他们懂得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成全他人也是成全自己。那些你给别人点的灯，最终也会化为光，照亮你前行的路。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3: 来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转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晚上赣东北和赣中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大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晴见多云，局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8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

0: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在生活当中，您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某一个午后，哎呀，突然感觉大脑卡壳了，反应迟钝，就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半天，或者呢是明明什么都没做，可是呢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啊会把这种状态归咎于没睡好，但是很少有人会想到说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喝太少了。在全身的器官当中啊，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呢是尤为敏感的，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就已经启动了。水不仅是构成脑组织的基石，更是维持神经电信号传导、清除代谢废物和运输营养物质的关键介质。缺水至少会给大脑带来三个暴击，首先呢是认知功能掉线，轻度缺水呢会让你大脑反应变慢，思维迟钝，注意力和警觉性明显下降，那如果长期缺水的话呢，还会降低人的认知功能。有研究发现啊，这个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天的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那就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第二个呢，就是情绪和精神失控。缺水会让人更加容易疲惫，变得暴躁、焦虑和紧张，即使补水之后，情绪所受的负面影响呢也可能会持续，更严重的时候还会引发头痛，甚至导致头重脚轻，或者是站立的时候晕厥。再有一个就是大脑结构受损，缺水的时候为了维持血液循环，脑细胞呢可能脱水，导致大脑会出现暂时性的萎缩。那此前呢有研究发现啊，持续出汗90分钟导致大脑萎缩的严重程度相当于大脑早衰1年。当然说到缺水，不只是口渴那么简单。航空总医院老年医学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曹莹介绍，身体在意识到脱水的时候呢，它就会开启一个干旱管理机制，开源不成那就得节流，身体呢会重新分配体内储备的水，以保证重要器官的正常运转。那有的组织器官被夺走了份额，它的功能就会受到限制，比如会出现皮肤干燥、声音嘶哑、烦躁不安、食欲下降、头晕头痛、注意力下降、全身无力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与此同时呢，肾脏和肠道呢就开始重新吸收利用代谢废物中的水分，就会导致尿少、尿色发黄和便秘等等情况。如果身体长期慢性缺水的话呢，会增加很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比如尿路感染、肾结石、便秘、心血管病、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甚至是癌症。所以你看，喝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3: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金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溪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1: 前面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啊，这个喝水的重要性。那喝水呢，虽然说简单，可是如果方法不对的话呢，它也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首先一个呢，就是渴了才喝。其实啊，专家告诉我们说，口渴的信号它是具有滞后性的，就是当一个成年人他感到口渴的时候呢，身体当中已经丢失了大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这是占体重的1%到2%。比方说吧，上班族早上匆匆忙忙出门，滴水未进。到了办公室还有连轴转，靠一杯咖啡撑到中午，那直到口干舌燥了才想起喝水，晚上呢又试图用浓汤饮料和水果找补回来，这种做法容易导致慢性缺水。那另外一个误区呢，就是一喝就猛灌啊！天热口渴的时候呢，不少人喜欢大口的灌水，这种喝水方式呢，会快速的稀释血液，增加血流量，心脏工作量、心肌耗氧也会相应的增加。那如果喝下去的还是一杯冰水的话，对心血管的刺激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而且呢，喝水太快，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咽下去，会引起打嗝或者是腹胀。所以说，喝水虽然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喝对了。夏天我们呢出汗多，更应该及时正确的补水。首先呢是不要等渴了才想起喝水，即使不渴也要勤喝水，每次呢大约150毫升，每半小时左右可以喝一次。另外慢慢咽，不要大口的灌水啊，比如说一口水含在嘴里呢分几次徐徐咽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呢喝水更应该是分多次小口喝，缓慢的咽。普通成年人每天应该保证每天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剧烈运动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出汗多，应该增加饮水量。特殊人群提醒，有几类人群喝水呢是有一些特殊要求的。那比方说这个肾结石患者啊，每天饮水呢2500到3000毫升，能够稀释尿液中成石物质的浓度。痛风患者呢，痛风和高尿酸患者每天适宜饮水2000毫升以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适量的苏打水呢还能够帮忙简化尿液。另外就是心衰

患者啊，还有肾衰患者呢，要控制饮水量，必须由医生开具严格的饮水处方。比如慢性心衰患者呢，就应该把总体的这个液体摄入量控制在每天1.5到2毫升当中。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

0: 奇奇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1: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为进一步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68.61亿元，其中中央资金56.53亿元，省级资金12.08亿元。资金将重点用于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巩固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能力，并统筹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及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工作，全面提升义务教育保障水平。7月9号，港股市场迎来南酸枣第一股，来自赣南山区小县崇义的齐云山食品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发行价呢是每股8.00港元，募资总额约2亿港元。上市首日，该股表现强劲，股价持续飙升，盘中最高涨幅达225%，最终收盘价报21港元，上涨102.5%，市值约21亿港元，成为当日全球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更是鲜活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7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江西3位见义勇为勇士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陈平、曹百林和程爱华。日前，记者从南昌市有关部门了解到，为进一步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提升法律服务精准度和群众满意度，该市推出百姓点单法律援助服务模式，推动法律援助从以往的被动分配全面转向主动选择。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天气的影响，原定于7月11号，也就是星期六晚上8点举行的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英坛队对阵景德镇队比赛将延期举办。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防总决定于9号的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9号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已造成28人死亡，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截至9号上午11点，广西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本轮强降雨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

0: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能量站。
1: 一零四四能量站，近日呢，一群来自河南的志愿者带着6000份烩面，跨越1600公里来到广西横州，只为让受灾乡亲们吃上一口热饭。问到志愿者姓名时，他们回答说：“记住河南烩面就行。”7月4号，宁波北仑霞浦街道陈华村附近河道边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小董在河边洗衣服时不慎滑入水中。小董不会游泳，听到呼救声，附近的工人和村民第一时间拿梯子救援。眼看着孩子体力不支，工人大哥史金明纵身跃入河中，奋力救起孩子。据了解，史金明是浙江交通集团杭甬副县宁波37项目工人，事发前刚刚因为中暑被工友扶回宿舍休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任老。同样啊，我们邀请到的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嗯，
0: 赵老师，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啊。
2: 啊，
0: 就是最近不是工作比较忙嘛，然后呢每天晚上回去啊基本上都是11-12点了。
2: 哎呦，
0: 我就发现啊，
2: 那个点儿了。
0: 对，这都算早的了。对
2: 啊，
0: 要是赶上点其他的加班工作，有时候可能会更晚。但是关键呢，我就发现我们小区里边啊好多住户家里还亮着灯，以为是
2: 11-12点了。
0: 对，以为是年轻人呐、啊，比如说熬夜玩手机呀、啊、追剧呀、啊、打游戏呀、啊。后来我听别人说才知道，原来亮灯的这个屋子呀，大多数都是咱们上了年纪的长辈，他开着灯，在屋里边来回溜达啊，要不就是这儿摸摸那蹭蹭啊，洗衣服收拾屋，反正就是睡不着觉。
2: 哦、
0: 嗯，
2: 啊啊啊。你说的这个现象哈，到后来我是听明白了。
0: 嗯，
2: 这个吧，就是老年人的群体当中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0: 嗯，
2: 其实哈，就是好多的同志晚上不睡觉，不是他不想睡觉，是有的人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翻来覆去的哈，一两个点他都睡不着。有的同志可能是半夜睡着了，但是可能一两点钟然后就醒，这样同志很多的。还有一些同志呢，是天没亮他就开始醒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嗯、其实你说的这种情况真的在我们老年同志当中，反正我了解到的都是比较常见的。有的呢他是被迫的那个晚上睡不着觉，是因为晚上要上厕所、嗯、有的人可能尿频尿急嘛，一到晚上夜尿多，他、
0: 嗯、
2: 可能晚上你要想想啊，你如果起夜3-4次的话，那他这个觉你就没法睡。所以好多的同志啊，可能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有多么大的这个事儿，他认为哎呀，我岁数大了，谁还能像大小伙子一睡10个点儿，睡到日上

0: 杆也不起来。
1: 对，
0: 不是这样的，好多的同志他就认为自己岁数大，我睡觉浅了，就没觉得怎么地。但是吧，要是搁我们去看来哈，我们觉得其实这个都是睡眠出现了问题，就是睡眠障碍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如果这个事儿就是睡觉，你要是睡不好，你要不及时干预的话，其实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这个危害的。
1: 嗯，对。
0: 哦，
1: 这个睡觉睡不好啊，确实第二天的状态都不好啊。
0: 对。
1: 关键是，您刚说给身体还会带来很多危害，具体有哪些伤害呢？
0: 你比如说长期要是睡不好的人哈，
1: 嗯，
0: 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人就是哈欠连天的，整天像没睡醒似的，没有精神头。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哈，他记性会慢慢变差，提不起来劲儿，对什么东西呢都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可能再往后来的时候啊，有的同志就会出现焦虑和抑郁的情况。
1: 嗯，
0: 你就看有的同志是不是他脾气会特别古怪，你摸不准他的脾气。有好多啊都是到了老年的这个时期之后啊被发现出来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现代医学做过权威的大数据统计，你要是长期的睡眠不足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啊，
1: 嗯，
0: 他可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都会其他的年龄段要高。
1: 哦，
0: 你知道不？
1: 这种风险，
0: 对呀。然后我们再说大家认为比较小的事儿，就是晚上上厕所的这个事儿。
1: 嗯 嗯，
0: 好多人都认为是小毛病，但是我告诉大家啊，人体真正在睡眠当中，我们要吸取的是深度睡眠的那点时间。
1: 嗯，
0: 因为你到深度睡眠的状态，你的身体才会在深度的修复当中。
1: 嗯。
0: 如果你这个人刚睡着迷了迷糊的完腾就起来上厕所了，被尿又憋醒了的话，你的深度睡眠的时间不够，就意味着你身体修复的窗口会自动的关闭。
1: 嗯嗯，
0: 白天消耗晚上不修复，请问这不是在整个让我们的身体都一直在透支当中吗？
1: 嗯，对。
2: 嗯，
0: 对呀、啊、
1: 嗯，
2: 对，这宁宁说的对啊。这种情况呢在咱们这个中老年人身上呢是常见的。他的理论呢就是心肾不交啊，阳不入阴了，造成这种情况。你看咱们这些个中老年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呢他就逐渐虚，你到了晚上呢这阴不炼阳了，这个虚火呢上浮，哎，这脑子呢反倒清醒了，这都是反常现象。你再加上这个肾气啊不固啊，这尿酒夜间的频多啊，到晚上之后呢就很难入睡，这样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就消耗人的正气了，所以你晚上睡不好觉。你越这么消耗人呢，阳气就越伤，这就反复的出现恶性循环了，你看是吧。
0: 这不就人这么消耗下去，人就会一点点的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1: 对，
0: 是吧？这整个人你就看，要是我们北方话就胎歪了，这整个就蔫儿了，对吧？哎，我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想到就我们家小区过去有一个就是门卫大哥，姓刘，我管他叫刘哥。我突然间想起他的事儿来了。我刘哥这个人哈，其实跟我们小区他是有口皆碑的。他人嘛挺实在，然后性格还开朗，然后跟谁都能聊一聊，就有的时候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什么的，他都过去帮忙，人还是很就是很啊，对，很热心的一个人。但这个人吧嗓门很大，底气足。因为我每次吧那个就是停车技术一般，那个有的时候没有车位啥的哈、啊，那个老刘大哥一看我过来了，他肯定的，他说：“哎，王这行，这有一个车位，这个车位宽的吧？”
1: 帮着你
0: 指引，就帮我去指挥。哎，就是往怎么左打轮，右打轮，稍微打调一点，怎么的，可有意思了。
1: 是，
0: 因为他嗓门大，所以咱们有的那个老同志哈，就是有的管叫小刘，有的就管叫喇叭哥，喇叭哥就是喇叭哥又那啥了，回老家了，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因为他嗓门大嘛，但是没有恶意，不是贬义词啊，没有恶意，就大家很亲切。
1: 对，
0: 因为那个去年我有一回是出差，
1: 嗯，
0: 出差，呀妈呀，得好到差不多，反正。

0: 半个月20天，反正是有的，就是几乎是半个多月没回来。
1: 嗯。
0: 后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哈，就我那个刘哥不在那儿，我就有点挺那啥，因为找不着车位呀。
1: 没有刘哥以后都不敢开车。嗯，对。
0: 因为找不着车位，每次我一看到刘哥，我心里都有底。那天我回去，我就觉得，哎，我没看着我刘哥，哎，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得劲儿。后来我下车，我就问那个新来的那个同志，没见过吗？我说那个老刘好像好久没看着他了，怎么这岗换成你了？他说老刘请假都请很长时间了。我一听，我说怎么还请假了呢？我们那个小区是新盖的，他那个是过去什么是回迁楼，所以吧，就跟我们隔了大概。反正走路10分钟吧，最多10分钟就能走到。完赶那天呢，我寻思我回来了也没有啥事儿，我去看看我刘哥吧，毕竟他这么多年帮了你那么多忙啊，给我留车位吧。然后我就过去去看他去。哎呀，我一过去之后，我一看我刘哥，哎呀，我说咱俩这20来天20天没见，我说你怎么这样了？就是看他那个头发乱糟的，
1: 哎呦！
0: 然后那个眼圈就黢黑。整个人我一看他就这个颧骨这个地方都瘦下去一个坑了，
1: 呦呦呦呦呦呦！
0: 我哎他就变了，我寻思我刘哥这是怎么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了呀？还是怎么的？我跟他说话，他有的时候反应就特别慢，就是他那个笑容都不像以前那样的。哎呀，你要是回来了，哎呀，赶紧这个照这边有个车位，他都不会这个样子了。我一瞅他好像就家里经过什么事儿的那种状态，就心不在焉的这种情况，魂儿都丢了。
1: 不是，这是刘哥是经历了什么呀？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0: 我那天去，我肯定要问的。完事，他老伴儿就老嫂子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呀，可好久没看着你了，因为原来老嫂子老给他送饭，我有时候总能看着他媳妇儿，还能聊一聊，挺那个对脾气的。完了，他说呀，你刘哥呀，这半个月呀，没有睡过一宿的好觉，都折腾死我们了。我说因为啥呀？
1: 对
0: 我还
1: 呀，
0: 是以为他你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呢。完我就问他，老嫂子说没用。”没有啥事儿，他就是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的话吧，到后半夜赶到2点来钟的时候，保准醒。然后上了趟厕所，就再也睡不着了。从凌晨3点就瞪眼睛开始瞪他。他说这一个晚上，你看啊，正常他是大概10点多钟睡觉，到凌晨2点，得起夜3、4次。3点以后睡不着觉，你说这个人一天睡几个点儿？你就一天睡3、4个点，还得起来3趟4趟，等于1个小时就起来一趟。你说这啥叫深度睡眠？还啥能睡着就不错了。所以他白天吧就没有精神头。后来我为啥说，我说他那个就是感觉就是瞅他就像丢了魂似的那种的，就是发木的那种感觉。完了我就问他，我老嫂子说那个上医院带他去查去了。他说呀，他说你刘哥有点焦虑，有点抑郁。我一听，我说这焦虑和抑郁，在我印象里跟我刘哥他就根本就绑不到一块儿去。那么热心肠的人，你说他焦虑，说他抑郁，他怎么可能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有详细的报告啥的吗？就是做那个检查说的。他说，哎呀，那大夫说了，说他这种要是调不好的话，现在吃药都是抗抑郁的，都是精神科开的药。他说，这种情况如果时间再拖久了的话，他会有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的这个症象。完我说说吧，完他老伴儿，我老嫂子就有点掉眼泪儿，抹眼泪儿，就跟我讲，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行啊，你给想想招儿。你说真的有一天要倒下来的话，我可咋活呀？哎呀，咋整？
1: 而且
0: 没得
1: 这
0: 整。
1: 抑郁有的时候重了之后，可能会有老年痴呆的风险呢。
0: 有可能啊，
1: 对，
0: 人大夫不讲啊，他有可能是这样。
1: 他会不会就是赵老师？您停车停得太让他上火了，他抑郁了？
0: 喂。
1: 啊？有没有可能？
0: 你指的说给我整个留个车位，然后业主不干了呗？现在找的麻烦呢？
1: 玩笑归
0: 没
1: 玩
0: 有，不
1: 笑，
0: 是，
1: 哎，对，这个其实
0: 你
1: 也是
0: 看
1: 为了
0: 你，
1: 缓和一下大家这个紧张的情绪，但是确实这个这方面的精神健康问题啊，你不得不重视起来，对吧？那赵老师，
0: 这个
1: 您
0: 确
1: 平
0: 实，
1: 常的时候是怎么帮刘哥调理的呢？
0: 因为你要看呢，所以我这个人总跟大家讲啊，我说失眠5小时，所以后来我们研究那个5大生命元素，就是那个营养包的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分男女？就是我给那个老刘大哥，我就当时跟我老嫂就讲了，我说你等着我，你等我一会儿，我回去给他联系那个就是男。

0: 的，因为我们家我师傅那个东西他少啊，他一般都中医药调整，他的底子是非常厚实。你看现在的底子，你一般人都赶不上他，上六楼都蹭蹭的。
1: 嗯，
0: 就是他吃这个男版的营养包吧，他吃的少。因为我师傅的身体的确挺好，但我也得给他联系啊。那营养包男同志的东西，我家就没有女同志的，
1: 对，
0: 我就得给他联系这个男版的东西。
1: 嗯，
0: 完我就给他整，整完事了以后，我就给我老嫂子拿过去。我老嫂子可那个那什么，咱就别说他感不感谢你的话啊。
1: 嗯，
0: 我就那时候告诉老嫂子，我说嫂子，你给我留个吃，你吃这个东西。当时我嫂子哭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别那个啥，
1: 嗯，
0: 我说告诉他，我说你白天就给我留哥就吃一包。我没有告诉他什么样的作用，因为你跟他讲他也记不住。
1: 嗯，
0: 你知道不，我说你晚上的时候这个夜包什么时候吃，晚上睡觉之前吃，你就搭配着来就可以。我给我刘哥去吃一个礼拜，好像是一个礼拜左右，就十天左右吧。
1: 嗯，
0: 我老嫂子给我打电话，我接他电话的时候哈，我第一个问他，我说我刘哥怎么样了。
1: 嗯，
0: 我就准知道他给我打电话会说这个事儿。他就跟我讲，他说老刘现在啊晚上起夜，凌晨，原来不凌晨两点半到三点钟左右上趟厕所，
1: 嗯，
0: 然后就睡不着了嘛。他说三点钟以后他还能继续睡。
1: 嘿，
0: 哎，我一听很好呀，完事告诉我，我说那精神头什么的你感觉好没好？哎呀，现在能吃能喝的，不像原来那样，就是起来了以后就唉声叹气，蔫头耷拉脑袋的。
1: 嗯，
0: 我说呀，这不有进展吗？完事告我了，他说那啥，你老刘让我问你，他说那个他现在这种状态能不能上班？
1: 嗯，
0: 我一听，我说咋这么着急呢呀？你才吃一个礼拜十天左右的时间，我说你着啥急呀？再好好调一调。他说他待不住了。我跟你说，人的底子要是厚实的话，这个人精神头要是足的话，他搁家待不住。
1: 对，
0: 你看你们家小姑娘搁家待得住不？
1: 没错，
0: 那底子是好的，
1: 精力旺盛。嗯，
0: 那他一定是精力旺盛的，老人也是一样。你看那晚上跳广场舞的，人家都打蔫儿，他去跳广场舞，他一定是精力旺盛的，
1: 嗯，
0: 身体都是很好，对吧？
1: 嗯，
0: 完了，我说你再调一段时间，后来大概又过了多少时间，好像好到快一个月了，
1: 嗯，
0: 那天晚上我下班比较早，
1: 嗯，
0: 不到七点吧，我进的小区门口，
1: 嗯，
0: 我一进去那个车，它不有那个车杆，它扫你的车牌子，它不自动就开杆吗？
1: 嗯，
0: 我这杆刚开起来，我就看屋里窜出来一个人。
1: 嗯，
0: 完了告我，赵啊！我一听，我就赶紧踩刹车。我说呀，我说刘哥你怎么我给回来了呢？
1: 嗯，
0: 他说哎呀，你往那边走，那边是你转过去第三个车位那个地方，我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1: 嗯，
0: 给我乐的，我一瞅我刘哥那小制服一穿也很精神呐，
1: 嗯嗯，
0: 那脸色也很好啊，戴个那个小帽子压舌的那种他们的工作帽。我说刘哥，我说你今天状态挺好啊，哎呀可挺好，你快去先停车，先把车停了，回来又跟我唠了半个来点，完了就跟我讲这个事儿。他说哎呀，我最近呢，我搁家实在是待不住了。他说我现在睡觉基本上上床半个小时我肯定能睡着，然后一觉我能睡到五点多钟，就是天亮他就起来。我说这个是好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
1: 没错，
0: 这是好规律，对吧？
1: 嗯，
0: 我说天亮就起床是对的。我说你现在你这个天天忙活着一天，我说你不累呀？天天搁外边站岗不累呀？又晒完事又跟那站着。他说没有问题。他说没有问题。哎呀，我一听回来我就跟我师傅捣鼓。我说师傅你知道不，我喇叭哥又回来了。
1: 你还别说，这个全新的这个营养包真是太了不得了啊。
0: 嗯，
1: 哎呀，这迅速的就能恢复过来，
0: 那肯定的呀，
1: 真应该感谢这个营养包。 对
0: 对对，确实要感谢。
1: 对，
0: 你要感谢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看着啊，我没有耽误他治疗。
1: 对，
0: 所以你要让我们的身体要好起来，这才是我向大家讲这个营养包的一个问题，就这五大生命元素。
1: 嗯，
0: 我也跟大家讲过，我说只要你补充上这五大生命元素，你用上营养包之后，就能满足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的需求，真正的才能做到你得吃得好，我们得真正能睡得好，你的骨骼好，能走能动，然后免疫好，不生病，抵抗能力强，你的状态才会更好。
1: 嗯，
0: 你像我刘哥那样，他是失眠到最后有好多说给我整得像精神病似的，半夜出去走去啊，天天哗哗哗，晚上洗衣服。
1: 对，
0: 你那怎么办？
1: 嗯，
0: 他睡不着啊，他闹心呢，他不折腾，不把自己折腾累了他就倒不下，就是这个样子。你修复不了他常年的亏损，你现在还不靠

0: 睡眠好好的去修复它。五大营养素为什么我们说得让你睡得好，其中里边最重点的就是氨基丁酸酸枣仁这个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医学上叫睡眠安神师。
1: 嗯，
0: 它这个里边有两个核心的成分，
1: 哪两个？
0: 一个是 GABA，
1: 嗯，
0: 一个酸枣仁。
1: GAB,
0: 这两个成分、你不太知道 GABA 是啥是不？
1: 酸枣仁听起来都挺好吃的感觉。
0: 酸枣仁是中药，酸枣仁是安神的作用。
1: 这酸枣仁单独拿出来跟你说，总觉得就是如果穿糖葫芦应该挺好吃的，总觉得。
0: 没有人穿糖葫芦吃这个东西
1: 是吧？
0: 啊，
1: 但是 GABA 这俩这确实得请赵老师给我们好好讲讲，我们得好好学学。
0: GABA，
1: 嗯嗯
0: ，GABA 吧是专属名词，
1: 嗯，
0: 它叫氨基丁酸，它这个东西啊、是专门负责给神经踩刹车的、踩刹车不是让你短路的，是因为它要给你区分白天和黑天，
1: 嗯嗯，
0: 知道不？
1: 嗯，
0: 就是你白天你要思考，你要活动，你要处理事情，大脑是处于兴奋的状态，也是消耗的状态，
1: 嗯，
0: 对吧？到了日落的时候，我们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息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也要休息了。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神经就应该慢慢的平静下来，那个时候我们的大脑才会产生困意。可是到了60岁之后啊，你身体的这个氨基丁酸这种分泌量就会大幅的下降。它下降了之后，你的神经就一直处在兴奋的状态。那你不就睡不着吗？你怎么折腾你也不带睡着的。你像我那个老刘哥去讲的，他说我这个脑子就跟过电影似的，早晨谁家的什么事儿，我又听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对上又跟他说什么问题，哪天让他那个替个岗啊，加个班换个岗啊，全在晚上的时候像过电影似的，指都指不住。我教过他，我说你晚上打坐，他说我静不下来，不好使。这不就是神经一直的处于兴奋的这个状态吗？
1: 嗯，
0: 对不？我跟你讲哈，就是我们团队以前做过调研，
1: 嗯，
0: 很多的老人跟我反映过，就是晚上躺在床上，明明已经很累了，但是还是停不下来。要不明天早上吃什么？要不讲着孩子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1: 嗯，
0: 年轻的时候什么什么事儿？前两天跟老头吵架，怎么怎么地了？我这气儿不足，我这话没说完，我这搁心里头得骂他几遍。
1: 哎呀，嗨，
0: 就是好多这样的。
1: 嗯，
0: 啊。你想那睡觉的时候天天想这些东西，你不就越躺越清醒吗？
1: 嗯，
0: 对不？这就是刹车刹不下来。
1: 嗯，
0: 就是我说的 GABA 不足，就是氨基丁酸。
1: 嗯，
0: 还有的老同志凌晨两三点像我老刘哥一样，
1: 嗯，
0: 起来就睡不着了，再怎么努力也不好使。
1: 嗯，
0: 属羊你是放催眠音乐啥也不好使，这种就是突然之间你的神经系统刹车踩不住了，
1: 对，
0: 刹车踩不住会什么道理？直接嗖出去了，
1: 嗯，
0: 你就进入了工作的状态，就是白天的状态，但天还不亮呢，你的大脑修复还没修复完呢，
1: 嗯，
0: 所以神经性的表现和损伤就会越来越重，
1: 嗯、
0: 这就是缺乏 GABA 氨基丁酸的一种表现。你看我给大家去讲的时候，更多数都是利用食物的方式，然后润物细无声的给你去调整，
1: 嗯。
0: 除非你真的没办法了，你说我血压都200了，我不吃药不行，但是我会努力让血压不再200，我会把身体的底子强健，我们自己去控制血压。所以这个时候你用上这个营养包的时候，它能给你足够的 GABA 氨基丁酸的这种物质，不就给你踩了刹车吗？
1: 嗯，
0: 踩完刹车你就自然就睡着了。睡觉这个东西啊，它绝对不是要靠安眠药去强制的去压制你这个东西。
1: 嗯嗯，
0: 安眠药这个东西啊，虽然能够强制你睡眠，但是你得吃药的时候它强制，你有一天不吃就没人强迫你睡觉。
1: 嗯，
0: 那不就依赖性吗？
1: 没错
0: 啊。而营养包里的氨基丁酸酸枣仁片的另外一个宝贝，我说了，除了氨基丁酸之外还有酸枣仁，这是中药当中的非常牛的一个方子。
1: 嗯，
0: 你就是这个东西你用好了之后，好多的老同志晚上就吃那么一点儿，哎，晚上的睡眠就非常好，因为它有安神的这个作用。所以我给我刘哥去用那个营养包的时候，氨基丁酸酸枣仁片放到一起去，他用我那是多少，是半个来月，
1: 嗯嗯，
0: 晚上就躺在床上，心里边就特别平静，他就能睡着。我为啥知道他能平静下来？你不平静你也睡不着啊。
1: 嗯，对，
0: 对不？

0: 所以这就是氨基丁酸和酸枣仁安神定制的作用所在。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大
0: 这
1: 优
0: 酸
1: 势。
0: 枣仁我师傅都用多了，你问我师傅，酸枣仁现在在这个治疗失眠的上面多普遍？
2: 对，这个方式常用的啊，这在咱们这个中医这个经典著作当中，这个金匮要略里这个里面呢也提到了啊，就这个酸枣仁汤，它是专治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治，哎，是这么说的。所以呢，他就指导咱们这个中医啊，这么多年来一直沿用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有效的方子。
0: 对呀，一直到现在，中医千年以来，酸枣仁都没有忘记他自己的职责所在。而且，除了说营养包里面我们收入了这个酸枣仁之外，营养包里还有维 D 海藻钙片。维 D 海藻钙片啊，你不要小看它，它也是解决起夜问题的关键。你知道不？晚上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谁都是一样。晚上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血钙水平是最低的时候。你要是钙质不够，膀胱和尿道周围的肌肉和神经就会处于一种高度敏感的这种状态。就是你膀胱里边但凡有一点尿，正常的情况下它都不会触发让你尿尿的信号。但是你要是钙不足的话，这个信号就被放大了，大脑歘一下就清醒了，怎么的？又满啦，我又该尿尿啦。啊，他就会指挥去尿尿了，所以你发现真的到晚上起夜的时候，你真排尿还排不了多少，但就是折腾，这就是大脑被惊醒了。所以你补充上这个维 D 海藻钙片之后吧，就把那个敏感度就给降下来了，你那个膀胱就不会说稍微有几滴的尿，哎，他就开始刺激大脑，我有尿了，我要尿尿。他就不会这样了，这样你的起夜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你就从我刘哥那个例子，你就能看得出来，他一晚上起夜3、4次。我说了，大概平均1小时去一次，那怎么睡？
1: 睡不了。
0: 等他用这个，对呀，营养包里把钙质补足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不只是我的神经放松了，可以得到修复了，他起夜的次数也是明显的减少。那么你连续的有效睡眠的时间就被增强了。就是我们说的深度睡眠的时间，深度睡眠的时间一增强，身体自然就进入了修复的状态。它都修复好了，你的体质一定是最强的，对吧？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嘛，我说营养包作为一个最基础的核心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它最基础的一些元素都是我们身体必备的这些元素，
1: 对。
0: 这些元素是你身体的地基。我已经反复跟大家讲了，你用药也是这样。我总说那4个字，
1: 因
0: 然你
1: 人
0: 记
1: 而
0: 得
1: 异。
0: 不？哎，对喽，我们不能让我们花钱买的哪一个药到我们人体上之后，最后都因为因人而异，然后理所应当的让这个钱白花。我们应该不让它这个样子，让它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和效果。你得把自己的底子先弄好。自己的底子不足的话，最后你败就败在"因人而异"那4个字的上面。如果你底子足的话，你吃什么药啊，你吃什么补品呢，它都能很好的去强健你的健康。如果它不足了，你强不了，都基本上都流失了，就强不了。所以咱们中老年同志哈，我一再的强调，一定要把我们人体最基础的营养放在第一位。这是你生命的底子。当你越来越虚的时候，同志们可以想象吗？一个虚弱的人什么样？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虚弱到那个程度，连手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最后你连喘气儿的力气都没有了，那就没有生命了，是不是？所以，强劲我们的生命元素，就是在帮助你打地基。地基牢了，睡眠好了，它就不会引发什么焦虑呀、抑郁呀。所以人呢，这辈子活着，你看呗，我可以不穿好，但是人一定得，我得吃得饱，营养得足，我得睡得好，睡眠质量得高，对吧？
1: 没
0: 我得
1: 错。
0: 骨骼好，我得免疫状态好，我整个都得好。那么这5大需求才是我们真正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如果基础不牢的话，哈，你就是有金。

0: 山银山，他到最后也救不了你的这口气儿，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吧？哎，
1: 所以张宁老
0: 哎
1: 师这说的真是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您说的太明白了。大伙儿也都
0: 因
1: 听得
0: 为这
1: 清
0: 个
1: 清楚
0: 东
1: 楚。
0: 西，对呀，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了。你如果是真的像我们今天像我刘哥这样有失眠的朋友啊，你就按照这个日包搭配夜包的科学配比的方式来用，它不仅仅能够帮助大家日夜那个分别去进行补充该需要的营养，它也不会耽误你。比如说白天我得让你走得动，我不能白天让你呼呼睡觉，睡得好吗？白天也睡，白天睡那不叫睡得好。晚上的有效，我要强调的是有效的睡眠。才是真正的能够去修复我们身体的最佳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全新的营养包五大生命元素，它针对男女还分别研发出来了男版和女版。这个研发的基础，我跟大家讲了，生理结构不一样，你需要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把男版和女版分出来，就是让各自的五大生命的核心营养成分能够作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到一种无论男女，日养夜养，分开去养，精准去调养，才能更好的让我们的底子强起来。
1: 太对了，那底子强起来了，那吸收营养能力也就更强了啊！张宁老师，您讲到这儿，相信很多朋友家里有老人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经常起夜的，甚至来说已经发展到像您刘哥这样就精神紊乱、焦虑、抑郁的，反正已经迫不及待想用上这个营养包了。哎，大家核心的啊，这个诉求还是您跟营养包这个厂家最近联络的怎么样了？有没有最新消息啊？
0: 联络我肯定会去联系的，我们去联系了人厂家的负责人，但因为这个产品呢，从研发到配方嘛，可能我个人就是比较更了解一些吧，因为我有深度的参与嘛，所以我一直也都特别关注大家的这个反馈，然后人家厂家负责人也跟我讲了，说他这几天吧不方便，因为他这两天在出差，叫谈什么事儿去。我寻思他回来了以后吧，他应该会专门跟我商量这个事儿，所以我估计啊，咱们还真的得等等几天，得等他回来的，所以
1: 好的，
0: 这个呢，别着急，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再通知大家吧。
1: 行，大家稍安勿躁啊，因为很多事情需要在多方面安排的妥妥当当之后，赵宁老师才会跟大家第一时间的分享，这也是赵老师一直以来做事的风格。那不把大家安排好了、安排明白了，这个时候轻易上线，往往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放心，在我们节目当中，赵宁老师会尽最大可能、最快的速度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啊！各位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咨询赵宁老师，赵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的。接下来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接下来咱们一块分享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雨后彩虹，说：“赵宁老师您好，我今年62岁，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这几年呢，我的睡眠是越来越差，开始是入睡

0: 后来睡着了也总醒，尤其这两年起夜特别频繁，一晚上起夜三四次，折腾来折腾去，第二天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以前喜欢买菜、跳广场舞，现在下楼都懒得去，记性越来越差，经常啊放下东西转头就忘。您看这情况，
1: 这种现象多普遍。
0: 嗯，
1: 记性不好，对吧？我们接触过的不少的老年同志啊，他年纪上来了之后，睡眠的情况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差。然后他自己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0: 嗯，
1: 有的同志呢，可能还会感觉到手脚冰凉，还有动不动就会头晕，或者说是情绪什么的控制不住，可能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然后就忍不住发脾气。
0: 是，
1: 然后等事后了以后呢，自己也难受。那你事发的时候，人家说就是控制不住。哎呀，这样的可多了。
0: 而且他也说啊，更让他难受的就是长期睡不好觉，睡不好觉人家变烦躁，一点小事就发火，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越想越难受，越想越着急。也试过不少办法，什么喝牛奶呀、泡脚啊、听音乐啊、吃营养品呐、对吧？这些方式都试过了，他总觉得哈，就是身体啊能力下降了。就是他的状态哈、整个人就完全跟以前是天壤之别，然后感觉手脚是冰凉的，大夏天都不热乎啊，经常迷糊头晕。这两天呢，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开始也是说这个睡觉的问题啊，影响到整个人的身体状态，身体能力下降了，营养不够啊，这些问题可能都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所以他听着特别有感触。
1: 我想着哈，
0: 感觉你就是
1: 在
0: 说 他
1: 、
0: 对，
1: 那因为这种症状很普遍嘛，
0: 是吧？
1: 很多老同志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也想了不少招。如果一个人想了那么多的办法，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觉得他可能就会处于一种长期焦虑的这种状态。长期焦虑人就容易烦躁，你像他说的这样的，然后啊胡思乱想，脾气就容易改变，对不？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我们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承认自己的现状，人老不讲筋骨为能。
0: 对，
1: 你60岁以后，你的身体恢复的能力本身就下降了，修复的作用也在降低，再加上你自己人的体质越来越差。这个是大家都有共鸣的啊！你看体质怎么样表现出来的？乏力就是你体质弱的一种表现，对吧？你体质就弱，免疫能力就弱。你想想，跟睡眠没有关系吗？像我们说五大基石，第一个要吃得好，因为没有营养，人体啥也别说。第二个就是睡得好，他怎么没把别的排在前两位？为什么吃和睡排在了头两位？这是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是摄入营养，一个是修复身体。如果一直都不睡觉，因为说不吃饭我可以挺一个礼拜，你不睡觉你试试。
0: 对，
1: 这就是人体最重要的这个东西。
0: 嗯，
1: 那么你现在不是不睡觉，你是能睡觉，但是睡眠的质量比较弱，那就证明你修复的能力是比较弱的，那不还是亏虚吗？
0: 对，
1: 那你亏虚了的话，那你再去面对别的问题，自己体质越来越弱，自己到最后床都下不来，说话都没有劲儿了。你说我要跟高血压战斗到底，你拿啥战斗啊你啊？
0: 跟高血压同归于尽那也不行啊，对吧？你说不能把自己熬废了，你这对吧？
1: 那可不咋的、到最后不就在熬自己吗？
0: 对，
1: 你要人说就熬这点心血，心血熬没了，人就没了。
0: 没错，
1: 你的心血就是你的底子。你的底子强，你就金熬，熬个70-80年没问题。你的底子要弱，你看看，你什么状态？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像他说什么睡眠差、精神头差、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比较大，这就是底子的问题嘛，睡不好觉开始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你身体无法去摄入我们应该去摄入的营养，营养足了的话，底子一定是好的。你现在越来越弱，说明你的营养肯定是补的不对的，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
0: 嗯，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对，
1: 要么就强劲我们的身体，让体格强壮；要么就让我们继续虚下去。你选哪个呀？
0: 那肯定体格强
1: 壮。你没得选呢。
0: 嗯，
1: 对呀。那我们想要长寿，目的不就是要让我们健康的去享受生活，而不是在医院里插管子维持生命吧？
0: 嗯，对。
1: 你想健康，底子就得厚实啊，体格子得好啊。所以五大核心营养片

0: 你在营养包的里边，它是一种营养集团军，它是一个团队。包括叶包里边我们放的那个氨基丁酸酸的儿片，你记住吗？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它是来放松你的神经的，踩刹车的。
1: 对。
0: 包括维D海藻钙片是修复你的骨骼健康的。养身体啊，绝对不是我查出来贫血我去补叶酸，我查出来缺钙我去补钙，不是的。养身体一定是要把我们的底子强劲起来。这是中医调养最重要的一种方式。那营养学调养也不能说是我缺D我就补充 D。我缺点维生素我就补充点维生素，我缺点叶黄素我就补点叶黄素，它一定是一个整体的，你不要把自己分开看。所以我一直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补营养不是补一种，而是系统的补。补营养不是临时的补，而是要持续的去进步。
2: 对，宁宁啊，这个说的好啊，这个是关键，必须得坚持下去，是吧？
0: 对，
2: 咱们这个朋友啊，中医啊，他讲的是心主神明，你到晚上睡不着啊，你就容易醒，你心烦，爱想事儿，这个事儿那事儿，这人挺多的。半夜的时候哈，你这个心思所养，说你阳不入阴了，你这种情况，年纪大的人呢，常常会出现，哎，这就会使你的气呀、血呀慢慢不足，再加上你这个很多年前呢就出现这个失眠。心烦啊，心思多养，梦多，焦虑等等，越来呢这越严重，是吧？逐渐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呢你就会失眠。咱们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抓住气血的啊。
1: 看来啊，很多朋友对于啊这个营养包啊真的是非常感兴趣，而且也感受到了经过赵老师跟任老的解答之后，对于自己身体啊打基础啊，把这个营养状态底子补上去，确实有非常实际和明显的效果。如果说您也是睡眠不好，容易醒，情绪烦躁，记忆力下降等等等等问题，各位记得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朋友名字叫老赵头，这名字比较直接啊。老赵头，好兆头。那他说这几天啊听节目听的受益匪浅啊，赵宁老师总说60岁以后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以前呢还真没当回事儿，可是这些年发现营养品自己没少吃，身体状态却越来越差了，尤其晚上总起夜睡不踏实，第二天脑袋发沉没精神，感觉睡了一晚上跟没睡一样，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像他这样的三高多年、起夜频繁、晚上睡不好的人，到底是年龄大了都这样，还是身体已经给他发信号了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不该问我，应该问我师父。师父，像你们这么大岁数的同志，是不是个个都是起夜频繁，然后睡不好觉啊？啊，是不是还都是三高啊？
2: 那不一定啊，那可不一定，
0: 对吧？
2: 哎，
0: 那对呗。
2: 对，
0: 就是人过60以后哈，确实是有很多像你描述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不是所有人的通病。我们见过很多的这个就是中老年的同志哈，的确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但是呢，你看我师父的这个，他可比你年长多了。你就想啊，我师父现在也没有三高，他半夜也不好起夜，也没有像大家那样凌晨3点起来就开始转悠洗衣服，没有这样的特点。为啥？你就看这老头，我们家老头抬腿就走，想上哪去，就是你坐什么飞机呀、火车呀都不用我陪同。要人说这么大岁数，你要想上哪去，必须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什么四五得有人陪同吧。对吧？
1: 伺候人，
0: 但是他不用。
1: 对，
0: 他那个体格子，他走到哪去还得救人呢。
1: 对对对，
0: 他都不是被救的那一个。
1: 是是是。
0: 所以真的哈，就是你看啊，同样的年龄，体格子都不一样。你就看我师父的这个底子，你看看人的体格子就是底子，我说的对吗？
1: 对。
0: 就是人的底子，你看看他的基础条件好不好？咱且不说你排除那个，哎呀，他行医这么多年，他会养护。你就看他这么大岁数的，你看他的精神头旺不旺盛？天天出来跟我讲课来，缺一天他都不干，搁家待不住。你就想想， 那肯定。

0: 不是说60岁了我们就必须得这个样子，那这个是绝对不会的。但是的的确确像我说的这样，这也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衰老的一种信号。为什么在你这儿有这个衰老信号这么明显，在我师父身上却没有这么明显？还是一样吗？那四个字儿，记得不？
1: 因人而异。
0: 这就是因人而异。信不信？同样的啊，咱不是说我诅咒您啊。同样的感冒，我师傅2天就利索。你可能一个礼拜还搁那咳咔的呢，身上还没有劲儿，头还晕呢，你信不？
1: 有可能。
0: 你就说那个世界，我师傅都啥事儿没有，我搁家里还晕得了，咳咳咳嗽，那嗓子跟那个刀片似的。我也有那时候，咱都一起经历过的。我那几天说话我都费劲，但我也来做节目了。你看我师傅，啥事儿没有。你说这不是人的底子的问题吗？
1: 没
0: 他
1: 错。
0: 的底子，他不像这大岁数，比我都精神。这就是我们底子的这个情况。那你60岁以后想要去强健我们的身体的基础素质的话，那你男同志的话，你看我们在这个营养包里给男同志量身定做的是添加镁、锌和硒这些东西，因为你的生理特点，这些营养元素呢，它流失的就很快。镁。这个是我们人体代谢能量和神经调节都是有关系的这些东西。你缺了镁的话，你人体就容易疲劳，你睡眠就浅，你就恢复慢。
1: 没错，
0: 那
1: 而
0: 就补
1: 且
0: 呗。
1: 这位朋友还说啊，就是另外，就赵老师，您在节目当中一直讲，就是这个男版营养包是专门给60岁以后的男性设计的，就是我这种情况，我这个年龄，我这能不能用呢？是不是像您说那样，人过60，补得越多越好？那这话他就没认真听啊，补的对不代表补的多呀，对不对？对吧？这点我就能帮你解释了。那，哎，知道自己这个身体当中真正缺什么，需要什么。
0: 对，就是他说的哈，60以后是不是补的越多越好？他是指的哈，60岁以后人衰老了，是不是我在营养方面可能需要更多的调养？这个是没错的，
1: 对。
0: 关键看你补什么，
1: 哎。
0: 你不能说60岁以后人家补钙，你全体补钙吧。你
1: 是，
0: 全民都补钙，那不是30年前咱们国的这种状态吗？有缺不缺都补，对不对？
1: 对，
0: 不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要知道哈，最重要的是要身体的基础。过日子是不是也得过日子的基础？
1: 没
0: 你
1: 错，
0: 们留的过河钱是不是就是我们过日子的基础？
1: 对，
0: 你不能说我电视爱坏，我多买几个电视搁家存着吧，
1: 那不行，
0: 那肯定是不行的嘛。所以他现在你要做的是要把你的底子。就你的过河钱要让它充足。我们人体的过河钱就是我们人体的5大基石营养元素，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东西啊。你要把这个东西夯实了才可以，人的体质才上来。但因为为男同志准备的营养需求当中，锌和硒的这个东西对你也很重要，因为它是管男性前列腺健康和免疫力相关的这些元素。所以你看，男同志就要在补充元素的时候，锌和硒就是你们基础的元素。你这些元素要是跟不上的话，你就会肾气不足。那我就不用再详细说了，腰酸背痛我就不用说了。年轻的男同志肾气不足也不好使啊，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吧？这些营养是必须得跟上的。如果跟不上的话，真的是这样，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都一样会虚。你要赶上年轻的男同志，如果锌和硒的元素缺少的话，你想抱孙子，你等着吧。
1: 可不是吗？
0: 那我们，你比如说我60岁了，我不用抱孙子，也不抱儿子了，我自己腰酸腿疼的，那也是肾气不足的一种体现呢。所以你得补。那你在营养学当中补充这些的元素，就和锌和硒是有关系的。在男包里边，我们都给大家放了。只要这些基础的元素给补上去了，你吃的东西，你用的药材会更好的吸收。底子要是不行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我还说那句话，因人而异。同样的药量，为什么要因人而异？这就看你底子薄厚的问题了。
1: 没错，
0: 叶包里边有那个氨基丁酸酸的儿片，它是放松神经、改善睡眠的。维 D 海藻钙片是夜间骨骼促进修复的。镁和锌和硒这些是男同志最容易缺乏的。因为它要维持你的精力，来保持你前列腺的健康和心血管的健康，所以这些元素不可缺，它是男同志的基础。那你像你刚才描述的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完全都可以动啊，没有问题啊。
1: 没问题哈。好的啊，他还说了，他说这营养包啊，让他听得太心动了， 而且来说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在说他自己啊，想用一用。不知道这个赵老师，咱这营养包什么时候能上线呢？
0: 啊呀呀呀呀，这个问题吧，我肯定是要联系人家厂家的负责人的。我刚才还跟大家交代这个事儿了，我估计你啊是光留言了，然后忘了。他们家老大吧，就是那个负责人出差了，人家可能谈什么生意，咱不能这么打扰他，对不对？
1: 对。
0: 我先跟他说好了，我说你这两天回来的时候，你给我信儿。你要是那个没有信儿的话，我说你要忘了我的存在的话，我说我隔两天我给你打一回电话，我说你别嫌我烦。他说那不能，哎，你看我得给自己留后路啊，他不主动找我，我就得跟他说，我得主动找他呀，对吧？完事人家说了，他说没事儿，你等我回来，我跟你聊这个事儿。所以哈，就是大家也别太心急。有消息的时候我一定在第一时间然后在节目里告诉大家，而像你这种情况啊，营养包可能得需要大家再等一段时间，但我师傅在这儿可以让他先给你想一些小方法，你可以先用着，这没有问题，对不师傅？
2: 对啊，这位朋友啊，刚才宁宁给讲的非常好啊，给讲这些呢他是有这个中医理论来支撑的啊。你看咱中医讲啥呢，就肾主水，肾呢十二便，说是您的人的年龄要大了以后呢，他那肾气啊就逐渐的啊就是一天一天的下降了啊，肾气呢不能固摄了，这个能力也下降，就容易出现夜尿多、尿频呐、啊睡眠不安呐、那心烦呐、什么焦虑啊等等这些症状。而且你看你呢还有三高也多年了，体内那个老痰呐、老瘀啊也非常重，哎，它就更会影响你这个气血的运行，所以呀、你这个补肾呐、养肾固摄呀，这个是关键。你晚上临睡觉之前呢，你少喝水啊。平时的话呢，你在饮食方面啊，注意啊，别吃太硬的呀、太凉的呀、太油腻的呀、是吧？太咸的这些东西。以免呢对你的肾呢损伤太重。
0: 你要我跟你讲哈，你看我师傅给你开的这个方子没，他都是从中药的角度来纠正你现在存在的这些现象。但是纠正过来了之后，你的身体是不是有能力去维持这个结果？但如果你的底子弱的话，你发现吃完药了之后，哎，好像过一段时间真见效，但是呢不长久，可能再过个一个月两个月，哎，他又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现象，都是见效不也见效，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好使了。不是不好使了，是你身体越来越虚，因为你要消耗你这部分的这个药效之后，就要损伤你一部分的阳气和身体的这个底子。你要不懂得补的话，你的底子越来越薄越来越薄，我得把我的底子补好了，补好了之后我就不会再反反复复的了。我们慢性疾病同志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身体越来越虚，你看咋吃都虚，你发现没？这回你期待一点，等营养包来的时候啊，你放到一起去吃。刚才我师傅说那个方子适合长期饮用，证明它是很安全的，你吃起来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建议你长期吃，等你把身体底子弄好的时候，我师傅把你这问题一纠正，停了。
1: 没错，
0: 没有问题。
1: 好嘞，我们这位叫做老赵头的朋友啊，希望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啊，您能按照我们赵老师跟任老给您这个建议啊，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身体底子上去了，任何的营养也都稳住了。如果说您这个基础营养整体跟不上，想要营养包的朋友，不要着急，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消息老师们都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各位，分享给大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本期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 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

0: 了他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
0: 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但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佳琪在节目当中和您聊聊消费，陪您唠唠家常，解解消费当中侵权的难题。买东西遇到了假货，或者是听到了广告觉得呀他吹上天了不敢信，签合同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售后遭遇踢皮球耍套路，这些消费里的糟心事和窝囊气呀，您别憋着了，您的吐槽节目当中来倾听，您的委屈我们记在心上。不管是消费维权的困惑，还是求助有难题了，节目当中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我们为您开通了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有一些消费方面的疑惑，或者是侵权事件已经发生了，希望我们来帮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进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任何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都可以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啊，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这个后台也可以跟我们随时留言，说说您在各个消费领域遇到的想吐槽的、想曝光的、想要来希望我们来帮您介入监督维权的。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点新闻站，在这儿咱们共同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经清理，省政府近日决定对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已被新的文件涵盖或替代，目标任务已完成的57件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文件予以废止，包括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林业厅关于加快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若干意见的通知等。省政府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结合实际做好本地本部门文件清理工作，保持政策的衔接和一致性。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教育活动将于7月15号至17号在赣州举办。活动由中央统战部指导，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江西省委统战部主办。活动设置启动盛典、产业对话、

0: 红色研学、产业链对接、全网宣传五大板块。大约170名各界嘉宾将走进于都、瑞金等地的红色旧址，感悟长征精神，同时围绕新能源、文旅等产业链开展精准对接，并且发起寻美长征园网络传播活动。昨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共86人上榜，江西的陈平、曹伯林、程爱华3人入选。5月21号，泉南县一名老人骑车带孩童落水，保洁员陈平在就医途中见状立刻下水救人。途经的教师曹伯林找来竹竿配合，两人合力将祖孙二人成功救上岸。5月26号，余干县一名女子坠入信江，61岁居民程爱华未穿戴救生装备，划桨板3分钟抵达落水点，联合群众救起女子。程爱华近40年间先后救起40多名落水群众，3人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凡人善举彰显了见义勇为的精神。近日，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示评议等环节，确定30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5年第三批、第四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我省入选的有乐平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徐德亮，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青光眼科副主任医师于学清，新余市人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护士廖佳瑜。昨天，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出台关于深化全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暂行，围绕消费维权源头治理、纠纷快速处置、多元协同化解等方面推出20条具体举措，力图让老百姓在消费维权时少一些等待、少一些折腾，让购物体验更加放心、更加舒心。若干意见首先在维权效率上动真格，明确推行消费纠纷先行赔付机制，鼓励经营主体主动站出来化解矛盾，不让消费者在商家和厂家之间被踢皮球。同时，在线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将进一步扩面，引导更多企业入驻平台，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在线上完成投诉、协商和赔付，日常消费体验也有望迎来升级。新政提出推动大中型商户设立专职兼职的消费维权专员，相当于在商家内部设置了一个自己人来专门处理消费问题，避免消费者求助无门。更让人期待的是，线下无理由退货换货将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过去只有网购才能享受后悔权，今后在实体店购物也能逐步实现。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根据最新预报，巴威将于明天晚上在浙闽沿海登陆，然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后天早晨以强热带风暴级别从上饶一带进入江西，在我省停留6到10小时后移出。预计明天晚上到后天，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70到140毫米，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可超200毫米，上述山区需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大风持续时间长，平均风力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景区阵风达到8到10级。省气象台提醒大家务必做好防风措施，提前及时清理阳台悬挂杂物，加固门窗，减少户外出行。山区低洼地带的居民留意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密切关注气象部门的实时预警。受台风天气影响， 原定于明天晚上8点开始举行的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鹰潭队对阵景德镇队的比赛将延期举办，开赛时间及相关配套安排将另行发布通告。通过线上购票的用户可办理门票全额退票手续。已购票观众如果计划观看延期后的比赛，原有的购票凭证继续有效，无需重新购票。昨天，丝路回望，词上中国，釉色里的敦煌陶瓷文化主题特展甘肃巡展在甘肃省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分为大漠瓷音丝路瓷园的千年叙事、丝路和鸣陶瓷之路的文明交融两大板块，汇集69位中外代表性陶瓷艺术家的99件作品，涵盖彩塑、瓷器、瓷版画、影像装置等多种类型。昨天，2026年海峡两岸吉安高校大学生手球联谊交流活动在吉安市体育馆开幕，设置12场对抗赛，涵盖校际交流赛、两岸队员混合组队比拼赛等等。两岸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参加活动。近日，广西、甘肃、湖北等地因极端天气引发灾情。针对这种情况，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组织各高校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摸排因灾导致生活困难的学生，并做好临时困难补助即申即享工作。全省108所高校已资助高校困难学生252人，发放临时困难补助23.4万元，后续将根据摸排情况继续帮扶。7月1号至10月8号，南昌地铁开启100日夜间免费乘车活动，连续100天。每天晚上9点后至运营结束，市民游客可凭线上指定的线上乘车码免费乘坐地铁，助力城市夜间经济升温，便利群众夏夜出行。化2号线运营组织，地铁2号线于当天21时30分开始逐步开化2号线运营组织。地铁2号线于当天21时30分开始逐步开行大小交路，小交路是西站南广场站至雅苑路站，行车间隔3分15秒；大交路是南路站至南昌东站，行车间隔6分30秒。乘车过程中如需帮助，可咨询车站工作人员或致电南昌地铁客服热线96999。目前已进入夏季酷暑，为给广大市民游客提供良好的游览体验，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自2026年7月9号起，南昌之星摩天轮实施夏令时开放时间，摩天轮早上9点至18点将暂停开放，18点至24点正常开放，其中23点停止售票，23点30分停止检票。为确保安全，如遇雨雪、5级以上大风、高温大雾等恶劣天气，设备故障或检修，摩天轮将暂停开放，请广大市民游客朋友合理安排游览时间，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暑运大幕拉开，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内人流如织，一群特殊的小旅客无陪儿童成为暑运旅途当中备受关注的群体。在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旅客服务中心柜台前，江西机场工作人员弯下腰轻声和面前的孩子聊着天儿，一次蹲下的平视，一次耐心的安抚，一次牵手走过的路，这些细小的瞬间汇成了暑运航站楼里最真实的温度。暑运以来，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日均保障无陪儿童70余人，最高峰日可达130余人。 暑期是无陪儿童出行高峰，每班次航班无陪儿童申请数量有限，如市民需要托运儿童，可提前联系对应航司来预约，有相关疑问可咨询热线152-7915-2629。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闹心事儿啊，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0791-8832-0032-8832-0907。您需要我们介入协调帮助的事情，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微信来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热点新闻站，我们来关注国内资讯。教育部发布预警，警惕通过假录取通知书诱导向机构个人转账。高校招生录取期间，教育部通报典型案例，考生李某收到假录取通知书，被要求扫描二维码下载防伪软件，以学费、住宿费、保证金等名义向个人账户转账1.1万元后发觉被骗。教育部提醒，凡通过假录取通知书要求将钱转入个人银行卡或微信、支付宝账号的，均属诈骗。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还有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7月9号，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72款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移动应用，涉及艾米直播、飞鸽骑行、美中怡和医疗、民生银行企业账户一家、农夫山泉送水到府家、如家洗衣奢护中心、同花顺股票、长城证券、爱回收、怪兽轻断食、平安证券、物美超市、阿卡索口语秀、汇丰银行、长城证券、叮当快药、送药到家、夜间不打烊、一席、新东方烹饪学费等 APP。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7月9号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月至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1.65%，深证成指涨3.07%，创业板指涨4.49%，重返4000点上方，科创50指数涨8.41%，创年内单日最大涨幅。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报告显示，六月全球投资者进一步削减黄金 ETF 持仓，全球各地区黄金 ETF 净流出89亿美元，当月全球黄金 ETF 资产管理规模下降13%至5260亿美元。得益于亚洲市场的强劲表现，上半年全球黄金 ETF 整体仍录得80亿美元的净流入。昨天下午，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名单发布，《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等6部影片角逐最佳影片，张艺谋、袁和平、大鹏等6人入围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包括成龙、朱一龙、易烊千玺等，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包括马丽、宋佳、高叶等演员。杨幂凭2部影片角色入围最佳女配角，将与刘诗诗、李云霄等演员一决高下。于是王传君、张新成等人角逐最佳男配角，陈丽君、刘耀文等人角逐最佳新人。受到内存等零配件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消费电子终端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近期不少消费者注意到，国内笔记本电脑市场正在历经新一轮的涨价潮，曾经3-4千元就能买到的高性价比办公本越来越少了，3500元至4500元价位的主流轻薄本普遍上涨，搭载高性能处理器独立显卡的游戏本则成为了本轮涨幅中受影响最明显的品类，部分旗舰机型价格涨幅超40%。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接报后，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灾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和救治伤员。同时，要查清火灾原因，举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7月9号，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6月厂商销量排名快报。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最新销售数据统计，2026年6月份，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销售达到160.2万辆，同比下降23.2%，环比增长6.1%。1到6月份累计销量870.1万辆，同比下降20.2%。报告发布了2026年1至6月新能源厂商零售销售的排行榜，比亚迪、吉利、长安排前三，领跑鸿蒙智行、特斯拉中国、理想、蔚来、小米上榜。在7月8号晚间，大量用户反映支付宝花呗还款页面无法正常打开，出现网络繁忙或因机构维护账单暂时无法查看提示。支付宝花呗官方客服回应称，系统升级已完成，可正常使用，对此带来的不便深感抱歉。客服强调，花呗有3天宽限期，宽限期内完成还款不影响征信。花呗是蚂蚁集团旗下的消费信贷产品，用户规模超5亿。华为高管确认明年实现高速 L3。据报道，华为智能驾驶解决方案产品线总裁李文广回答了有关华为为智前智驾和行业的相关问题。李文广透露，从技术上来讲，明年起码在高速场景就可以加入 L3 自动驾驶时代，今年要做一点试点，试点完成就会做常态化准入。此外，今年下半年发布的部分高端车型将为高速 L3 进行硬件预埋。7月9号，搜狗输入法宣布全面适配鸿蒙系统，成为行业首个全面适配鸿蒙的输入法。本次鸿蒙版聚焦跨设备复制粘贴、语音识别、个性化体验3项核心功能，全面对齐安卓、iOS 等平台能力。鸿蒙用户可在华为应用市场直接下载或更新。 张雪机车与中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后者将为张

0: 雪机车设计摩托车研发生产基地，张雪机车将在重庆两江新区建设年产500万辆摩托车研发生产基地，并将兼顾规模化量产、智能化生产与高端品牌展示，确保生产工艺适配未来10年产品迭代升级。近日，有网友在茶颜悦色薯片中吃出蟑螂干，品牌方最初愿赔付200元现金，且要求寄回实物作为赔付前提。消费者认为200元远低于法律规定的价格10倍或损失3倍最低1000元的赔偿底线，提出要么直接退款2.5元加赔付1000元，要么先全额打款再配合寄回蟑螂检测。茶颜悦色客服回应称，目前没有实物，无法判断具体情况，可向合法部门反馈配合处理。其表示，如协商不成，将通过12315平台投诉。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每周曝光台。近日，央广网啄木鸟消费者投诉平台相继接到来自陕西、安徽等地的消费者反映，称在当地瑞信咖啡门店购买的饮品中喝出了活体异物。事发后，其中2位消费者分别获得了100元消费券和100元现金补偿。另一位来自陕西西安的消费者刘女士则向当事门店索赔1000元。据陕西省西安市消费者刘女士反映，她是在6月中旬的时候，在西安市瑞幸咖啡鸿府坤祥会店购买了一杯小黄油美式全冰咖啡，饮用到杯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黑色不明物体，仔细辨别确认这个物体是一个活体虫子，因为杯子是透明的才看清，当时觉得非常恶心。刘女士表示啊，虫子事件反映的是瑞信咖啡门店卫生管理问题，食品安全无小事，自己要求1000元赔偿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做出的合理要求，并非无理取闹。那么针对刘女士的要求啊，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格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具体到瑞幸咖啡事件，如果饮品中真的出现了虫子，应属于混有异物的情形，显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瑞幸咖啡门店在对饮品制作成品检查负有严格管控义务，饮品出现活体虫可推定门店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这就意味着无论这杯咖啡售价几何，消费者都是有权主张1000元惩罚性赔偿。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比此类案件普遍是这样的态度。那么律师张丽认为，食品或饮品中出现虫子或其他异物的消费纠纷事件中，惩罚性赔偿不以消费者受到人身损害为前提，经营者未造成人身损害为由抗辩，那么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2024年8月22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购买者因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请求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仍予以支持。所以啊，节目当中各位听到，在这一类事件当中，即便消费者未因喝到虫子导致健康问题，仍然是有权主张1000元赔偿的。 那么律师张丽分析啊，在西安市和宿州市三起瑞幸咖啡喝出虫子的事件当中，三位消费者购买的饮品名字是十分相似的，或者为同一系列的产品。那么

0: 同系列产品在相隔近千里的两地同时出现了虫子问题，并非孤立事件，有可能暴露了品牌方在原料储存、配送以及成品制作环境、成品检查等环节存在管理漏洞。如果消费者反映的商家损毁证据、强制退款、企业规避责任的做法情况是属实，则显失稳妥呀。实物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关键，经营者有义务配合保全，退款不能等同于问题解决，这种态度本身就是缺乏诚信经营意识的。所以律师在律师看来，生活中类似事件不少，面对消费者的索赔诉求，商家大多以退款啊，或者赠送消费者一些优惠券啊作为解决方案，但从长远看，这种处理方式无异于市场规范。与补偿性赔偿以填补损失为目的不同，惩罚性赔偿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民事途径打击和遏制违法行为，其制度设计不仅要惩罚侵权人，更在于通过高额赔偿形成威慑，从根源上防范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每一笔依法赔付的千元赔偿，都是在向行业传递明确信号，食品安全不容敷衍，诚信经营不容打折。对于消费者而言，遇到此类问题应保持冷静，及时固定证据，与商家沟通时直接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明确主张退款加1000元赔偿的法定诉求，协商不成的可向12315举报或向我们的法院来提起诉讼。每一位依法维权的消费者都在推动餐饮行业提升食品安全标准。对于商家来讲，接连出现的义务事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了，从制度和管理层面要全面整改，而不是说给几张优惠券就敷衍了事的。食品安全无小事，只有真正敬畏法律、敬畏消费者健康，才能避免杯子里再次出现虫子。截至发稿的时候，消费者刘女士说，涉事的瑞幸咖啡店工作人员及瑞幸咖啡售后是没有联系过她的，这个事情暂无进展。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如果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消费领域也遇到了这些闹心的，您想要来吐槽曝光的消费侵权线索，欢迎您拨打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0907。那么各位，不管您是在购车、购房、医美、教育或者是超市、生活消费类似的种种消费领域遇到了消费侵权，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您也可以把相关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提前在微信上发送给我们，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 166-7909-5736。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我们进入消费热评屋。赔了2.5万就是不道歉，唐香玉这一波操作值吗？
2: 还是没道歉，钱赔了2.5万，一分不少，法院强制执行的通知也到了，但他不低头，宁愿背上被执行人的名号，也不肯说那句对不起。这事儿到了这个份上，已经不是什么个人纠纷那么简单了，他像一根针扎在了很多人的心口上。很多人想不通啊，一个姑娘站出来实名抵制性骚扰，怎么到头来输了官司还得掏钱？法律到底在帮谁？但咱也得说句公道话，法律判的其实没毛病，从法律条文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唐香玉那篇文章里的有些话确实拿不出铁证，确实踩了名誉权的线。法律不讲感情，他不看谁委屈，就看证据够不够硬，程序上这判决挑不出理。可问题就在这儿了，法律这把尺子量得准，但人心这把秤他量的是另一回事儿。埃克赢了官司，拿了赔偿，申请了强职，法律上他是占理的那一方，可在大家的眼里，那场偷拍风波，那些不堪的群聊记录，不会因为一张判决书就被人忘了。唐香玉不道歉，扛的是受害者有罪论那个死循环。他要是说了对不起，在大家看来，就等于承认当初替姐妹出头是多管闲事，就等于默认被偷拍、被羞辱的姑娘活该忍着。这事儿真正让

0: 人难受的地方是，职场性骚扰这种事儿大多发生在没有第三者的地方，取证比登天还难。法律够不着的时候，舆论就成了唯一的出口。可当舆论这个出口被法律判了违规，普通人该怎么办呢？下次身边有人受了欺负，我转发还是不转发？我发声还是不发声？咱们老说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可当法律和道德撞上了，当讲公道话的人反被罚了款，谁心里不打鼓？法律该坚持的还得坚持，但我们能不能在严守边界的同时，多想想那些出头的人有多难？大家伙儿在喊正义的时候，能不能分清楚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情绪？两边都往前走一步，这局才能破。唐湘玉不道歉，这事儿没完。
1: 消费热评屋，我们再来关注免费接娃辅导的神仙物业被逼走，90%聚焦业主啊，都傻眼了。
2: 这几天，河南郑州金秋乐园小区的业主们估计肠子都悔青了。为啥？那个被全网夸作神仙物业的伟鑫物业撤场了，垃圾没人清了，牌子没人管了，小区一夜回到解放前。更魔幻的是，当初1550户，只有百来户交物业费。现在人走了，85%的业主跳出来签字画押，说我愿意交，早干嘛去了？这出闹剧揭开了当下邻里生活最疼的一块伤疤，有些人的小算盘正在把所有人的大饭碗砸碎。第一，这叫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物业费1块钱一平，搁现在这物价，连请个保洁大叔都紧巴巴。可人家伟鑫物业干了啥？免费接送200多个孩子上下学，请持证老师辅导作业，还给人量血压。可偏偏有人觉得，你不收钱是天经地义，你一旦开口提钱，那就是变了味儿。这就是典型的受惠者偏差。我享受服务是我的本事，你收不到钱是你活该。第二，这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其实很多业主是想交的，但看着别人不交也没事，心里就失衡了。我交我就是傻子，这种从众心理的摆烂，最终把整个小区的信用体系拉崩了。那15%交钱的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神仙物业被那85%不交钱的人气走，这上哪儿说理去？第三，物业跟业主的关系咋就处成了仇人？以前物业觉得业主是刁民，业主觉得物业是骗子，双方从一开始就隔着一堵墙在对话。伟鑫物业想用感动式服务打破这堵墙，结果发现墙没打破，自己先撞得头破血流。说到底，资源是共享的，利益是大家的，但只要没人维护，最后就是大家一起完蛋。业主们拉横幅求物业回来，横幅上写的是挽留，实际上抽的是自己的脸。这件事给我们提了个醒，你享受了服务就该掏钱，你想让孩子有人管就得愿意分摊成本，别总想着搭便车，便车搭多了迟早翻车，账算清了勤奋才能长久。神仙物业走了，垃圾堆还在，如果大家还不长记性，那下次来的恐怕就不是神仙，而是大爷了，到时候哭都找不着调。
3: 他是养牛专业户，
4: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3: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5: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4: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5: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6: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3: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4: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5: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
7: 百姓沟通桥梁。

0: 正风豪风热线，我们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法律方面遇到了让您头疼的问题呀，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消费权益的维护，您可以来拨打0791-883-2003-2、883-20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这个微信。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消费探照灯，咱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净水器骗局专骗老人，消委会来拆解套路了。听到说净水器免费送上门、免费装，这样的宣传对老年人来讲诱惑还蛮大的吧，但天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吗？7月6号，从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期他们当地出现了多起净水器会销陷阱，商家以净水器免费送、上门免费装这样的噱头来吸引中老年消费群体、乡镇居民参与到讲座活动，安装之后强制要求一次性购买多个滤芯，或者是好多年的滤芯套装，单个滤芯价格虚高，整体算下来你得交个动辄数千元，涉嫌变相高价售卖诱导消费。那么他们会销陷阱的套路是怎么下的呢？我们来拆解。第一步，零元诱惑精准引流啊，以厂家惠民啊、下乡补贴啊、健康福利为幌子，宣称净水器完全免费，上门给你装也都不收费，还会送鸡蛋、米面、小礼品，吸引老年消费者参加封闭讲座。第二步，安装上就变卦了，强制捆绑销售高值滤芯，安装前后隐瞒这个关键条件，安装的时候突然提出来说，哎呀，机子免费送你了，但是呢你用机子肯定要用滤芯呐、啊，你一次性买一些吧，然后开始给你各种套装，或者是签订一个年度的或多年的滤芯套餐，但是你要一次性付费，单个滤芯定价数百元，远超市场正常价格，不交钱、不完工、不售后。第三个陷阱套路是夸大功效、情感洗脑、降低戒备，现场呢会做一些虚假的水质实验，渲染污染危害啊，然后呢谎称这个净水器啊还能治病养生，销售人员呢贴身关怀，还给你打起了感情牌，利用老年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怕麻烦的心态，促成当场交钱，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做封闭讲座的原因啊，就是不给老年消费者后悔的机会。第四步，流动会销售后失联的，没有固定门店，没有正规资质，活动结束人就撤了，电话就拉黑了，后续的滤芯质量呢是无保障，机器故障也没人修，维权无门。这事儿仅仅只发生在湖北荆州吗？我们再来看看广西的真实案例。6月9号，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的吴女士向12345热线投诉了，家里老人呢赶集的时候被某电器商行诱骗参加了一个讲座，商家宣称听个讲座就送你家一台净水器，并且提供免费上门安装，但安装之后商家却以滤芯需要另外收费，收了2490啊。吴女士认为商家存在欺诈，要求退货退款。接到投诉后，三龙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前往被投诉商家进行调查，被投诉商家负责人叶某表示，其宣传免费送净水器的附加条件是要求顾客一次性购买4套滤芯，因为购买者是老人，可能当时沟通不到位吧，老人误以为是完全免费的，才造成了这样的矛盾问题。那么市场监管工作人员随后查看了吴女士提供的商家收费票据，票据上显示收费项目名称是速腾净水机而非滤芯，与被诉商家负责人叶某所说的收费项目是滤芯的说法不一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应当真实全面告知商品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宣传，商家安装前没有说明收费项目，安装后变相收费，已经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经协调商家现场退款了，但当监管部门你对其虚拟宣传消费欺诈行为立案调查的时候，商家已关门跑路了，监管部门已对 已经对接了公安机关，进一步去追查办理了。这件事情我们视线再一转，看向北京。北京平谷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一分队接到了平谷镇市场监管所的一个线索，反映说在一家酒店里面正在开展针对老年人的会销活动。经查，当事人的营销策略就是多地辗转、快闪销售，在多省市流动，短期租赁场地，集中推销一波产品以后迅速撤离。这一次在平谷区仅租用某酒店会场半天，通过发放宣传彩页，以免费领取净水器为由，诱骗老年朋友前往参加。在讲座期间销售人员呢，通过现场讲解啊、实物展示啊、采购对比等等这些方法，虚构产品功效，甚至宣称其净水器具有帮助糖尿病患者排糖的治疗作用，误导和欺骗了老年消费者。执法人员进一步调查发现，当事人持有一张外省市营业执照，却没有公示其实际的生产经营地址啊，还有办理的任何报备手续。这种异地注册、现场藏匿的手法，就是在逃避监管和事后追责，增加了老年人的维权难度。那么针对当事人涉嫌虚假宣传、欺诈营销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当事人停止宣传活动，并送达行政指示书，要求其立即整改，接受进一步调查。好，在这儿我们听一听消委会给到大家的提醒吧，特别好记，三问三句。一问，免费是不是有附加条件？明确了免费送机、免费安装，但是你强制捆绑购买滤芯，消费年度套餐或者数年的滤芯套餐，所有条件来白纸黑字写清楚啊！不相信口头承诺，别把家里地址告诉你了，电话告诉你了，到家一装上了不给钱，不走了，不结束安装了，是不是？或者有一些半道反应过来的消费者报警了，这不是给大家徒增烦恼啊，是不是啊？这第一问，免费到底免费什么啊？第二问，滤芯价格、数量、使用周期，详细询问一下单个滤芯的市场价是什么，强制购买的数量、更换的周期、总价，这些你能不能接受？当场就要算清使用成本，别稀里糊涂的他说多少就交多少，对比一下正规品牌的价格，警惕高价滤芯套路啊。来，第三问，商家资质和售后保障，要求出示营业执照啊、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还有产品合格证，明确保修年限、上门维修范围、滤芯退换规则，无资质、无售后承诺的，各位您就退出吧。好，三问说完，我们再来说三拒绝。拒绝先安装后谈钱，拒绝一次性买多件高价滤芯，拒绝流动会销、临时宣讲，这点特别强调，远离这种没有固定经营场所的、没有正规门店的所谓下乡讲座、小区临时推销，优先选择品牌专营店、正规商超等渠道，售后更有保障。所以各位，如果您身边也有老人遇到了类似净水器的购销骗局的，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分享提醒啊，提醒到更多人避坑。各位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通过打电话的模式，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一下白鹿洞见，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1: 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正风寒风热线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消费热评屋，来了解900条蛇出逃暴露了多少利益归自己、风险归社会的声音呢？
3: 广西横州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洪灾仍在救援，虽然贵港那边是辟谣了，但横州这边实锤。比洪水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云表镇邓围村那个被冲毁的养蛇场，约900条蛇集体越狱，眼镜蛇、网颈蛇、水绿蛇混在一起，有村民被咬伤，已在急救。周边十几个村民自发组了支捕蛇队，抄起捕鱼工具就冲进了草丛。这事儿听着像新闻，但仔细一想，下次呢？极端天气一年比一年多，洪水、台风、暴雨轮着来，养蛇的、养鳄鱼的、养蝎子的、养猛兽的，这些特种养殖场万一再被冲了呢？总不能每次都指望村民拿着捕鱼工具去跟毒蛇拼命吧？说句不好听的，这事儿本质上就是钱是养殖户赚的，风险却是全村人扛的。一些养殖场选址在低洼地带，圈舍简陋到一冲就散，洪水来了蛇跑了，咬的是周边老百姓，救援力量得分出人手去抓蛇，被咬的人进医院花的是医保的钱，耗的是公共资源。养殖户呢，电话关机联系不上，法律写得清清楚楚，人工繁育野生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依法担责，可灾害面前你找谁赔？防范这种事儿不能靠运气，得靠制度。灾前选址能不能避开低洼易涝区，圈舍能不能建得结实点，加两个防线，审批的时候能不能把防洪防逃逸当成硬杠杠，灾中预警来了能不能第一时间转移加固，出了事儿能不能第一时间上报，专业队伍能不能立刻到位，灾后能不能追责整改，让养殖户长记性。这套东西说白了就是别等蛇跑了才想起来抓，要从根上管住。横州这一次村民自发捕蛇是情非得已，但不能每次都指望老百姓自己拿着竹竿去跟毒蛇玩命。养殖户赚的是真金白银，风险却让全村人扛，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洪水冲走的是蛇，冲不走的应该是规矩。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0: 消费热评屋，我们再来关注，就改了一句话，这届12306是真的更懂消费者。
3: 今天全网都在夸12306，就因为改了句话。别笑，这真是大事。以前买凌晨火车票，系统冷冰冰甩你一句请务必注意时间，那叫一个高冷啊！结果呢，每年总有一堆人在寒风里拍大腿，我明明买的是2号的票啊，系统说的是2号凌晨，其实是1号深夜，这误会害了太多人。但今天它终于进化了，变成了直白到贴心的，请您于几月几日晚提前到站候车。一个晚字比任何复杂的说明都管用，这不是技术革命，是通人性。我一直觉得啊，真正伟大的服务不是看你技术多炫酷，而是看你愿不愿意蹲下来用老百姓能听懂的人话把事儿说明白。12306这次让人刮目相看，因为他终于学会了站在站台上而不是坐在机房里想问题。他最近这种开窍也是扎堆来，误购车票想反悔，支付成功半小时内且距开车还有4小时以上免费退票，给你后悔药。而且这政策呢，不是春运限定，是天天管用。带宠物扛雪板，直接标个宠雪暗号，不用你再打电话问一圈，连应届生毕业季多跑2趟面试都悄悄地把优惠从4次加到了6次。这就叫服务的颗粒度，他在把过去那种爱做不做的习气一点点揉碎了，重新捏成了一个怕你做错、怕你难受、怕你吃亏的操心管家。公共服务做到这一份上，谁还舍得吐槽呢？一句当晚胜过千言万语，这就是中国式服务最硬的进化。希望这种说人话办人事的风气能卷遍所有服务窗口，毕竟这年头真诚才是必杀技，而不是你那个死活打不通的人工客服。
0: 时间关系

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到这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想要联系咱们栏目组的，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也可以在早间9点至下午5点拨打热线0791881306。如果反映的相关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播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情伤心，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

0: 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0: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3893，400710-3893，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四零零

0: 7103893，4007103893，现在就答，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3893，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3893，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3893，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4: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100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 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100年前，厦门大学囊萤楼内，三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青年，为了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寻找出路，组建起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百年来，一代代厦大青年党员一直在解同一个题：时代需要什么，他们就往哪里去。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播出第10篇《爱解难题的青年人》。宁夏海原县海原二中初二19班的教室里，24岁的厦门大学六盘山党支部书记黄子欣正在给孩子们上课。作为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1年前他选择远赴西部登上3尺讲台。在朝夕相处中，孩子们把他当成了最亲的人。
5: 那天班级有几个小孩拉着我要去食堂，说是要请我吃一顿漂亮饭。我一开始觉得他们就是嘴甜，但是坐下来之后，他们就一个劲地招呼我。有好几个孩子跟我说，黄老师，我想考厦门大学以后像你们一样帮助更多的小孩。其实那一刻，我作为六盘山党支部书记真的感觉很骄傲。我想这也是我们一届一届研支团来到宁夏的意义。
4: 黄子欣和他的学生们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解一道关于教育和希望的难题，而这个传统在厦门大学已经延续了100年。故事要从厦门大学囊萤楼说起。1926年2月的一天，三个年轻人在1楼一间宿舍里举行秘密会议，宣告了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诞生。21岁的厦门大学学生罗阳才担任首任支部书记。厦门大学革命史展览馆讲解员陈淑颖，
6: 他在厦门创办平民夜校，为工人和农民教授新知。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校的鲁迅为夜校上了第一课。当时鲁迅对学生们说：“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智慧。你们能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
4: 创办平民夜校，罗阳才要解的难题是让劳苦大众有学上，不被奴役。1927年，22岁的罗阳才被捕入狱，临行前他留下了一封旧忆书：“
6: 这样的为革命而死，我们觉得很光荣，很快乐。各位同志，不必为我悲伤，应踏着我们的血迹前进。”
4: 跨越近一个世纪，一群同样年轻的厦大党员把目光投向了黄土高原。
5: 刚刚发下去的感谢信，我们就每个人扫描完，一个压缩报的形式发给我。
4: 在宁夏海原二中，除了上课，黄子欣和支部党员还负责“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项目的对接工作，每人要对接近100名被资助人，确认身份，分发物资，拍照，写反馈。从1999年至今，这个由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发起的项目，募集的善款已经超过2000万元，资助了近3万名困难学生。
5: 那有的孩子他们住在山里面，车开不进去，有时候要走半个小时的土路。我们也一直坚持在做这件事情。像我们海原二中今年有600多个孩子拿到了这项奖助学金，孩子们其实都是很开心的。
4: 这条翻山越岭的家访路，厦大青年党员已经接力走了27年。首届支教团成员张秀丽至今难忘这样一幕：
7: 每天晚上批改的作业都会比较晚，结束了之后要去拉窗帘嘛，还是窗户外面都是那些学生们，他们连蜡烛都不舍得点，就着你的那个窗户的灯光在那看书。看完了那个画面之后，就觉得你要拼尽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4: 时间在变，那些被照亮的人也在成为光。厦门大学法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田立群就来自宁夏海原县。
8: 读初中的时候，对未来的规划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并没有那么宽广，大家上完初中就可能一眼望到头。那个时候有一群人来自于厦门大学，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和新的感受。 你就知道天地其实很广阔，你就觉得读书在此刻也变得非常有用。
4: 从被善意照亮的受助小鱼，到传递温暖的助人小鱼，如今的田立群已是入党积极分子，主动投身支教志愿活动。
8: 就是怀着这种理想和憧憬，我要把这种希望或者把这种可能延递下去，然后我就选择去了四川。下达百年就是如此，从以前深耕这种平民教育，然后在后来投身于公益支教，所体现的这种青年担当、青年责任。
4: 这份拼尽全力的劲头，在黄土高原上有，在东海之边也有。
9: 我们在宁德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鱼排上漂浮着大量的死鱼，感觉是一个很痛心的一个现象。
4: 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这里的大黄鱼产量占全国70%多。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周涛教授说，历经多年的高速发展，大黄鱼近海养殖密度过大，导致鱼病多发，死亡率高达80%-90%，种质改良需求迫切。2016年，厦大科研团队来到宁德三都澳。
9: 渔民在养鱼的过程中呢，病害来了之后呢，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的措施，也没有抗病的良种得到应用。因为我们是做遗传育种的，所以呢就想有没有办法通过育种的手段解决这个产业的痛点。
4: 大黄鱼抗寄生虫育种是世界性难题，周涛团队选择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用基因组选择育种的方法去攻克。
9: 最开始的时候也不确定这个技术路线到底可不可行，这个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的，所以呢就想去自己的这些科研技术啊，去这个为产业做一点贡献。
4: 考验不仅来自科技攻关，也来自长年累月的付出和坚持。
9: 过春节的时候刚好是繁育春苗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不得不在这个一线盯着这些大黄鱼，所以过年也不能回家，我们老师们呢也是非常揪心。
4: 团队熬过的每一个春节都没有白费。2020年，团队成功研发出宁心一号大黄鱼基因组育种芯片，随后培育了大黄鱼抗病新品系。大黄鱼实现从盲目养殖到精准育种，团队为大黄鱼产业走出困境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9: 很多这个养殖户啊，专门去找到我们，要这些新品系的苗种成功率得到大的一个提升，直接呢增加了这个渔民的经济收入。
4: 2025年，宁德大黄鱼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带动30多万人就业。
1: 1944年，厦大党支部与爱国师生以航空救国为目标创办了航空系，70余载薪火相传。
10: 3、2、1，给我！
4: 从海上到天上，从鱼苗到火箭，两个看似无关的战场被同一个身份连接。厦大青年党员。2019年4月23号，西北戈壁大漠，厦门大学自主研制的加更一号带翼回收火箭直冲云霄。当时还是博士生的施崇广全程参与了加更一号的研制。
11: 研发加更一号时，国内没有成熟的技术经验可以参考，没有完善的实验平台可以依托，一切从零开始，大家埋头实干，极限攻坚。
4: 这支平均年龄仅33岁的团队，在火箭回收技术领域闯出了一条新路。火箭成功回收那一刻，所有人热泪盈眶。此后，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团队独立开发南强一号验证机，并成功首飞，改进定型翔安一号500千克级自转旋翼机，完成技术验证。时光跨越百年，创建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时，罗阳才21岁，在宁夏支教的厦门大学六盘山党支部书记黄子欣24岁，加更一号团队平均年龄33岁。从平民夜校到西部支教，他们破解民生难题；从浩瀚海洋到广袤星空，他们书写强国答卷。100年来，一代代厦大青年党员就是这样，在时代的每一道考题面前，始终以服务人民、奉献祖国为宗旨，谱写了昂扬的青春之歌。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4: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此刻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好，我们来关注到辟谣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日广西多地呢出现了持续强降雨天气。就在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之际，多条不实信息借汛情热点在网络扩散。广西网络举报部门先后集中通报多起典型谣言案例，包括北海村民要求先救猪后救人、广西老人独坐屋顶待救援等，均为不实信息。在7月7号的时候呢，有多位网友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称，在北海市银海区大江村的救援现场，当消防员赶到时，有村民请求先救猪再救人，引发关注。经属地相关部门核实，北海市银海区大江村并未出现过上述救援场景，也无村民向救援人员提出先救猪后救人的相关诉求，该信息内容不实。还有在7月6号，有网友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称，7月6号广西某地好无助的阿伯，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老人被洪水围困，独坐屋顶等待救援，引发网民关注。经核查溯源，该画面并非广西汛情实情，而是2022年区外某地洪涝灾害期间的旧图。请广大网民注意辨别，不要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避免不实信息干扰当前全区防汛救灾大局。如遭遇洪涝险情呢，可以及时的拨打消防救援热线119、水上救援专线12395求助。还有近日一条声称，青州六兰水库塌方了，水流入运河，整个运河灌入青州的虚假灾情信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部分群众担忧及恐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青州网警立即开展核查，快速锁定谣言发布者浦北县李某某。经查，李某某在未经核实视频真实性的情况下，将险情视频张冠李戴，并造谣传播水库塌方、河水灌入运河、淹没青州城区的虚假灾情内容，引发网民热议和转发，进一步扩大谣言传播范围。浦北县公安局于7月7号依法对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还有近日有当地网友称，云表镇南康村附近被洪水冲下来很多尸体，经核查相关信息不实。经衡州市公安局民警调查核实，发信人黄某珍在朋友圈里看到朋友说有人被淹死的情况，由于着急寻找家人，一时情急在群里发了很多尸体的信息，属于不实信息。其言论被其他人截图后发到网上，造成了不实信息被传播的情况。经过民

刑警批评教育，其本人已深刻认识错误，并积极捐助、救助受灾人员。殉情谣言都有哪些套路？广大网友又该如何识别呢？套路一，移花接木，把过去说成现在。套路二，夸大险情，把局部渲染成痊愈。套路三，冒充权威，把凭空捏造当作确凿事实。套路四，恶意编造，把无端臆测当作事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表示，针对汛情期间的社汛网络谣言，需要权威部门、网络平台、网民群众三方主体都采取相应的措施。权威部门要第一时间发布真实准确的灾情信息和救援进展，对于不实的传言谣言要主动澄清，用权威的声音来击碎谣言，让群众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网络平台也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对涉及汛情等灾害的不实信息要及时拦截删除，进行辟谣，封堵传播渠道，不给谣言的扩散留空间。面对纷繁复杂的涉及汛情信息，广大网民只需记住实变据报四字诀，就能有效地识别虚假信息。首先是实，指认官方发布；辨别，警惕模糊的话术；据，不要做谣言的二传手；报，发现一起举报一起。

0: 各位乡亲，为了革除丧葬陋习，秉承传统，弘扬民族文化，全面树立文明殡葬，促进和谐社会发展，村委会向全体村民发出厚养薄葬、文明节俭倡议书，提倡丧事简办，自觉树立厚养薄葬观念。老人在世，晚辈要多关心。
1: 是啊是啊，要我说啊，树欲静而风不止，老人在世的时候啊，对他们好点儿，比什么都强哦。
2: 谁说不是呢？老人在世时，晚辈要从生活上多关心，身体上多照顾，死后不要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0: 推进殡葬改革，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让我们携起手来，摒弃殡葬的陋习，推行火葬，改革土葬，倡导厚养薄葬，丧事简办。我们要主动参与殡葬改革，自觉执行殡葬法规，弘扬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3: 百善孝为先，孝敬在平时，丧葬重节俭，但存方寸地，留。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我是祥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激战正酣，中国男足没能跻身本次大赛，但由于全球领先产品与技术方案组成的中国队却在

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从另一个角度看，足球在赛场上跃动，中国技术和中国产业在幕后助力，共同成就了一场充满活力和创意的足球盛宴。从安装智能芯片的比赛用球，到协助裁判的视频技术，再到支持百万球迷转运的中国列车，这支中国队被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誉为世界杯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环。世界杯为什么离不开中国制造？这一现象折射出全球产业竞争的哪些新变化呢？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浪采用新式拼接结构，并内置运动传感芯片。这个智能足球内胆来自中国苏州，成品则在中国广东完成。世界杯比赛中是否犯规等细节常常成为评判的关键依据，在平息纷争时往往需要借助科技手段，其中视频辅助技术以及能精准模拟球员身体部位是否越位的可视化系统都离不开中国企业。当裁判跑到球场边，根据视频裁量判决时，他们看到的那块屏幕也来自中国。赛事期间，墨西哥各主办城市转运球迷超百万人次，主要靠中国企业为适应当地海拔和气候定制的轻轨列车。为满足赛事的需要，墨西哥去年紧急加购列车，中企一年内就完成了列车制造、交付和调试。这样的中国速度堪比顶级前锋在赛场上的高速冲刺。扩员后的世界杯需要数百万件赛事用品，数十万个场馆设施，还有照明、显示、通信、安保、电力、物流等完整保障体系协同运行，每一个环节都与中国庞大制造体系相关联。纽约时报这样描述，与世界杯相关产品的旅程起点都在中国工厂。世界杯是足球盛宴，也是对全球供应链能力的考验。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制造的 LED 显示屏、照明系统、供配电设备、储能设备、安检设备、通信设备等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现身。从早期生产纪念品到如今提供高科技解决方案，中国制造在大型赛事中的参与度越来越深。西方媒体过去总说中国制造参与世界杯是依靠成本优势，如今越来越多国际机构认为中国制造的优势正在发生变化。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并非源自成本低，而是产业集群和完整供应链。一颗足球背后需要人造革、橡胶、纱线、印刷、模具、包装等多个产业的支持。一块 LED 显示屏背后涉及芯片、电子元器件、精密制造、软件控制等领域的数百家供应商。真正参与世界杯竞争的早已不只是某一种商品，而是一整条产业链。近年来，一些国际品牌持续推进供应链多元化，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美欧也喊出制造业回流口号，但业内人士指出，从原材料、关键零部件到自动化装备，再到研发设计和物流体系，中国供应链的综合竞争力难以被撼动。华尔街日报指出，跨国企业正在调整供应链布局，但中国成熟的制造体系很难被完全替代，原因并不只在于生产成本

更在于产业链配套、人才资源、基础设施和交付能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参与世界杯的方式正持续升级，从终端产品到设备、技术和解决方案，从智能显示到绿色能源，从数字管理到赛事保障，中国企业不仅制造商品，更制造赛事。国际奥委会曾指出，大型国际赛事正成为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技术应用的重要平台。近年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新能源等技术不断融入赛事运行，也让体育经济越来越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成果落地的重要场景。谁能够率先将新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谁就更有机会赢得全球市场。对于企业而言，能够进入世界杯供应链，相当于经受了一次全球竞争力的检验。在此过程中，企业比拼的不只是产品质量，更是创新能力、系统集成能力、跨国交付能力和全球服务能力。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从物流运输到现场安装，从数字运维到应急保障，每一个环节都考验着企业整合全球资源、快速响应需求的能力。近年来，中国企业参与世界杯等大型赛事的方式不断升级，从生产比赛用球、纪念品等终端产品，到提供智能装备、数字技术、绿色能源、轨道交通等整体解决方案，再到参与赛事保障、场馆建设和智慧运营，中国企业的角色正从产业链配套者转型为系统方案提供者。透过世界杯这扇窗，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足球盛宴，更是全球产业竞争的新图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持续深入的背景下，未来企业竞争的关键在于能否持续输出创新技术、系统解决方案和产业生态，为全球市场创造长期价值。这也正是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能够参与世界级大型赛事的重要原因。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在一场宠物展上，山东青岛的王先生结识了上海某宠物店的经营者李女士，并且呢添加了社交平台好友。不久后，王先生通过李女士的社交动态看中了一只宠物，双方线上反复沟通，李女士还通过照片、视频以及视频连线的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小狗的品种、毛色、体型等信息。经过协商，王先生以1.6万元购买了这只小狗，双方约定由宠物店通过航空货运将小狗寄往青岛。李女士收到货款后回复王先生，个人原因全款不退。王先生收到小狗之后呢，很快发现不对劲儿。这小狗呢频繁的挠痒，毛发稀疏，毛色和照片差距较大，甚至存在皮肤病问题。于是他收到货的次日呢，就联系了李女士，提出宠物与展示不符，要求退货，并表示愿意自行承担退货运费。李女士却表示，她前期呢已经发送照片和视频，让王先生充分了解小狗情况，而且呢明确告知过王先生，宠物售出概不退款，因此只同意更换，拒绝退款。为尽快解决问题，王先生没有拖延，在收到宠物的第三天便直接从青岛驱车赶往上海，将小狗送回宠物店，并再次要求退钱，但是呢依然遭到了拒绝。多次协商无果之后，王先生将该宠物店诉至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买卖合同解除并退钱。庭审中，宠物店确认案涉小狗确实存在皮肤病，且已收到王先生退回的小狗。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消费者通过线上购买活体宠物是否享有7天无理由退货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而且无需说明理由。王先生通过线上沟通方式向异地宠物店购买宠物，属于典型的网络远程销售模式，其作为消费者依法享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权利。宠物店虽在买卖过程中多次通过发送照片、视频等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宠物的外观情况，但王先生作为身处

异地的消费者仍然没有机会现场接触、实际检视，知情权、选择权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王先生有权在收到宠物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同时，王先生在收到宠物的次日即提出毛色不符、存在皮肤病等异议，并主张退货，且三天便亲自把宠物送回了宠物店，确保了宠物状态的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不存在宠物活体属性导致无法退货或价值显著贬损的情形。至于宠物店提出宠物售出概不退款的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了自身的责任，限制了消费者主要权利，应认定为无效。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宠物店和王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解除，宠物店应退还王先生货款 1.6 万元。在这儿也提醒消费者，线上选购宠物的时候应该多方核实商家资质，完整留存沟通记录、宣传截图、体检单据等关键凭证，提前明晰运输风险划分与责任约定，理性消费，审慎下单，既善待宠物的生命健康，也依法守住自身财产与消费权益。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暑假大家都想着去哪玩，哎，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到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鹤岗啊，七月份的这个鹤岗入夜之后啊，在缕缕肉香里拉开夏日文旅的另一重序幕。这座被网友称作泡在串里的城市，以特色小串为切口，把烟火气、产业力与避暑旅游相融，生动诠释到鹤岗见面三分熟的城市温情。在兴山区红矿场小串喜乐会，矿山老厂房搭配露天的天幕，新旧景致交织，可谓是别具一格。新安区美食广场喷泉随乐曲舞动，大屏同步播放赛事，这个食客吹着晚风，撸着串，喝着酒。向阳区振兴广场啤酒嘉年华歌声不断，美食与文娱相融，打造出这个夜间的打卡地。私房小串、鹤峰小串等门店座无虚席，后厨烧烤师傅不停地翻烤，手臂酸胀却笑意满满。他说啊，游客都说鹤岗小串好吃，再累也值。一句东北小串看鹤岗，背后呢是成型成熟的特色产业链。鹤岗市小串烧烤餐饮商会统计数据显示，这种曾经只在街头售卖的风味小吃，如今开出全国门店1200余家，年产值达45亿元，全年产出烤串约13亿串，首尾相接，可环绕地球赤道一周。游客来吃串，我们就给他们夹菜。鹤岗市文旅部门相关思路清晰啊，跳出单一的餐饮消费局限，以烧烤为纽带啊，串联全域避暑资源，把单次用餐升级为全域沉浸式游玩体验。白天游客呢可以畅游龙江三峡，漫步金顶山林海，尽享20摄氏度的清凉；夜晚围坐烧烤摊儿，推杯换盏，本地人豪爽热忱，陌生游人三两串下肚，便相谈甚欢。这正是见面三分熟的最真实的写照。山水生态赋予鹤岗避暑的底色，市井烧烤充盈城市人间温情，一静一动构筑完整夏日文旅版图。作为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鹤岗深挖小串产业价值，以夜间经济激活城市活力，以特色美食传递城市气质。好，聊完了这个美食避暑胜地鹤岗之后，咱们这个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再次代表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在应用市场下载金视频，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讯，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任老。同样啊，我们邀请到的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嗯，
0: 赵老师，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啊。
2: 啊，
0: 就是最近不是工作比较忙嘛，然后呢、
2: 啊、
0: 每天晚上回去啊基本上都是11-12点了。
2: 哎呦，
0: 我就发现啊，
2: 那个点儿了。
0: 对，这都算早的了。对
2: 啊，
0: 要是赶上点其他的加班工作，有时候可能会更晚。但是关键呢、
2: 啊、
0: 我就发现我们小区里边啊，好多住户家里还亮着灯，以为是
2: 11-12点了。
0: 对，以为是年轻人呐、啊，比如说熬夜玩手机呀、啊、追剧呀、啊、打游戏呀、啊。后来我听别人说才知道，原来亮灯的这个屋子呀，大多数都是咱们上了年纪的长辈，他开着灯，在屋里边来回溜达啊，要不就是这儿摸摸那蹭蹭啊，洗衣服收拾屋，反正就是睡不着觉。
2: 哦、
0: 嗯，
2: 啊啊啊。你说的这个现象哈，到后来我是听明白了。
0: 嗯，
2: 这个吧，就是老年人的群体当中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0: 嗯，
2: 其实哈，就是好多的同志晚上不睡觉，不是他不想睡觉，是有的人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翻来覆去的哈，一两个点他都睡不着。有的同志可能是半夜睡着了，但是可能一两点钟然后就醒，这样同志很多的。还有一些同志呢，是天没亮他就开始醒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嗯、
2: 其实你说的这种情况真的在我们老年同志当中，反正我了解到的都是比较常见的。有的呢他是被迫的那个晚上睡不着觉，是因为晚上要上厕所、
0: 嗯、
2: 有的人可能尿频尿急嘛，一到晚上夜尿多，他可能晚上你要想想啊，你如果起夜3次到4次的话，那他这个觉你就没法睡。所以好多的同志啊，可能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有多么大的这个事儿，他认为哎呀，我岁数大了，谁还能像大小伙子一睡睡10个点儿，睡到日上三竿也不起来。
0: 对，
2: 哎，不是这样的。好多的同志他就认为自己岁数大，我睡觉浅了，嗯，就没觉得怎么地。但是吧，要是搁我们去看来哈，我们觉得其实这个都是睡眠出现了问题，就是睡眠障碍的这个事儿。
0: 嗯，
2: 如果这个事儿就是睡觉，你要是睡不好，你要不及时干预的话，其实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这个危害的。
0: 嗯，对。
2: 哦，
0: 这个睡觉睡不好啊，确实第二天的状态都不好啊。
2: 对。
0: 关键是，应该说给身体还会带来很多危害，具体有哪些伤害呢？
2: 你比如说长期要是睡不好的人哈、
0: 嗯、
2: 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人就是哈欠连天的，整天像没睡醒似的，没有精神头。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哈，他记性会慢慢变差，提不起来劲儿，对什么东西呢都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可能再往后来的时候啊，有的同志就会出现焦虑和抑郁的情况。
0: 嗯，
2: 你就看有的同志是不是他脾气会特别古怪、
0: yeah.
2: 你摸不准他的脾气。有好多啊都是到了老年的这个时期之后啊被发现出来的。
0: 嗯，
2: 因为咱们这个现代医学做过权威的大数据统计，你要是长期的睡眠不足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啊，
0: 嗯，
2: 他可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都会、
0: 哎呦、
2: 嗯，其他的年龄段要高。
0: 哦，
2: 你知道不？
0: 这种风险、
2: 哦，
0: 嗯，
2: 对呀。然后我们再说大家认为比较小的事儿，就是晚上上厕所的这个事儿。
0: 嗯嗯，
2: 好多人都认为是小毛病，

0: 但是我告诉大家啊，人体真正在睡眠当中，我们要吸取的是深度睡眠的那段时间，因为你到深度睡眠的状态，你的身体才会在深度的修复当中。如果你这个人刚睡着，迷了迷糊的，完腾就起来上厕所了，被尿又憋醒了的话，你的深度睡眠的时间不够，就意味着你身体修复的窗口会自动的关闭。白天消耗，晚上不修复，请问这不是在整个让我们的身体都一直在透支当中吗？
1: 对，
0: 对呀。
2: 对，这宁宁说的对啊，这种情况呢，在咱们这个中老年人身上呢是常见的。他的理论呢就是，心肾不交啊，阳不入阴了，造成这种情况。你看咱们这些个中老年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呢它就逐渐虚。你到了晚上呢，这阴不炼阳了，这个虚火呢上浮，哎，这脑子呢反倒清醒了，这都是反常现象。你再加上这个肾气啊不固，啊，这尿酒夜间的这个频多，啊，到晚上之后呢就很难入睡。这样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就消耗人的正气了，所以你晚上睡不好觉。你越这
0: 哎
2: 么
0: 呀！
2: 消耗人呢，阳气就越伤，这就反复的出现恶性循环了。你看，是吧？
0: 这不就人这么消耗下去，人就会一点点的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1: 对，
0: 是吧？这整个人你就看，要是我们北方话就胎歪了，就整个就蔫儿了，对吧？哎，我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想到就我们家小区过去有一个就是门卫大哥。姓刘，我管他叫刘哥。我突然间想起他的事儿来了。我刘哥这个人哈，其实跟我们小区他是有口皆碑的。他人呢挺实在，然后性格还开朗，然后跟谁都能聊一聊。就有的时候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什么的，他都过去帮忙。人
1: 热心
0: 还是
1: 肠，
0: 很就是很啊，对，很热心的一个人。但这个人吧，嗓门很大，底气足。因为我每次吧，那个就是停车技术一般，那个有的时候没有车位啥的哈，那个老刘大哥一看我过来了，他肯定得，他说：“哎，王这行，这有一个车位，这个车位宽的吧？”
1: 帮着
0: 就
1: 你
0: 帮我
1: 指
0: 去
1: 引，
0: 指挥，哎，就是问我怎么左打轮，右打轮，稍微打调一点，怎么的？可有意思了，
1: 是。
0: 因为他嗓门大，所以咱们有的那个老同志哈，就是有的管叫小刘。有的就管叫喇叭哥，喇叭哥就是喇叭哥又那啥了，回老家了，怎么地了？就是因为他嗓门大嘛，但是没有恶意，不是贬义词啊，没有恶意，就大家很亲切。因为那个去年我有一回是出差，呀妈呀，得好到差不多，反正半个月20天，反正是有的，就是几乎是半个多月没回来。后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哈，就我那个刘哥。不在那儿，我就有点儿挺那啥，因为找不着车位呀。
1: 没有刘哥以后都不敢开车。对。
0: 因为找不着车位，每次我一看着刘哥，我心里都有底。那天我回去，我就觉得，哎，我没看着我刘哥，哎，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得劲儿。后来我下车，我就问那个新来的那个同志，没见过吗？我说那个老刘好像好久没看着他了，怎么这岗换成你了？他说老刘请假都请很长时间了。我一听，我说怎么还请假了呢？我们那个小区是新盖的，他那个是过去什么是回迁楼，所以吧就跟我们隔了大概，反正走路10分钟吧，最多10分钟就能走到。完赶那天呢，我寻思我回来了也没有啥事儿，我去看看我刘哥吧，毕竟他这么多年帮了你那么多忙啊，给我留车位吧。然后我就过去看他去。哎呀，我一过去之后，我一看我刘哥，哎呀。我说咱俩这20来天，20天没见。我说你怎么这样了？就是看他那个头发乱糟的，
1: 哎呦！
0: 然后那个眼圈就黢黑，整个人我一看他就这个颧骨这个地方都瘦下去一个坑了。
1: 呦呦呦呦呦呦！
0: 完，哎，他就变了。我寻思我刘哥这是怎么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了呀？还是怎么的？我跟他说话，他有的时候反应就特别慢。就是他那个笑容都不像以前那样的。哎呀，你要是回来了，哎呀，赶紧照这边有个车位，他都不会这个样子了。我一瞅他，好像就家里经过什么事儿的那种状态，就心不在焉的这种情况，魂儿都丢了。
1: 不是，这刘哥是经历了什么？

0: 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1: 我那天去，我肯定要问的。
0: 嗯，
1: 完事他老伴儿就老嫂子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呀，可好久没看着你了，因为原来老嫂子老给他送饭，我有时候总能看着他媳妇儿，还能聊一聊，挺那个对脾气的。”
0: 嗯。
1: 完了，他说呀，你刘哥呀，这半个月呀，没有睡过一宿的好觉，都折腾死我们了。
0: 嗯，
1: 我说因为啥呀？
0: 啊、
1: 我还是以为他你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呢。完，我就问他，老嫂子说没有，没有啥事儿，他就是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的话吧，到后半夜赶到两点来钟的时候，保准醒。然后上了趟厕所，就再也睡不着了。从凌晨三点就瞪眼睛开始瞪他。
0: 嗯，
1: 他说这一个晚上你看啊，正常他是大概十点多钟睡觉，到凌晨两点得起夜三四次，三点以后睡不着觉。
0: 嗯，
1: 你说这个人一天睡几个点？你就一天睡三四个点，还得起来三趟四趟，等于一个小时就起来一趟，你说这啥叫深度睡眠？还啥能睡着就不错了。所以他白天吧就没有精神头。后来我为啥说，我说他那个就是感觉就是瞅他就像丢了魂似的那种的，就是发木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完我就问他，我老嫂子说那个上医院带他去查去了。
0: 嗯，
1: 他说呀，他说你刘哥有点焦虑，有点抑郁。我一听，我说这焦虑和抑郁在我印象里跟我刘哥他就根本就绑不到一块儿去，那么热心肠的人，你说他焦虑说他抑郁，他怎么可能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有详细的报告啥的吗？就是做那个检查说的。他说：“哎呀，那大夫说了，说他这种要是调不好的话，现在吃药都是抗抑郁的，都是精神科开的药。”
0: 嗯，
1: 他说这种情况如果时间再拖久了的话，他会有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的这个征象。完我说说吧，完他老伴儿，我老嫂子就有点掉眼泪儿，抹眼泪儿，就跟我讲，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行啊，你给想想招。你说真的有一天要倒下来的话，我可咋活呀？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咋整？
0: 嗯，而且
1: 没得整。
0: 抑郁有的时候重了之后，可能会有老年痴呆的风险呢。
1: 有可能啊。
0: 对。
1: 人大夫不讲吗？他有可能是这样。
0: 他会不会就是赵老师？您停车停的太让他上火了，他抑郁了。
1: 喂。
0: 啊。有没有可能？
1: 你指的说给我整个留个车位，然后业主不干了呗？现在找到麻烦呢。
0: 玩笑归玩笑，哎，对，这个其实也是为了缓和一下大家这个紧张的情绪，但是确实这个、
1: 哎、
0: 这方面的精神健康问题啊，你不得不重视起来，对吧？
1: 对。
0: 那赵老师、
1: 这个、
0: 您平常的时候是怎么帮刘哥调理的呢？
1: 因为你要看呢、
0: 嗯、
1: 所以我这个人总跟大家讲啊、
0: 嗯、
1: 我说失眠五小时，所以后来我们研究那个五大生命元素，就是那个营养包的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分男女，就是我给那个老刘大哥，我就当时跟我老嫂就讲了，我说你等着我，你等我一会儿，我回去给他联系那个就是男版的，因为我们家我师傅那个东西他少啊，他一般都中医药调整，他的底子是非常厚实，你看现在的底子你一般人都赶不上他，上六楼都蹭蹭的。
0: 嗯，
1: 就是他吃这个男版的营养包吧，他吃的少，因为我师傅的身体的确挺好，但我也得给他联系啊，那营养包男同志的东西，我家就没有女同志的，
0: 对，
1: 我就得给他联系这个男版的东西、
0: 嗯、
1: 完我就给他整整完事了以后，我就给我老嫂子拿过去，我老嫂子可那个那什么，咱就别说他感不感谢你的话啊。
0: 嗯，
1: 我就那时候告诉老嫂子，我说嫂子你给我刘哥吃，你吃这个东西，当时我嫂子哭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别那个啥，我说告诉他，我说你白天就给我刘哥就吃一包，我没有告诉他什么样的作用，因为你跟他讲他也记不住，
0: 嗯，
1: 你知道不？我说你晚上的时候这个夜包什么时候吃，晚上睡觉之前吃，你就搭配着来就可以。我给我刘哥去吃一个礼拜，好像是一个礼拜左右，就十天左右吧。
0: 嗯，
1: 我老嫂子给我打电话，我接他电话的时候哈，我第一个问他，我说我刘哥怎么样了？
0: 嗯嗯。
1: 我就准知道他给我打电话会说这个事儿，他就跟我讲，他说老刘现在啊晚上起夜，凌晨原来不凌晨两点半到三点钟左右上趟厕所，
0: 嗯，
1: 然后就睡不着了嘛。他说三点钟以后他还能继续睡。
0: 嘿，
1: 哎，我一听很好呀，完事告诉我，我说那精神头什么的你感觉好没好？哎呀，现在能吃能喝的，不像原来那样就是起来了以后就唉声叹气蔫头耷拉脑袋的。我说呀，这不有进展吗？完事告我了，他说那啥，你老刘让我问你，他说那个他现在这种状态能不能上班？
0: 嗯，
1: 我一听，我说咋这么着急呢呀？你才吃一个礼拜十。

0: 天左右的时间，我说你着啥急呀、啊？再好好调一调。他说他待不住了。我跟你说，人的底子要是厚实的话，这个人精神头要是足的话，他搁家待不住。
1: 对，
0: 你看你们家小姑娘搁家待得住不？
1: 没错，
0: 那底子是好的，
1: 精力旺盛。
0: 那他一定是精力旺盛的，老人也是一样。你看那晚上跳广场舞的，人家都打蔫儿，他去跳广场舞的，一定是精力旺盛的。
1: 嗯，
0: 身体都是很好，对吧？
1: 嗯，
0: 完了，我说你再调一段时间。后来大概又过了多少时间？好像好到快一个月了。
1: 嗯，
0: 那天晚上我下班，我下班比较早，不到七点吧，我进的小区门口。
1: 嗯，
0: 我一进去，那个车它不有那个车杆，它扫你的车牌子，它不自动就开杆吗？
1: 嗯，
0: 我这杆刚开起来，我就看屋里窜出来一个人。
1: 嗯，
0: 完了高啊，赵啊！我一听，我就赶紧踩刹车，我说呀。我说刘哥你怎么我回来了呢、
1: 嗯、
0: 他说哎呀你往那边走，那边是你转过去第三个车位那个地方，我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1: 嗯，
0: 给我乐的，我一瞅我刘哥那小制服一穿也很精神呐、
1: 啊。嗯
0: 那脸色也很好啊，戴个那个小帽子压舌的那种他们的工作帽。我说刘哥，我说你今天状态挺好啊。
1: 嗯、
0: 哎呀可挺好，你快去先停车，先把车停了、
1: 嗯、
0: 回来又跟我唠了半个来点儿。完了就跟我讲这个事儿，他说哎呀我最近呢我搁家实在是待不住了、
1: 嗯、
0: 他说我现在睡觉基本上上床半个小时我肯定能睡着，
1: 嘿，
0: 然后一觉我能睡到五点多钟、
1: 嗯、
0: 就是天亮他就起来。我说这个是好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
1: 没错，
0: 这是好规律对吧、
1: 嗯、
0: 我说天亮就起床是对的。我说你现在你这个天天忙活着一天，我说你不累呀、啊、天天搁外边站岗不累呀、啊、又晒完事又跟那站着，他说没有问题，他说没有问题。哎呀，我一听回来我就跟我师傅捣鼓，我说师傅你知道吧，我喇叭哥又回来了。
1: 你还别说，这个全新的这个营养包真是太了不得了啊。
0: 嗯，
1: 哎呀，这迅速的就能恢复过来，
0: 那肯定的呀，
1: 这应该感谢这个营养包。 嗯，对
0: 对对，确实要感谢。
1: 对，
0: 你要感谢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看着啊、
1: 嗯、
0: 我没有耽误他治疗。
1: 对，
0: 所以你要让我们的身体要好起来，这才是我向大家讲这个营养包的一个问题，就这五大生命元素。
1: 嗯，
0: 我也跟大家讲过，我说只要你补充上这五大生命元素，你用上营养包之后、
1: 嗯、
0: 就能满足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的需求，真正的才能做到你得吃得好，我们得真正能睡得好，你的骨骼好，能走能动，然后免疫好，不生病，抵抗能力强，你的状态才会更好。
1: 嗯，
0: 你像我刘哥那样，他是失眠到最后有好多说都整得像精神病似的，半夜出去走去啊，天天哗哗哗，晚上洗衣服。
1: 对，
0: 你那怎么办、
1: 嗯、
0: 他睡不着啊，他闹心呢、啊、他不折腾，不把自己折腾累了他就倒不下，就是这个样子。你修复不了他常年的亏损，你现在还不靠睡眠好好的去修复他。五大营养素为什么我们说得让你睡得好，其中里边最重点的就是氨基丁酸酸枣仁这个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医学上叫睡眠安神师。
1: 嗯，
0: 它这个里边有两个核心的成分，
1: 哪两
0: 个？一个是 GABA。
1: 嗯，
0: 一个酸枣仁。
1: GABA
0: 这两个成分、
1: 嗯、
0: 你不太知道 GABA 是啥是不？
1: 酸枣仁听起来都挺好吃的感觉。
0: 酸枣仁是中药。酸枣仁是安神的作用。
1: 这酸枣仁单独拿出来这么一说，总觉得就是如果穿糖葫芦应该挺好吃的，总觉得
0: 没有人穿糖葫芦吃这个东西吧。
1: 是
0: 啊，
1: 但是 GABA 这俩这确实得请赵老师给我们好好讲讲，我们得好好学学
0: GABA。
1: 嗯嗯，
0: GABA 吧是专属名词。
1: 嗯，
0: 它叫氨基丁酸，它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是专门负责给神经踩刹车的。踩刹车不是让你短路的，是因为它要给你区分白天和黑天。
1: 嗯嗯，
0: 知道不？
1: 嗯，
0: 就是你白天你要思考，你要活动，你要处理事情，大脑是处于兴奋的状态，也是消耗的状态。
1: 嗯，
0: 对吧？到了日落的时候，我们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息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也要休息了。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神经就应该慢慢的平静下来，那个时候我们的大脑才会产生困意。
1: 嗯，
0: 可是到了60岁之后啊，你身体的这个氨基丁酸这种分泌量就会大幅的下降。
1: 嗯，
0: 它下降了之后，你的神经就一直处在兴奋的状态。
1: 嗯，
0: 那你不就睡不着吗？你怎么折腾你也不带

0: 睡着的。你像我那个老刘哥去讲的，他说我这个脑子就跟过电影似的，早晨谁家的什么事儿，我又听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对上又跟他说什么问题，哪天让他那个替个岗啊，加个班换个岗啊，全在晚上的时候像过电影似的，止都止不住。我教过他，我说你晚上打坐，他说我静不下来，不好使。这不就是神经一直的处于兴奋的这个状态吗？
1: 嗯，
0: 对不？我跟你讲哈，就是我们团队以前做过调研，
1: 嗯，
0: 很多的老人跟我反映过，就是晚上躺在床上，明明已经很累了，但是还是停不下来。要不明天早上吃什么？要不讲着孩子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1: 嗯，
0: 年轻的时候什么什么事儿？前两天跟老头吵架，怎么怎么地了，我这气儿不足，我这话没说完，我这搁心里都得骂他几遍。
1: 哎呀嗨，
0: 就是好多这样的。
1: 嗯
0: 啊，你想他睡觉的时候天天想这些东西，你不就越躺越清醒吗？
1: 嗯，
0: 对不？这就是刹车刹不下来。
1: 嗯，
0: 就是我说的 GABA 不足，就是氨基丁酸。
1: 嗯，
0: 还有的老同志凌晨两三点像我老刘哥一样，
1: 嗯，
0: 起来就睡不着了，再怎么努力也不好使。
1: 嗯，
0: 属羊你是放催眠音乐啥也不好使，这种就是突然之间你的神经系统刹车踩不住了。
1: 对，
0: 刹车踩不住会什么道理，直接嗖出去了。
1: 嗯，
0: 你就进入了工作的状态，就是白天的状态，但天还不亮呢，你的大脑修复还没修复完呢。
1: 嗯，
0: 所以神经性的表现和损伤就会越来越重。
1: 嗯，
0: 这就是缺乏 GABA 氨基丁酸的一种表现。你看我给大家去讲的时候，更多数都是利用食物的方式，然后润物细无声的给你去调整。
1: 嗯，
0: 除非你真的没办法了，你说我血压都200了，我不吃药不行，但是我会努力让血压不再200，我会把身体的底子强健，我们自己去控制血压。所以这个时候你用上这个营养包的时候，它能给你足够的 GABA 氨基丁酸的这种物质，不就给你踩了刹车吗？
1: 嗯，
0: 踩完刹车你就自然就睡着了。睡觉这个东西啊，它绝对不是要靠安眠药去强制的去压制你这个东西。
1: 嗯，
0: 安眠药这个东西啊，虽然能够强制你睡眠，但是你得吃药的时候它强制，你有一天不吃就没人强迫你睡觉。
1: 嗯，
0: 那不就依赖性吗？
1: 没错
0: 啊。而营养包里的氨基丁酸酸枣仁片的另外一个宝贝，我说了，除了氨基丁酸之外还有酸枣仁，这是中药当中的非常牛的一个方子。
1: 嗯，
0: 你就是这个东西你用好了之后，好多的老同志晚上就吃那么一点，哎，晚上的睡眠就非常好，因为它有安神的这个作用。所以我给我刘哥去用那个营养包的时候，氨基丁酸酸枣仁片放到一起去，他用我原来是多少，是半个来月。
1: 嗯嗯，
0: 晚上就躺在床上，心里边就特别平静，他就能睡着。我为啥知道他能平静下来？你不平静你也睡不着啊。
1: 嗯，对，
0: 对不？哎，所以这就是氨基丁酸和酸枣仁安神定制的作用所在。
1: 嗯，这个确实是一个大
0: 优势。嗯，这酸枣仁我师傅都用多了。嗯，你问我师傅，酸枣仁现在这个治疗失眠的上面多普遍。
1: 嗯，
2: 对对，这个方式常用的啊。
0: 嗯，
2: 这在咱们这个中医这个经典著作当中，这个金匮要略里这个里面呢也提到了啊，就这个酸枣仁汤。嗯，它是专治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治，哎，是这么说的。所以呢它是指导咱们这个中医啊这么多年来一直沿用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有效的方子。嗯，
0: 对呀，啊，一直到现在中医千年以来酸枣仁都没有忘记他自己的职责所在。而且除了说营养包里面我们收入了这个酸枣仁之外，营养包里还有维D海藻钙片。维D海藻钙片啊，你不要小看它，它也是解决起夜问题的关键。
1: 嗯，
0: 你知道不？晚上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谁都是一样，晚上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血钙水平是最低的时候。
1: 嗯，
0: 你要是钙值不够，膀胱和尿道周围的肌肉和神经就会处于一种高度敏感的这种状态。就是你膀胱里边但凡有一点尿，正常的情况下它都不会触发让你尿尿的信号。
1: 嗯，
0: 但是你要是钙不足的话，这个信号就被放大了，大脑唰一下就惊醒了，怎么的？又满了。
1: 嗯，
0: 我又该尿尿了。
1: 嗯
0: 啊，它就会指挥去尿尿了。所以你发现。

0: 真的到晚上起夜的时候，你真排尿还排不了多少。
1: 嗯，
0: 但就是折腾，这就是大脑被惊醒了。
1: 嗯，
0: 所以你补充上这个维 D 海藻钙片之后吧，就把那个敏感度就给降下来了。
1: 嗯，
0: 你那个膀胱就不会说稍微有几滴的尿，哎，它就开始刺激大脑，我有尿了。我要尿尿，
1: 嗯，
0: 他就不会这样了，这样你的起夜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你就从我刘哥那个例子你就能看得出来，他一晚上起夜三四次，我说了大概平均一小时去一次，那怎么睡？
1: 睡不了。
0: 等他用这个，对呀，营养包里把钙质补足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不只是我的神经放松了，可以得到修复了，他起夜的次数也是明显的减少，那么你连续的有效睡眠的时间就被增强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深度睡眠的时间。
1: 嗯，
0: 深度睡眠的时间一增强，身体自然就进入了修复的状态，它都修复好了，你的体质一定是最强的。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嘛，我说营养包作为一个最基础的核心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它最基础的一些元素都是我们身体必备的这些元素。
1: 对，
0: 这些元素是你身体的地基，我已经反复跟大家讲了。
1: 嗯，
0: 你用药也是这样，我总说那四个字，
1: 因人而异。嗯，
0: 哎，对喽，我们不能让我们花钱买的哪一个药到我们人体上之后，最后都因为因人而异，然后理所应当的让这个钱白花。
1: 嗯，
0: 我们应该不让它这个样子，让它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和效果。你得把自己的底子先弄好。自己的底子不足的话，最后你败就败在因人而异那四个字的上面。如果你底子足的话，你吃什么药啊，你吃什么补品呢、啊、它都能很好的去强健你的健康。如果它不足了，你强不了。
1: 对。
0: 都基本上都流失了，就强不了。所以咱们中老年同志哈，我一再的强调，一定要把我们人体最基础的营养放在第一位。
1: 嗯，
0: 这是你生命的底子。当你越来越虚的时候，同志们可以想象吗？一个虚弱的人什么样？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虚弱到那个程度，连手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最后你连喘气儿的力气都没有了。
1: 嗯，
0: 那就没有生命了。
1: 对，
0: 是不是？所以强进我们的生命元素，就是在帮助你打地基。
1: 嗯，
0: 地基牢了，睡眠好了，它就不会引发什么焦虑啊、抑郁啊。
1: 嗯，
0: 所以人呢、啊、这辈子活着，你看呗，我可以不穿好，但是人一定得，我得吃得饱，营养得足。
1: 对，
0: 我得睡得好。
1: 嗯，
0: 睡眠质量得高，对吧？
1: 没错，
0: 我得骨骼好，我得免疫状态好，我整个都得好。那么这五大需求才是我们真正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
1: 嗯，
0: 如果基础不牢的话哈，你就是有金山银山，它到最后也救不了你的这口气儿。
1: 对，没错，
0: 对吧？
1: 所以赵宁老师这说的真是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您说的太明白了。
0: 嗯，
1: 大伙儿也都听得清楚。
0: 因为这个东西，
1: 嗯，
0: 对呀、啊，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0: 你如果是真的像我们今天像我刘哥这样有失眠的朋友啊，
1: 嗯，
0: 你就按照这个日包搭配夜包的科学配比的方式来用。
1: 嗯，
0: 它不仅仅能够帮助大家日夜那个分别去进行补充该需要的营养，它也不会耽误你。比如说白天我得让你走得动，我不能白天让你呼呼睡觉，睡得好吗？白天也睡。白天睡那不叫睡得好，晚上的有效，我要强调的是有效的睡眠才是真正的能够去修复我们身体的最佳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全新的营养包五大生命元素，它针对男女还分别研发出来了男版和女版。这个研发的基础我跟大家讲了，生理结构不一样，你需要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把男版和女版分出来，就是让各自的五大生命的核心营养成分能够作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到一种无论男女日养夜养分开去养，精准去调养，才能更好的让我们的底子强起来。
1: 嗯，太对了。那底子强起来了，那吸收营养能力也就更强了啊。
0: 对，
1: 赵宁老师，您讲到这儿，相信很多朋友家里有老人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经常起夜的，甚至来说已经发展到像您刘哥这样就精神紊乱焦虑抑郁的，反正已经迫不及待想用

0: 这个营养包了。哎，大家核心呢、啊，这个诉求还是您跟营养包这个厂家最近联络的怎么样了？有没有最新消息啊？啊，
1: 联络我肯定会去联系的。
0: 嗯嗯，
1: 我们去联系了人厂家的负责人。
0: 嗯，
1: 但因为这个产品呢，从研发到配方嘛，可能我个人就是比较更了解一些吧，因为我有深度的参与嘛。
0: 嗯，
1: 所以我一直也都特别关注大家的这个反馈，然后人家厂家负责人也跟我讲了，说他这几天吧不方便，因为他这两天在出差叫谈什么事儿去。我寻思他回来了以后吧，他应该会专门跟我商量这个事儿，所以我估计啊，咱们还真的得等几天，得等他回来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别着急，有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再通知大家吧。
0: 行，大家稍安勿躁啊，因为很多事情需要在多方面安排的妥妥当当之后，赵宁老师才会跟大家第一时间的分享，这也是赵老师一直以来做事的风格。那不把大家安排好了，安排明白了，这个事儿轻易上线，往往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放心，在我们节目当中，赵宁老师会尽最大可能、最快的速度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啊！各位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咨询赵宁老师，赵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的。接下来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接下来咱们一块分享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雨后彩虹，说、赵宁老师您好，我今年62岁，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这几年呢我的睡眠是越来越差，开始是入睡慢，折腾来折腾去，第二天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以前喜欢买菜、跳广场舞，折腾来折腾去，第二天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以前喜欢买菜、跳广场舞，现在下楼都懒得去，记性越来越差，经常啊放下东西转头就忘。您看这情况，
1: 这种现象多普遍。
0: 嗯，
1: 记性不好对吧？我们接触过的不少的老年同志啊、他年纪上来了之后，睡眠的情况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差，然后他自己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有的同志呢可能还会感觉到手脚冰凉，还有动不动就会头晕，或者说是情绪什么的控制不住，可能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然后就忍不住发脾气。
0: 是，
1: 然后等事后了以后呢自己也难受。那你事发的时候人家说就是控制不住。哎呀，这样的可多了。
0: 而且他也说啊，更让他难受的就是长期睡不好觉、睡不好觉人家变烦躁、一点小事就发火、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越想越难受，越想越着急，也试过不少办法、什么喝牛奶呀、泡脚啊、听音乐啊、吃营养品呐、对吧？这些方式都试过了，他总觉得哈，就是身体啊能力下降了，就是他的状态哈、整个人就完全跟以前是天壤之别，然后感觉手脚是冰凉的，大夏天都不热乎、啊，经常迷糊头晕。这两天呢，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就聊到。

0: 到了，那很多中年的朋友开始也是说这个睡觉的问题呀、啊
1: 嗯、
0: 影响到整个人的身体状态，
1: 嗯，
0: 身体能力下降了，营养不够啊、
1: 嗯、
0: 这些问题可能都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所以他听着
1: 嗯
0: 特别有感触。
1: 嗯，我想着哈，
0: 感觉你就是
1: 在
0: 说 他
1: 、啊、
0: 嗯对
1: 那因为这种症状很普遍嘛，
0: 是吧，
1: 很多老同志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也想了不少招。如果一个人想了那么多的办法，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觉得他可能就会处于一种长期焦虑的这种状态。
0: 嗯，
1: 长期焦虑人就容易烦躁，你像他说的这样的，然后爱胡思乱想，脾气就容易改变，对不？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我们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承认自己的现状，人老不讲筋骨为能。
0: 对，
1: 你60岁以后，你的身体恢复的能力本身就下降了，修复的作用也在降低，再加上你自己人的体质越来越差，这个是大家都有共鸣的啊。你看体质怎么样表现出来的，乏力就是你体质弱的一种表现，
0: 嗯，
1: 对吧，你体质就弱，免疫能力就弱，你想想跟睡眠没有关系吗？像我们说五大基石，第一个要吃得好，因为没有营养人体啥也别说，第二个就是睡得好，他怎么没把别的排在前两位？为什么吃和睡排在了头两位？这是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是摄入营养，一个是修复身体。如果一直都不睡觉，因为说不吃饭我可以挺一个礼拜，你不睡觉你试试，
0: 对，
1: 这就是人体最重要的这个东西。
0: 嗯，
1: 那么你现在不是不睡觉，你是能睡觉，但是睡眠的质量比较弱，那就证明你修复的能力是比较弱的，那不还是亏虚吗？
0: 对对 对, 对
1: 那你亏虚了的话，那你再去面对别的问题，自己体质越来越弱，自己到最后床都下不来，说话都没有劲儿了，你说我要跟高血压战斗到底，你拿啥战斗啊，你啊
0: 跟高血压同归于尽那也不行啊，对吧你说不能把自己熬废了你这对吧，
1: 那可不咋的、
0: 嗯、
1: 到最后不就在熬自己吗？
0: 对，
1: 你要人说就熬这点心血，心血熬没了人就没了，
0: 没错，
1: 你的心血就是你的底子，你的底子强你就劲熬，熬个70-80年没问题，你的底子要弱你看看、
0: 嗯、
1: 你什么状态，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像他说什么睡眠差，精神头差，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比较大，这就是底子的问题嘛，睡不好觉开始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你身体无法去摄入我们应该去摄入的营养，营养足了的话底子一定是好的，你现在越来越弱说明你的营养肯定是补的不对的，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啊、
0: 嗯，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对，
1: 要么就强劲我们的身体让体格强壮，要么就让我们继续虚下去，你选哪个呀，
0: 那肯定体格、啊、
1: 你没得选呢，
0: 嗯，
1: 对呀、啊、那我们想要长寿目的不就是让我们健康的去享受生活，而不是在医院里插管子维持生命吧，
0: 嗯，对，
1: 你想健康底子就得厚实啊，
0: 嗯，
1: 体格子得好啊，所以五大核心营养片剂在营养包的里边，它是一种营养集团军，它是一个团队，
0: 嗯，
1: 包括叶包里边我们放的那个氨基丁酸酸的儿片，你记住吗，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0: 嗯，
1: 它是来放松你的神经的，踩刹车的，
0: 对，
1: 包括维地海藻钙片是修复你的骨骼健康的，养身体啊，绝对不是我查出来贫血我去补叶酸，我查出来缺钙我去补钙，不是的，
0: 嗯，
1: 养身体一定是要把我们的底子强劲起来，
0: 嗯，
1: 这是中医调养最重要的一种方式，那营养学调养也不能说是我缺D我就补充D，我缺点维生素我就补充点维生素，我缺点叶黄素我就补点叶黄素，它一定是一个整体的，你不要把自己分开看，
0: 嗯，
1: 所以我一直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补营养不是补一种，而是系统的补，补营养不是临时的补，而是要持续的去进步。
2: 哎，宁宁啊，这个说的好啊，这个是关键，哎，必须得坚持下去，是吧？
1: 对，
2: 咱们这个朋友啊，中医啊，他讲呢是心主神明，你到晚上睡不着啊，你就容易醒，你心烦，爱想事儿，这个事儿那事儿，这人挺多的。半夜的时候哈，你这个心思所养是吧，你阳不入阴了，你这种情况年纪大的人呢常常会出现，哎，这就会使你的气呀血呀慢慢不足，再加上你这个很多年前呢就出现这个失眠

0: 心烦啊，心事多痒，梦多焦虑等等，越来呢这越严重，是吧？逐渐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呢你就会失眠。咱们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抓住气血的啊。
1: 嗯，看来啊，很多朋友对于啊这个营养包啊，真的是非常感兴趣，而且也感受到了经过赵老师跟任老的解答之后，对于自己身体啊打基础啊，把这个营养状态底子补上去，确实有非常实际和明显的效果。如果说您也是睡眠不好，容易醒，情绪烦躁，记忆力下降等等等等问题，各位记得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朋友名字叫老赵头，这名字比较直接啊，老赵头好兆头。那他说这几天啊听节目听的受益匪浅啊，赵宁老师总说60岁以后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以前呢还真没当回事儿，可是这些年发现营养品自己没少吃，身体状态却越来越差了，尤其晚上总起夜睡不踏实，第二天脑袋发沉没精神，感觉睡了一晚上跟没睡一样。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像他这样的三高多年、起夜频繁、晚上睡不好的人，到底是年龄大了都这样，还是身体已经给他发信号了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不该问我，应该问我师父。师父，像你们这么大岁数的同志，是不是个个都是起夜频繁，然后睡不好觉啊？啊，是不是还都是三高啊？
0: 那不一定啊，那可不一定，
2: 对吧？
0: 哎，
2: 那对呗。
0: 对，
2: 就是人过60以后哈，确实是有很多像你描述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不是所有人的通病。我们见过很多的这个就是中老年的同志哈，的确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但是呢你看我师父的这个，他可比你年长多了。你就想啊，我师父现在也没有三高，他半夜也不好起夜，也没有像大家那样凌晨3点起来就开始转悠洗衣服，没有这样的特点。
1: 嗯，
2: 为啥？你就看这老头，我们家老头抬腿就走，想上哪去就是你坐什么飞机呀、火车呀都不用我陪同。要人说这么大岁数你要想上哪去，必须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什么得有人陪同吧。对吧？
1: 伺候人，
2: 但是他不用。他那个体格子，他走到哪去还得救人呢。
1: 对对对，
2: 他都不是被救的那一个。
1: 是是是。
2: 所以真的哈，就是你看啊，同样的年龄，体格子都不一样。你就看我师父的这个底子，你看看人的体格子就是底子，我说的对吗？
1: 对。
2: 就是人的底子，你看看他的基础条件好不好？咱且不说你排除那个，哎呀，他行医这么多年，他会养护。你就看他这么大岁数的，你看他的精神头旺不旺盛？
1: 嗯，
2: 天天出来跟我讲课来，缺一天他都不干，搁家待不住。
1: 嗯，
2: 你就想想，那肯定不是说60岁了我们就必须得这个样子，那这个是绝对不会的。
1: 嗯，
2: 但是的的确确像我说的这样，这也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衰老的一种信号。
1: 嗯，
2: 为什么在你这有这个衰老信号这么明显，在我师父身上却没有这么明显？
1: 嗯，
2: 还是一样吗？那四个字儿。记得不？
1: 因人而异。
2: 嘿，这就是因人而异。信不信？同样的啊，咱不是说我诅咒您啊，同样的感冒，我师父2天就利索。
1: 嗯，
2: 你可能一个礼拜还搁那咳咔的呢，身上还没有劲儿，头还晕呢，你信不？
1: 有可能。
2: 你就说那个世界，我师父都啥事儿没有，我搁家里还晕得了，咳咳咳嗽，那嗓子跟那个刀片似的。我也有那时候，咱都一起经历过的。我那几天说话我都费劲，但我也来做节目了。
1: 嗯，
2: 你看我师父，啥事儿没有。你说这不是人的底子的问题吗？
1: 没错，
2: 他的底子，他不像这么大岁数，比我都精神。
1: 嗯，
2: 这就是我们底子的这个情况。那你60岁以后想要去强健我们的身体的基础素质的话，那你男同志的话，你看我们在这个营养包里给男同志量身定做的是添加镁、锌和硒这些东西，因为你的生理特点，这些营养元素呢它流失的就很快。
1: 嗯，
2: 镁这个是我们人体代谢能量和神经调节都是有关系的这些东西，你缺了镁的话，你人体就容易疲劳，你睡眠就浅，你就恢复慢。
1: 嗯，
2: 哎，
1: 没错，
2: 那就
1: 而且这位朋友还说啊，就是另外，就赵老师，您在节目当中。

0: 一直讲，就是这个男版营养包是专门给60岁以后的男性设计的，就是我这种情况，我这个年龄，我这能不能用呢？是不是像您说那样，人过60，补的越多越好？这话他就没认真听啊，补的对不代表补的多呀，对不对？对吧？这点我就能帮您解释了。那，
1: 哎，
0: 知道自己这个身体当中真正缺什么，需要什么？
1: 对。就是他说的哈，60以后是不是补的越多越好？他是指的哈，60岁以后人衰老了，是不是我在营养方面可能需要更多的调养？这个是没错的。
0: 对，
1: 关键看你补什么。
0: 哎，
1: 你不能说60岁以后人家补钙，你全体补钙吧？
0: 嗯，
1: 你全民都补钙，那不是30年前咱们国的这种状态吗？有缺不缺都补，对不对？
0: 对，
1: 不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要知道哈，最重要的是要身体的基础，过日子是不是也得过日子的基础？
0: 没错，
1: 你们留的过河钱是不是就是我们过日子的基础？
0: 对，
1: 你不能说我电视爱坏，我多买几个电视搁家存着吧？
0: 那不行，
1: 那肯定是不行的嘛。所以他现在你要做的是要把你的底子，就你的过河钱要让它充足。我们人体的过河钱就是我们人体的五大基石营养元素，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东西啊。
0: 嗯，
1: 你要把这个东西夯实了才可以，人的体质才上来。但因为为男同志准备的营养需求当中，锌和硒的这个东西对你也很重要，因为它是管男性前列腺健康和免疫力相关的这些元素。
0: 嗯，
1: 所以你看男同志就要在补充元素的时候，锌和硒就是你们基础的元素，你这些元素要是跟不上的话，你就会肾气不足。
0: 嗯，
1: 那我就不用再详细说了，腰酸背痛我就不用说了，年轻的男同志肾气不足也不好使啊。
0: 对，
1: 对吧？这些营养是必须得跟上的，如果跟不上的话真的是这样，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都一样会虚。
0: 嗯，
1: 你要赶上年轻的男同志，如果锌和硒的元素缺少的话，你想抱孙子你等着吧。
0: 可不是吗？
1: 那我们比如说我60岁了，我不用抱孙子也不抱儿子了，我自己腰酸腿疼的，那也是肾气不足的一种体现呢。
0: 嗯，
1: 所以你得补。那你在营养学当中补充这些的元素，就和锌和硒是有关系的。在男包里边，我们都给大家放了。只要这些基础的元素给补上去了，你吃的东西、你用的药材会更好的吸收。底子要是不行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我还说那句话，因人而异。同样的药量，为什么要因人而异？这就看你底子薄厚的问题了。
0: 对，没错。
1: 啊，
0: 嗯。
1: 啊，夜包里边有那个氨基丁酸酸的儿片，它是放松神经、改善睡眠的。维D海藻钙片是夜间骨骼促进修复的。镁和锌和硒这些是男同志最容易缺乏的，因为它要维持你的精力，来保持你前列腺的健康和心血管的健康，所以这些元素不可缺，它是男同志的基础。那你像你刚才描述的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完全都可以动啊，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哈。好的啊，他还说了，他说这营养包啊让他听得太心动了，而且来说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在说他自己啊，想用一用。不知道这个赵老师咱这营养包什么时候能上线呢？
1: 啊呀呀呀呀，这个问题吧，我肯定是要联系人家厂家的负责人的。我刚才还跟大家交代这个事儿了，我估计你啊是光留言了然后忘了。
0: 嗯，
1: 他们家老大吧，就是那个负责人出差了。
0: 啊，
1: 人家可能谈什么生意，咱不能这么打扰他，对不对？
0: 对，
1: 我先跟他说好了，我说你这两天回来的时候你给我信儿，你要是那个没有信儿的话，我说你要忘了我的存在的话，我说我隔两天我给你打一回电话，我说你别嫌我烦。他说那不能，哎，你看我得给自己留后路啊，他不主动找我，我就得跟他说，我得主动找他呀，对吧？
0: 对，
1: 反正人家说的，他说没事儿，你等我回来我跟你聊这个事儿。
0: 嗯，
1: 所以哈，就是大家也别太心急。
0: 嗯，
1: 有消息的时候我一定在第一时间然后在节目里告诉大家。而像你这种情况啊，营养包可能得需要大家再等一段时间，但我师傅在这儿可以让他先给你想一些小方法，你可以先用着，这没有问题。
0: 嗯，
1: 对不师傅？
2: 嗯，对啊，这位朋友啊，刚才宁宁给讲的非常好啊，给讲这些呢他是有这个中医理论来支撑的啊。你看咱中医讲啥呢，就肾主水，肾呢12便，说是您的人的年龄要大了以后呢，他那肾气啊就逐渐的啊就是一天一天的下降了啊，肾气呢不能固摄了，这个能力也下降，就容易出现夜尿多、尿频呐、 啊，睡眠不安呐、啊，啊，这心烦呐、啊，受焦虑啊等等这些症状。而且你看你呢，还有，三高也多年了，体内那个老痰呐、啊、老瘀啊也非常重，哎，它就更会影响你这个气血的运行。所以呀、啊，你这个补肾呢、啊，养肾固摄呀、啊，这个是关键。你晚上临睡觉之前呢，你少喝水啊。平时的话呢，你在饮食方面啊，注意啊，别吃太硬的呀、啊、太凉的呀、啊、太油腻的、啊、是吧？太咸的这些东西，以免呢，对你的肾呢损伤太重。
1: 你要我跟你讲哈，你看我师傅给你开的这个方子没，他都是从中药的角度来纠正你现在存在的这些现象。
0: 嗯，
1: 但是纠正过来了之后，你的身体是不是有能力去维持这个结果？但如果你的底子弱的话，你发现吃完药了之后，哎，好像过一段时间真见效，但是呢不长久，可能再过个一个月两个月，哎，他又是这个样子了。
0: 嗯，
1: 所以你发现没有，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现象，都是见效不也见效，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好使了。不是不好使了，是你身体越来越虚，因为你要消耗你这部分的这个药效之后，就要损伤你一部分的阳气和身体的这个底子。你要不懂得补的话，你的底子越来越薄越来越薄，我得把我的底子补好了，补好了之后我就不会再反反复复的了。我们慢性疾病同志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身体越来越虚，你看咋吃都虚，你发现没？
0: 嗯，
1: 这回你期待一点，等营养包来的时候啊，你放到一起去吃。刚才我师傅说那个方子适合长期饮用，证明它是很安全的，你吃起来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我不建议你长期吃，等你把身体底子弄好的时候，我师傅把你这问题一纠正，停了，
0: 没错，
1: 没有问题。
0: 好嘞，我们这位叫做老赵头的朋友啊，希望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啊，您能按照我们赵老师跟任老给您这个建议啊，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身体底子上去了，任何的营养也都稳住了。如果说您这个基础营养整体跟不上，想要营养包的朋友不要着急，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消息老师们都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各位，分享给大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本期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3: 嗯，
4: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 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4: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3: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3: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4: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3: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4: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 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8: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

0: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全省为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逐渐加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明天晚上到后天，赣北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方特大暴雨。赣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风力加大，平均风力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加大到8到10级。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一线红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北京时间的17: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来了解省内新闻的内容提要。我省下达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68.61亿元。江西电影集团四部作品入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20项提名。我省七夕集体婚礼面向全省招募77对新人。2026年全国青年跳水锦标赛，江西小将勇夺2金1银2铜。接下来了解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68.61亿元，其中中央资金56.53亿元，省级资金12.08亿元。资金将重点用于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巩固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能力，并统筹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及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工作，全面提升义务教育保障水平。昨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公布提名名单，江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长安的荔枝》《志愿军存亡之战》四部影片入围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等共计20项提名，实现了各门类奖项全覆盖。这是江西电影集团在该奖项上入围作品数量最多、覆盖

门类最广的一次。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江西省主题活动德润干婆应为爱情集体婚礼将于8月16号到18号在鹰潭龙虎山景区举办。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正在面向全省招募77对新人，报名的截止时间为7月28号。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洪都浔阳送党恩，南昌九江双城合唱交流音乐会在九江举办，两市的8支优秀合唱团依次登台献唱。7月4号到10号2026年全国青年跳水锦标赛在广东省江门市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全国各地的青年跳水运动员同台竞技，展开激烈角逐。江西省跳水队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获得2金1银2铜，为江西竞技体育再添光彩。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2: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五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繁森路”。
2: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池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2: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十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2: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2: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要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1: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

0: 恩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1: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四 A 级景区。
0: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2: 王威出现过两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0: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两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钢茶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1: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0: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钢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的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3: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4: 笑容冰雪呀，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工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5: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 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1: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伯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6: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7: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8: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

0: 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辽唐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映碧波、繁森成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1: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2: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3: 大家好，我是顶法大人盛瑞麟，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1: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3: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2: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4: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5: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
6: 哇！
5: 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7: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4: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5: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8: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9: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0: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11: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北京时间的17:31，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多名网络主播偷逃税被查。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昨天集中曝光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
6: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平台企业应依法依规地如实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者的涉税信息，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者应该增强法治意识，合规经营，诚信纳税。长沙市体育局通报女车主霸占车位引发纠纷。昨天长沙市体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近日群众在网络上反映了我局工作人员占用他人车位引发纠纷的情况。长沙市体育局高度重视，正会同公安、属地街道等单位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调查，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广西抗洪军人偶遇自己妻儿被救。近日在广西洪灾救援行动中，一名军人在执行任务时偶遇被其他队友救出的妻儿，战友贴心喊话：放心吧，嫂子交给我们。微信红包转账有新变化。昨天微信红包转账有新的变化，如果还有未领取的红包、未收款的转账，微信聊天窗口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的提醒，点一下就能够直接跳回相应的位置，快速领取。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啊。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北京时间的17:38，新闻晚高峰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内容提要。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应急管理部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中央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短视频内容标注不规范的账号和平台。伯纳姆被视作英国工党下届党首最热门的人选。哈梅内伊落葬出生地哈什马什哈德。接下来了解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我国夏粮克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部分地区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丰收。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至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因此，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自五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近两个月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条，处置账号2.1万个，对错标错漏的短视频进行纠正或者是补标127.5万次。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目前，伯纳姆被视作工党下届党首的最热门的人选。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经宣布支持伯纳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9号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致伊朗全国同胞的唁电中说，数百万民众参加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这一历史性场面体现了伊朗人民的忠诚和团结。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硕阳，代表责编汤云科，监制建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7: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现在，七十二道工序是一条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要暗，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2: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2: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2: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

0: 儿，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3893，400710-3893，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3893，400710-3893，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啊、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

0: 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3893，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3893，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3893，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3893，400-710-3893。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会议、
8: 直播、
7: 上课、
8: 追剧，
7: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8: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7: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8: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9: 中国电信

0: 一生只做一件事，用中国心照亮世界。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刘辉，将星交辉，助党魂。
0: 我省夏粮再获丰收，单产总产实现双增。
1: 与台风竞速，江西各地抢收早稻，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0: 第十七届奶业大会在南昌落幕，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1: 江西高考考生今天起可陆续查询录取结果。
0: 各地多措并举，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1: 崇义县齐云山食品成功登陆港交所，诞生全国南酸枣第一股。
0: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南昌大学江丰毅院士深耕硅基氮化镓 LED 领域23年，走出自主研发的新路径。他提出微缺陷三维 PN 结理论方法，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商品化的全链条突破，推进全球半导体发光学科和半导体照明显示产业发展。微缺陷三维 PN 结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请听报道。
1: 什么是微缺陷三维 PN 结呢？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江丰毅。
2: 是我们提出的一个理论，用这个理论，用这个方法能明显提升发光效率。
1: 市场上近十年生产的灯跟之前相比更高效、节能、无蓝光，这就是与江丰毅院士的研究方向和微缺陷三维 PN 结有关。当时在半导体照明领域，日本的蓝宝石衬底、美国的碳化硅衬底是国际公认的两条主流路线，而江丰毅却将目光锁定在硅基氮化镓这一冷门方向。在团队经费紧张、外界质疑声不断的情况下，2004年团队率先突破高效硅基氮化镓蓝光 LED 材料与芯片技术，硬是闯出了一条我国自主创新的半导体照明芯片技术路线。
2: 少发热，不去凑热闹，这一点是一直坚持想这样去做，但这样做呢难度又非常大，所以你要选好方向，还要整合好多资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1: 可这条路上始终横着一只拦路虎，微缺陷。它是氮化镓 LED 材料生长时必然产生的，过去全世界的同行都想方设法去躲它、避它，江丰毅团队却反其道而行，既然躲不掉，何不用起来？
2: 我们发现呢，这种缺陷又比较多、比较大，形成一个三维 PN 结，原先一直是二维 PN 结的概念，平面的，我们呢是提出了一个呢微缺陷三维 PN 结理论，后面用这个理论呢突破了一些技术难题。
1: 南昌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张建立：
3: 我们这个材料有70多层，有将近7000多个参数，实际上我们做了实验，做了将近1万多次，然后才基本掌握了这个调控的这种方法。
1: 靠着上万次实验的韧劲，团队让原本平面的 PN 结界面长出了维度。打个比方，就像把一条平面的公路改造成立交桥，芯片内部的路修得更聪明了，光发得更多，电耗得更少。南昌实验室副主任徐龙泉：
4: 黄光光效啊，从原来的10%几嘛，提升到30%多嘛，产业化应用方面就会可以大幅推广。这项技术呢，其实在蓝宝石技术路线也采用了，这就是为世界做出的贡献。
1: 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江丰毅：
2: 这个理论已经公开了，让世界同行共享。
1: 从二维变成三维，微缺陷也从大害变小害，再变成有大用。理论还从实验室走上了生产线，无荧光粉纯芯片 LED 照明产品大批量落地，显示芯片应用在特种专项装备上，微型显示屏及首款黄光 AR 眼镜也得以研制成功。江丰毅：
2: 我们原先是做照明，现在又做显示，而且高端显示，微型 LED 显示，希望带动江西以及全国这方面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发光，少发热，下笨功夫，啃硬骨头。23年，一群人追一束光，江丰毅和团队把核心技术牢牢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而他们追光的脚步仍在继续。
1: 一辈子做一件事，争取做到极致。我想不吃老本，要拼老命，跟团队一起把这个科学技术和产业争取做到极致。
2: 记者手记：一辈子做一件事，争取做到极致。江丰毅院士这句朴素的话，正是科学家精神最生动的注脚。别人躲着走的微缺陷，他偏要迎上去，一较劲就是23年。1万多次实验磨出的不只是光效，更是初心。从大害到大用，从跟跑到领跑，这束光启示我们，创新的密码就藏在不凑热闹的笃定中。当个人的追求嵌入国家的需求，将毕生精力凝于一点，平凡的坚持就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一生一世，极致成光。当更多这样的追光者一路向前，中国新照亮的不只是世界，更是未来。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师、冲压厂第三党支部书记刘辉作为江西省基层党务工作者代表登上领奖台，接过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证书。深耕汽车制造一线39载，专职耕耘党务工作14年，刘辉以勤工匠心、守党员初心，把基层党建嵌入生产攻坚、人才培育全链条，书写国企产业工人、党务干部的奋斗答卷。江西台通讯员金良报道。
4: 作为江西唯一登台接受表彰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刘辉从北京载誉而归，难掩激动。
5: 这次呢，给我感受呢是终身难忘的。我感觉到这个是属于集体的。最主要一点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工友和广大的一些党员同志们共同努力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4: 沉甸甸的荣誉是刘辉14年深耕基层党务、扎根生产一线的最好见证。2012年起，刘辉兼任冲压厂第三党支部书记，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牵头打造匠心焦辉特色党建品牌，在车间建成3个专项技能创新工作室，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让创新工作室成为企业技术创新、人才培育的核心阵地。
5: 我们是搞技术的，人才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呢，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党建的引领、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来带动我们整个就是我们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啊，不断的去壮大，不断的去围绕我们的企业的经营发展目标而付出自己的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4: 为激活党员先锋力量，党支部设立党员先锋岗，组建党员突击队，有困难找党员，成为车间的鲜明共识。此前，车间一台价值上千万的5000吨大型机械压力机突发故障，若等待厂家维修需4个多月，将严重耽误企业研发生产进度。危急关头，刘辉将设备抢修列为党支部重点攻坚课题，带领党员骨干冲锋攻坚。
5: 我们上去攻关的全是我们共产党员冲在前面，只用了58天就把它抢修完成，直接就比预期的时间呢提前了85天，而且是直接为企业节省了2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4: 立足岗位，刘辉坚持以党建传技育人，搭建师徒结对机制，将多年实操经验整理为38项培训课件。2021年至2025年，累计开展技能培训超5000人次，培育146名高技能人才，同时开展红色宣讲139场。如今，刘辉正带领团队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探索建立党建加技能人才培养加技术攻关模式。
5: 要通过我们的匠心来培育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就是促进我们的党建加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攻关这种模式。那以此呢，就是让我们的党员旗帜在每个战斗堡垒上面都高高飘扬。
2: 江西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生产情况。我省夏粮克服播种期干旱和收获期降雨偏多等不利影响，实现单产和总产双增，夏粮总产量达5.48亿斤，较去年增加0.02亿斤。

0: 斤，播种面积 125.3 万亩，平均亩产达到 218.7 公斤，比上年增加 2.8 公斤。夏粮是我省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主要包括小麦、蚕豆、豌豆、马铃薯等谷物、豆类和薯类。
1: 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明天起我省多地有强降雨，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农户昼夜抢收成熟早稻，通过农技指导、农机保障、便民助晒等一系列暖心务实举措，全力防范台风天气带来的农业风险。江西台综合报道。
2: 在抚州南城县，田间收割机轮番作业，高效穿梭，农户们顶着高温抢抓无雨时段，昼夜错峰开展抢收作业，与台风天气竞速，全力压缩收割周期，最大限度规避灾害损失。南城县种田大户陈小明：
3: 今年雨水多，我们得抢修时间，往年收割要5到6天，现在我每天从早上6点到8点钟多台机器一起上，预计4天能收完，似乎直接送到风干厂中心。
2: 为防范台风带来的大风雷雨天气的影响，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部署，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为农户开出三防药方。南城县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周国振：
4: 对于防台风，要把田块的积水要排干净，要清沟排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尽快多安排一些收割机进行抢收。第三个呢，就是台风过后啊，也要抓紧时间，在雨后啊进行早稻的抢收，防止这个稻谷因为雨后啊发芽，保证这个产量和质量。
2: 在赣州各地的高标准农田，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台风预警发布后，各地田间抢收同步启动，农户争分夺秒抢抓农时，以鱼口夺粮之势为全年丰收保驾护航。安远县种粮大户钟春林：
5: 往年都要7月中旬后才动手收割，今年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提前10天就下地抢收，避免稻谷被雨水浸泡发芽。
2: 为了帮助粮农抢收早稻，免受台风危害，鄱阳县不仅准备了充足的收割机，还及时提供农机维修等服务。粮农李小平：
6: 中午到我们都在相当满意，随叫随到，收割机坏掉了，打个电话，他们过来维修了。那个服务是没法讲的，相当好的。
2: 在太和县，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解决小农户晒粮场地不足难题，当地高速收费站主动开门场院，将院内闲置场地免费向村民开放，全力保障早稻抢晒保收，打通惠农服务最后一公里。村民窦慧莲：
7: 以前我们的谷子是晒在路边不安全，现在收费站有这么好的场地，我就把谷子装到这里来晒，工作人员也蛮好，一直跟我晒谷子，真的帮了我一个好大的忙。
2: 大广高速太和南收费站站长于芳：
8: 后续我们将结合农时季节，常态化推出惠农便民举措，助力粮食颗粒归仓。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应对台风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南铁已于今天中午12点起，将管内合福、昌福、永广等高铁、衢宁、丰福、英厦、扶贫、兴泉等线路区段的防洪、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2级，并在龙龙高铁、赣瑞龙、赣龙、龙章、章泉等线路区段启动防洪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7月11号到12号，停运途经福建管内扶贫县、杭深县、永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风速雨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铁路部门提示旅客朋友，可以通过关注12306铁路客服平台或车站显示屏、广播公告等发布的信息，及时了解列车的开行情况，合理安排行程。
9: 地势头条。
1: 昨天，宜春市委书记蒋文定到袁州区和宜春经开区专题调研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指出，要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不动摇，强化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为宜春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昨天，萍乡市委副书记、市长傅政华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他指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发展沃土，全力支持企业做优做强做大，凝心聚力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9: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0: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9: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第17届奶业大会在南昌落幕，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江西高考考生今起可陆续查询录取结果；江西水墨名家邀请展在南昌美术馆开展。欢迎继续收听。
0: 第17届奶业大会、奶业20强论坛暨2026中国奶业展览会今天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落幕，助力提升国民营养健康水平，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11: 本届大会汇聚国内外奶业领域专家学者、行业龙头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从业者等万名嘉宾，集中展示我国奶业全链条创新成果，研讨奶业高质量发展、种业振兴、优质乳升级、乡村产业赋能等核心议题，同步发布中国奶业质量报告2026，搭建起产业交流、商贸对接、技术转化的国家级行业平台。来自新疆的采购商严女士，
12: 这个平台它就提供了沟通和交流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土壤，可以降低很多信息上的成本。在这个平台认识的人、接触到的商品以及我们客户的需求，都会有更新的把控和了解。
11: 本届展会业态丰富，亮点纷呈，设种业振兴成果展区、特色奶产业展区、优质乳工程展区等多个特色专题展区，系统呈现我国奶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丰硕成果。蒙牛集团工作人员樊佳妮：
13: 蒙牛是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嘛，像我们有不同的点位，有3个互动区，游客呢或者是参展的人员都可以到这边来体验活动。
11: 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黄忠平：
14: 像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推出了4款新产品，下半年还有陆续的更多的新产品推出，至少5款也是玻璃瓶的、低温的，都是差异化的，别的大企业没有的。
1: 江西台消息，2026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于7月8号全面启动，分4大批次有序开展投档录取。考生及家长今天起可陆续查询对应批次的院校录取结果。需注意的是，录取工作需经过省教育考试院投档、院校阅档、省教育考试院录取核验3个核心环节。受各院校招生规模、阅档进度差异影响，录取结果发布时间存在先后。省教育考试院每天定时更新录取数据，保障考生及时知晓录取动态。据了解，各批次录取及查询时间安排如下：提前本科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8号至7月15号，其中艺术类录取7月12号结束。今天可陆续查询结果。普通本科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16号至7月27号。7月20号前后可集中查询。提前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29号至8月1号，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时间为8月2号至8月11号，8月8号前后可陆续查询结果。
0: 暑期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时段，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教活动，加强危险水域监管巡查，全力筑牢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江西台综合报道。
15: 近日，九江联西区公安部门联合教体局打造的水花行动公益游泳课开课，分批组织辖区小学生参训，预计覆盖学生超2000人次，从源头提升孩子避险自救能力。学生周慕言：
16: 我喜欢游泳，教练教得很仔细，我一下就掌握了游泳的基本技巧。
15: 学生家长张倩：
17: 我觉得这个公益游泳课挺好的，特别实用，不仅免费让孩子学习游泳，也解决了我们家长的暑期安全顾虑。
15: 武宁县将防溺水巡查与河长制有机结合，统一调度全县水域风险点，在重点河段山塘水库周边规范安装警示牌，并配备救生圈等应急设备，提升现场救援能力，共青城市创新举措，大力开展科技防溺水工作。通过搭载高清摄像头的无人机对山塘水库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共青城市江义镇防溺水干事李立天：
18: 目前江义镇共有102个水域，我们在6个重点水域周围安装了智能监控，还引进了无人机全自动巡航，开展自动巡航。
19: 哦，那第二条是什么？
20: 不能下水救援。
19: 对，不能下水救援哈。
21: 新余市创新防溺水安全教育模式，开展户外实景防溺水科普活动，现场还原溺水危险场景，向学生们普及溺水自保与险情正确处置方式。新余市仙女湖区前阳湾中心小学学生沈小木：
22: 以前只是老师和家长告诫我们不要去玩水，容易溺水，这几位老师在水库旁边演示了怎么救援，怎么自救。学了这些知识，我打算告诉自己的家长和身边的小伙伴。
21: 新余市蓝天救援队副队长胡志强：
19: 入夏后，我们持续走进乡镇城区各中小学，开展实景防溺水公益宣讲，配合全市防溺水专项行动，把专业救援技能送到校园一线。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下沉乡村学校，常态化开展户外演练，打通青少年安全防护最后一公里。
23: 地处武功山深山区域的万龙山上海龙波希望学校，周边溪流山塘密集，学生临水安全风险突出。为破解山区防溺水实训难题，武功山风景名胜区积极对接辖区酒店，争取专业恒温泳池免费向学生开放。万龙山上海龙波希望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龚阳：
24: 我们山区学校没有游泳场地，在景区的协调支持下，温泉酒店免费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的泳池，解决了我们最大的教学难题。
23: 学生曾雨熙：
25: 现在通过一次次实操训练，我真正明白了山塘河里的安全隐患，万一意外落水，我知道怎么憋气、漂浮、保存体力和呼救。现在我坚决不会私自下河下塘，他会提醒身边同学远离危险水域。
9: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2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江西省第二届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大比武将于7月20号在赣州举行，将通过经典案例调解实操、知识竞答等方式，深化我省婚姻家庭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0: 昨天，崇义县龙头企业江西齐云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全国首家登陆港股的南酸枣食品企业。
1: 各山风骨，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江西水墨名家邀请展今天在南昌美术馆开展。 展览汇集八大山人纪念馆馆藏佳作、南昌画院典藏精品，同时汇聚省内众多书画名家原创力作，山水苍茫，花鸟清雅，百幅佳作各具神采。展览将持续到8月9号。
0: 进贤里渡郑家山窑遗址成功入选第四批省级工业遗产名单，该窑址2024年施工时被发现为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民窑遗址，是研究江西古代手工业的珍贵史料。
1: 日前，南昌市青沙湖区屋顶综合整治民生工程全面开工，总投资1.5亿元，覆盖358栋城镇住宅，预计11月底完工。
0: 今天，会昌县开展夏送清凉保安康情系一线劳动者慰问活动，向380余名高温下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送上防暑物资与暖心关怀。
1: 昨天，新余市雨水区组织开展夏季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向沅河水域集中投放青鱼、草鱼、鲢鱼等5类鱼苗，共计110万尾。
0: 好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阴，28到34度；九江晴转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5度；吉安晴，28到37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鹰潭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抚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哲斌，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鲍丽萍，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

0: 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

0: 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0: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 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 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10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 1.76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47 亿人次，外国人 4590.6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7%、 8.1% 和 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7.7%， 同比上升 30.6%。 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

0: 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3: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已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2: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3: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4: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6: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5: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6: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8: 我们这62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7: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9: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

0: 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2: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8: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7: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

0: 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往日情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回家别忘了打照面。听众朋友，中国有个传统啊，就是回家了别忘打照面，这叫反避面，它出自《弟子规》，跟出必告啊是相对应的，一个说是出门，一个说是进门。那什么叫反避面呢？简单点说啊，就是您从外面回来，要跟长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成员啊打个照面。这个照面的含义呢，是告诉他们我平安无事，请您放心。为什么出门之前呢要说一声，回家的时候也要面告呢？原来这里呢是有微妙的区别的。您在出门前呢是跟长辈或者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知道您出门前的情况，但是您从外面回来就不一样了，因为您在外面会遇到什么情况家里人并不知道。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出门办事会万无一失，所以从外面回来之后呢要跟长辈打个照面，当面验证一下自己没事儿。父母的舔犊之情啊，往往体现在日常的牵挂当中，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往往会被父母牵挂，所以反避面呢也意味着让自己的父母放心。反避面这种规矩啊，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从小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规矩啊常常被人忽视了，尤其是当您忙起来的时候啊，往往会来去匆匆，进出随意。虽然家里有父母，办公室里有同事，可是您呢却视而不见，见而不语，让人感到您目中无人。其实这并不是要费很大功夫的事儿，反避面只是您跟长辈打个招呼说句话的事，这有什么难的呢？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如果您做了就显得您懂事儿懂理儿，不是目中无人，而且是心中有人，自然会被人高看。您说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近朱者赤，人和人之间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心和心之间观念是慢慢渗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和谁在一起，这个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

听众朋友，番茄是餐桌上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由它搭配出的食材个个让人垂涎。你看，番茄炒蛋、番茄牛腩、番茄龙鲤鱼，还有番茄蛋花汤等等。除了诱人的颜值之外，番茄呀，它富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可谓是内外兼修。最近呢，有两项研究表明，多吃番茄还能够增强握力，保护血管。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要把这个神奇的食材的功效如何发挥到最大。刚才说到了多吃番茄呀，能够增强握力，保护血管。握力它是衡量全身肌肉力量的重要指标。以往有研究表明，相同年纪的人群当中，握力较弱的人的死亡风险高，而且呢健康水平差。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在各种蔬菜水果当中，西红柿对减缓衰老、增大握力它的效果是最佳的，能够起到保护全身肌肉力量的作用。研究人员呢，他是以259位22到68岁参试者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他们通过调查问卷，还有询问参试者日常摄入蔬菜和水果的频率，并且连续3年考量参试者握力下降程度。结果发现，西红柿以及它的制品摄入量越多，握力下降越少。具体来说呀，每周摄入不满一次的人，也就是每天不到3.6克，他的握力会下降3.2公斤；每周摄入西红柿一次的人，他的握力会下降2.7公斤；每周摄入2到3次的人，他的握力下降1.6公斤；每周摄入4次以上的人，他的握力仅下降1.7公斤。在研究涵盖了9个蔬果类别当中啊，只有西红柿和肌肉力量是存在关联性的。研究人员指出，肌肉力量下降与氧化压力有关。西红柿当中含有被称为番茄红素的强抗氧化物质，对肌肉力量啊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再来说说吃西红柿保护血管的作用。最近营养杂志上啊有一项研究表明，常吃富含番茄红素的西红柿，有助于降低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的值，对保护血管呢有很好的效果。研究小组呢把坏胆固醇值在分生每120到160毫克的健康人群啊分为了2组，分别食用了番茄红素含量较高和不含番茄红素的西红柿。生吃12周之后，发现前者坏胆固醇明显的减少，血脂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目前呢，学术界也认为，每人每天摄入5到10毫克番茄红素可获得健康益处。那么按照每100克西红柿有3毫克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来计算，每天呢要吃200克西红柿的果肉才能达到6毫克的日摄入量。在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呢，除了要放2个大西红柿之外，再加上50到70克纯番茄酱，这样呢就能吃到15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了。如果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年建议摄入的300到500克蔬菜量，那么专家建议啊，包括番茄在内的茄瓜类，建议摄入150克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呢，番茄虽好，有一些人呢还是尽量少吃为好。有8种人呢要少吃番茄。第一是番茄过敏的人，第二是肾功能障碍的人，第三是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第四类是胃食管反流的，还有是胃灼热的人，再有就是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偏头痛患者，担心皮肤变色的人都要少吃番茄。番茄红素呢是番茄里的抗氧化成分，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3.2倍，维生素 E 的100倍。多吃番茄呢，它有助于抵抗心脏病和多种癌症。从品种上来说呀，红色番茄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最高的，

成熟度上说，越成熟的番茄，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越高，所以建议大家呢去选购红色熟透了的番茄。番茄的种类啊非常多，不同颜色的番茄的营养成分也有所不同，红橙黄营养有侧重的。红色的番茄它富含番茄红素，作为一种超级抗氧化剂，番茄红素能够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橙色的番茄富含生育酚，它是一种抗氧化剂，利于预防湿疹啊、牛皮癣等等皮肤病。黄色的番茄通常多酚类的化合物的含量比较高，利于降低胆固醇和血压。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说番茄到底是生吃还是做熟了吃好呢？番茄生吃熟吃都可以，但如果是为了更好的吸收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等等营养素，那么熟吃就更能够满足需要了。把番茄放入锅中，加入少量的油炒熟，它有利于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但是要注意油脂加入的量啊一定要少，一小勺就够了。这种情况下呀，维生素 C 损失呢也是非常小的，而且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等等不受温度影响的营养素的含量不会发生变化。最后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饮食的营养效果呢通常是需要长时间才能够看出来的，不能期望你吃了一种食物马上就能体现出它的效果来，您说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手指经常的麻木疼痛，甚至半夜睡觉被麻醒？手机玩久了，手指发酸，无力到握不稳杯子，握着鼠标贴在桌上的手腕呢，非常的疼。如果你出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只认为它是单纯的手部疲劳，这很可能啊是鼠标手。我们来这样做，手腕关节屈曲90度，双手的手背互相紧靠，保持姿势60秒左右。如果在这60秒之内感觉到拇指、食指、中指或者是无名指外侧有刺痛、麻木、灼烧的感觉，那么很可能是鼠标手了。鼠标手呢又叫腕管综合征，高发于经常以手腕用力的人群身上，像长时间的玩手机、电脑、家庭主妇等等人群。常见的症状呢是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麻木疼痛，腕部不敢自由的活动等等。如果不及时就医啊，严重的会导致手掌大于际部肌肉会出现萎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测试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但是平时手部呢容易疲劳酸痛，不如做下面这三个动作，放松你的手部，预防鼠标手。第一个就是屈手指练习，动作呢是把手伸直，完全的展开五指，把拇指向掌心弯曲，保持这个姿势3到4秒，然后伸直。按同样的动作呢，依次做完剩下的4个手指头，再换另一只手重复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手指弯曲练习，动作是指尖向上，手指自然展平，手指弯曲像钩子一样指向掌心，掌指关节屈曲成90度，使手指伸直成桌面状。平握拳，手指伸直成平拳状，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相同的动作。第三个就是腕拉伸练习，动作呢是伸直胳膊，弯曲指尖向下，掌心面向自己，用另一只手按压你的掌背，使前臂和手腕都有拉伸的感觉，保持3到4秒钟，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动作。如果测试之后啊有酸痛的感觉，就要做两件事情了。第一是前往康复科就诊，通过神经肌电图、手腕部超声检查等等方式对手部呢进行一个规范检查，以便确诊。第二是采用医疗手段诊治了，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症治疗。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啊，你还不赶紧放下手机站起来出去走走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各种各样的养生消息呢也铺天盖地的而来。例如，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输液可以疏通血管，趁热吃对肠胃更好。很多人对这些养生建议深信不疑。那么今天呢，我遗憾地告诉大家，这些养生建议都是假的，不但没用，还会越养越坏。今天说的第一个传闻，血管拉挤不清会造成血栓，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肾内科医师于月啊，就曾指出，血管里根本没有所谓的垃圾毒素，有的只是人体正常的代谢废物，正常情况下会随着血液运输到特定的排泄器官，最终排出体外。我们平时呢，适当多喝水，增加排尿，就可以帮助代谢物加速清理。有传言说每天1万步能活过100岁，似乎不少人都在坚信着一个信念，走得越多就会越健康，这是真的吗？过量运动呢会造成慢性关节损伤，对肌肉骨骼等等也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据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年介绍，身体活动最好每天6000步，当然具体步数呢

0: 也还是因人而异。
1: 有传言说趁热吃对肠胃更好，那么在吃喝的问题上，很多认为啊，吃热的喝热的有助于保护肠胃，是真的吗？其实早在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在《柳叶刀肿瘤学杂志》上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显示啊，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其实不仅是热饮，深受国人偏爱的火锅等等炽烈热食也同样有风险。有传言换季输液通血管可以安全过冬，换季了又该输输液通血管了。每到换季啊，都有一大批的老年人奔医院靠输液来通血管，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吉旭明就指出，这种方法害人不浅，不仅没有用，搞不好还要人命。吉旭明医生介绍，输液通血管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对脑卒中后每年定期输液和不输液进行的科学的临床对比研究，输液后反而可能引起心衰、药物过敏等等反应，诱发或者是加重疾病。有传闻说按摩乳房能够通乳腺去结节，是真的吗？真相是珠海市中西结合医院乳腺外科主任任玲红表示，一些女性相信通过按摩可以让包块减小或者是消失，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病灶经雌激素精油刺激，借助外界按摩的推力，将会向周围扩散，加速癌细胞的转移扩散。传言说中药没有副作用，不会伤身体，是真的吗？真相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光明日报曾报道了一个乱用中药导致肝衰竭的案例。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徐京航介绍，他曾经接诊过一位患肝衰竭的中年女性患者，原因是之前因为白头发的问题一直都在用手乌来黑发。救治成功之后呢，病人一脸无辜地说，手乌算什么药啊，中药没有副作用不会伤身的观念啊得改改了。中药它也是药，用前一定要请教医生。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当今呢，失眠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了。失眠在我国的发病率高达45.4%，偶尔一两天失眠并无大碍，放松之后呢就可恢复正常。长期失眠则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还会对大脑产生影响，表现为记忆力衰减，学习和工作效率下降。经常失眠甚至可引起老年痴呆症，还会使人过早的衰老，缩短寿命。因此说，充足而良好的睡眠是维护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重要保障。失眠患者应该在出现轻微症状的时候就积极地采取预防治疗措施，其中呢，就是调整饮食，适当多吃一些有安神作用的食品。你像中药炒枣仁、百子仁，还有致远、夜交藤、五味子、茯苓、合欢皮或者是合欢花等等，都是良好的养心安神药，可配成安神催眠的药膳。有酸枣仁粥、百子仁粥，还有致远莲子粥、茯苓莲子饼、百仁炖猪心、龙眼丹参茶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

0: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说谁？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经也许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可当发现眼前的风景和从前不一样了，才惊觉，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怀念的不一定要见面，喜欢的不一定要在一起，每一种距离和遗憾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我们需要向前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往前走，花会沿途盛开，以后的路也是。

我们走过的漫长道路，并不总是开满鲜花，有时也荆棘丛生。但是，时间总会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所以，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适当地忙着，就很好。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我们曾经也许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可当发现眼前的风景和从前不一样了，才惊觉，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怀念的不一定要见面，喜欢的不一定要在一起，每一种距离和遗憾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我们需要向前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往前走，花会沿途盛开，以后的路也是。

我们曾经也许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可当发现眼前的风景和从前不一样了，才惊觉，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怀念的不一定要见面，喜欢的不一定要在一起，每一种距离和遗憾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我们需要向前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往前走，花会沿途盛开，以后的路也是。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有志者事竟成”，这句俗话的意思呢，是说有志向的人做事情啊，一定会成功。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东汉呢有一个叫耿弇的开国名将，深得汉光帝刘秀的赏识。耿弇呢从小就对领兵打仗之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并且是熟读兵书，有勇有谋。在刘秀还没有建立东汉的时候，耿弇呢就投奔了刘秀，为刘秀建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他22岁就被封为将军，统领千军万马。东汉建立之初，耿弇奉命讨伐占据山东青州的张布。张布呢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占领青州13个城市，兵强马壮，手下呢也有很多得力的干将。张布把几个重要的城市设下重兵，就等着和耿弇决一死战。但是没想到耿弇一上来用计谋先后夺下了张布的3座重要城池，那么张布前方的守军可谓是节节败退。张布十分的恼火，他亲自率领人马出征，展开反攻，要把失去的城市啊夺回来。耿弇毫不畏惧张布的反攻，他身先士卒，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在战斗当中，耿弇的腿中了一箭，他直接用刀把外面的箭杆啊给砍断，接着奋勇杀敌。刘秀得知耿弇中箭受伤，连忙率领人马前去支援。就在刘秀的援军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耿弇的一个部下就说了：“将军，张布的反扑来势汹汹，我们不如先关闭营门休战几日，等援军一到啊，再和他决一死战。”耿弇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击败敌寇，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于是他拒绝了部下的请求，一鼓作气把张布打的是全军覆灭。等到刘秀带领援军来的时候啊，发现耿弇已经取得了胜利，张绣就对耿弇说：“以前你曾经和我说要领兵平定张布，我当时还以为你在说大话呢，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以后这句话呀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惊艳千年的冷门佳作，一首首诗会在你眼前展现一幅幅画卷。唐朝诗人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叫《钓鱼湾》，他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枝鱼散，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首诗啊，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做掩护，在风光旖旎的钓鱼湾里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日暮待情人，维州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具有美感的镜头。在夕阳的反照下，杨柳依依，扁舟轻荡，那个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垂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宋朝朱淑珍写了一首《秋夜》，他写道：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玉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大家都知道朱淑珍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渴求浪漫的女子，可不幸的是她嫁了一个市井商人为妻，她非常的抑郁苦闷，漫漫秋夜孤衾独宿，朱淑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梧桐树斑驳的月影，更是增添了一层愁苦。你看这首诗全篇没有一个情字，但是无处盘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渺，细节勾勒得非常的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唐朝的赵谷写了一首诗叫《江楼旧感》，他写道：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在一个清凉寂静的夜晚，诗人独登江楼，感慨万千。去年也是这样的良宵，我们结伴来游，凭栏倚间，共赏江天明月。如今风景依稀可辨，一起望月的人却再也不见。这是一首情味隽永、淡雅洗练的好诗。诗人游月而望到水，只见月影倒映，不觉得幽深的苍穹在脚下浮游，意境显得格外优美恬静，整个世界连同诗人的心呢，都好像融化在这无边的迷茫恬静的月色水光之中。唐代韦应物的《秋夜寄秋员外》，他写道：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在这深秋的夜晚，我想起了你，散步咏叹多么寒凉的霜天，想到此刻空山中正掉落松子，幽居的友人一定还没有安眠。这是一首古雅闲淡的诗，整首诗它不以浓烈的字词来吸引读者，而是从容落笔，浅浅琢磨，语淡而情浓，言短而意深， 格调古朴雅致，安闲恬淡，给人玩味不尽的艺术体验。元朝白朴的乐调《天净沙·秋》也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元朝白朴写了一首《天净沙·秋》，他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你看这首小令只有5句28个字，篇幅虽然短，却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孤零零的小村庄，淡淡的炊烟，归巢的寒鸦，秋天一片萧瑟。后两句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青山静静，绿水悠悠，百草绵绵，红叶片片，黄花朵朵。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杯到底的俗套。宋朝的文同写了一首词《心情山意》，他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旗下，几久不能寐，去风何池卷，病雨山果坠，谁伴与苦吟，满林啼落梅。文同呢，他是北宋画家，这首诗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会月夜美景，他描绘了高松、月影、重唱、风和、落果等景色，写出山中月夜初晴后的优美寂静清爽。他表达了作者漫步月夜林下的恬静愉悦之情。诗一开始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就像是一幅素描，有立体的形象，有平面的图案，再现了山林当中特有的夜色。你看一个露字，把夜色透过浓密的树荫的状况描写得活灵活现。宋朝张先写了一首《醉垂边》，他写道：双蝶绣罗裙，东池燕初相见，朱粉布深云，闲花淡淡春，细看朱处好，人人道柳腰深，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这是作者在酒宴上啊送给歌妓的一首诗。诗人呢，从各方面写出了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啊，还是相当动人的。你看“朱粉”这句话，就写了她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和闲。

花淡淡春做了一个比对，生动地凸显了女子的风姿之美。整首词啊，一真一幻，富有神韵。元朝的程甫写了一首诗《江天暮雪》，他写道：长空卷玉花，汀洲白浩浩，雁影不复见，千崖暮如晓，渔翁寒欲归，不记巴陵道，坐睡船自流，云深亦缩小。这首诗描写乘船行于江中，傍晚遇到雪时的情景。在这幅江天暮雪图当中啊，不仅有长空卷玉花，也有浩劫一片的白汀洲，既浏览千山万崖的暮雪晓色，又点缀孤舟蓑笠翁的晚归迷途。整首诗首尾相应，动静相结合，意境高远，于浩浩苍茫中寓意了清逸神妙的韵致。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叫《中山集市》，他写道：涧水无声绕竹流，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你看，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的白天过去了，夕阳下山，山中十分的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这首诗反映的是悠闲的意境，书写了诗人神离尘寰、心无挂碍的超脱情怀，在字里行间呢，也蕴含着他的孤独寂寞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听众朋友，刚才读了几首冷门佳作，哪一首诗惊艳到你了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出门前要言语一声。听众朋友，出必告是弟子规里的一句话，说的是孩子如果出门啊，一定要提前跟父母说一声。你是只在门口玩一会儿，还是到同学家去玩，总之呢，要让家人们知道你到哪儿去。弟子规原名叫训蒙文，所谓训蒙啊，就是训诫和开蒙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这些话呢是给小孩子写的。训蒙文出自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李毓秀之手，他实际上啊是写的关于弟子们的生活起居、日常学习和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他写训蒙文的依据呢是《论语》当中的《学而篇》。《学而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在乾隆时期啊，教育家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修改，并且改名叫弟子规。这么一改啊，使它更像是学生守则，当然它比学生守则啊更具体更全面。弟子规呢有360句，一共1080个字，跟三字经、百家姓、明贤集等蒙学读物一样，当年呢都是念私塾的学生必读的。弟子规里说的一些规矩啊很具体，出必告就是其中的例子。什么叫出必告呢？就是您在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跟长辈说一声，告是告知的意思，你要出门或者是找同学看电影、上街买东西等等，总之吧，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如果长辈不在的话呢，也要跟家人说一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出必告也并不只局限于孩子，或者说它局限在所有的人。您在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只要有人跟您在一起，您出门办事儿啊，都应该先告知一下。这样做呢，一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眼里有人；二是您告诉家人要出门办事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您的话，人家可以帮您指引一下或者是关照一下。第三是预防万一，您出门的时候言语一声，让家人知道您干什么去了，万一您在外面有什么意外，同事或者朋友也会随时帮你告诉家人或替您想办法。现在呢是网络时代，虽然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出必告的规矩啊还是不能丢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心怀平常，心里有阳光，雨天也是一种浪漫，心里下着雨，晴天也是一种遭罪。人生快乐不快乐看心情，心情好不好看心态，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拥有强大的内心，就不是生活左右你，而是你驾驭生活。心态决定我们看到怎样的世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些。这世上的芸芸众生，谁又不是这样呢？事无所求，心怀平常，尽量的快乐。任何事情总有答案，与其烦恼，不如顺其自然。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
1: 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一切事情都从1328年那个夜晚开始。这个农民朱五四的妻子陈氏啊，生了一个男孩，大家都知道这个男孩就是后来的朱元璋啊。大凡皇帝出世，后来的史书上呢都会有一些类似怪象的记载，比如刮风啊，下暴雨，冒香气，天上星星闪，到处冒红光。哎，反正要告诉你这个人他跟别人不一样。那么朱元璋先生他也不例外，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夜间房屋中出现了异光，红彤彤的，以至于邻居啊以为着火了，纷纷跑来相救。这个是明实录上的记载。然而当时农民朱五四的心情并不像今天我们在医院产房外看到那些焦急中带着喜悦的父亲们。作为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父亲而言，首先考虑的是吃饭问题。农民朱五四的工作有两个部分构成，他有一个豆腐店，但主要还是靠种地主家的土地来讨生活。这就决定作为一个劳动家庭的一员，要活下去只能不停地去干活。在小朱五四出生一个月后，父母为他取了一个名字朱重八，这个名字也可以叫做朱八八。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朱重八家族的名字，都很有特点。

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地主刘德家放牛。他也很想读书，可是朱五四，也就是他的父亲，是付不起学费的。朱重八没有李密牛角挂书那样的情操，自然也没有杨素那样大官来欣赏他，于是他很老实地帮刘德放了12年的牛，因为他要吃饭，要活下去。那么在此时啊，朱重八的梦想那就是要好好活下去。在16岁的时候啊，他怎么想的呢？我长大之后，我托村口的吴老太太给我做个媒，找一个手脚勤快能干活的姑娘给我当媳妇，然后呢生下自己的儿女，这个儿女的名字叫什么都行，也可以叫朱三二或者叫朱零零七。你等这朱三二和朱零零七等等长大了，就让他们去地主家，就刘德的儿子刘小德家去继续放牛。那么这个就是16岁时朱重八对未来生活的幸福向往。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极其腐败的元王朝统治下，那些来自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们是人，他们甚至经常考虑把那些占地方的家伙都杀掉，然后把土地用来放牧。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都能用来收钱。过节要收过节的钱，干活要收常例钱，这打官司要有公事钱。哎，你怕了吧？那位说了，我不出去还不行吗？我不干活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收撒花钱，这个你服了吧？于是在这个马上民族统治中国60余年后，他们的国家机器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此时的元帝国就好像一匹不堪负重的骆驼，只等那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很快就到了。1344年是一个特殊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上天终于准备抛弃元朝了。他给中国带来了2个灾难，同时也为元朝政府挖了一个墓坑，并写好了墓志铭：食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想的又很周到，又为元政府准备了一个添土的人，他就是朱重八。当然，朱重八不会想到上天会交给他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一年他17岁，很快一场灾难就要降临到他的身上，但同时一个伟大的事业也在等待着他。只有像传说中的凤凰一样历经苦难，投入火中，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怒火重生，成为光芒万丈的神鸟。朱重八，来吧，命运之神正在等待着你。元至正4年，也就是公元1344年，这一年到来了。这一年刚开始啊，这个元帝国的头头脑脑们就收到2个消息。首先是黄河泛滥了，沿岸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了难民。哎，你即使不把老百姓当人，也还要防着他们造反呢，所以这修黄河河堤就成为了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元朝的政府中竟然出现了2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一定要修，而另一种认为不能修。那么在现在看来啊，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黄河泛滥居然不去修，难道要任黄河改道，发了大水淹死那么多人？在中国历史上，哎，有着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么这件事儿它也不例外。客观的讲，

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就维护元朝政府统治而言，主张修的他不一定是忠臣，反对修的呢也未必是奸臣，其中奥妙何在啊？您别忙，要等七年后才会见分晓啊。这个极力主张修的是元朝著名宰相，他的名字叫脱脱，他可以说是元朝最后一个名臣。这个脱脱实行了很多改革政策，为政清廉，而且还十分能干，可是他就没有想到他的极力主张已经给元朝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拉好了引线，是只等那微弱的火光点着引火线，炸药包爆炸。另一个事情是黄河沿岸遭受严重瘟疫和旱灾，对于元政府来说呀，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哎，反正这些老百姓饿死了病死了也就没麻烦了，当然表面功夫呢还是要做的，这个皇帝也就是元顺帝要下诏赈灾啊，中书省的高级官员们要联系粮食和银两，当然了自己趁机拿一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赈灾物品拨到各路，那么地方长官们再留一点，之后呢这个州县是一层层下来，等到老百姓手里啊，你仔细一看就剩骨壳了，然后地方上的各级官员在上书向皇上表示感谢，要说一些感谢天地感谢皇上的话，并把历史上尧舜禹汤啊这些有名的皇帝和皇上再比较一下，皇帝看了报告深感自己做了大好事啊，于是就在自己的心中给自己记上了一笔，这叫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大家都满意。但老百姓他不满意，很多人都不满意啊。朱重八肯定是那些极其不满意人中的一个。灾难到来后，四月初六，朱重八的父亲饿死了，初九大哥饿死，十二日大哥长子饿死，二十二日母亲饿死。如果说这是日记的话，那应该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日记之一。朱重八的愿望并不过分，他只是想要一个家，想要自己的子女，想要给辛劳一生从没欺负过别人老实巴交的父母一个安详的晚年，起码有口饭吃。他的家虽然不大，但家庭成员关系和睦，互相依靠，父母虽然贫穷，但每天下地干活回来依然会给重八一个惊喜，有时是一个小巧的竹蜻蜓，有时是地主家不吃的猪头肉，这就是朱重八的家。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朱重八的姐姐已经出嫁，三哥去了倒插门，除了朱重八的二哥，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了其他成员。十七岁的朱重八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亲人一个一个死去，而他却无能为力，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他唯一的宣泄方式是痛哭，可是哭完了他还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埋葬他的父母，可是没有棺材，没有寿衣，没有坟地，他只能去找地主刘德，求刘德看在父亲给他当了一辈子佃户的份上，找个地方埋了他爹。刘德干净利落地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你父母死了关我何事，给我干活我也给他饭吃啊。朱重八没有办法，只能和他的二哥用草席盖着亲人的尸体，然后拿门板抬着到处走，希望能找到一个地方埋葬父母。可是天下虽大，到处都是土地，却没有一块是属于他们的。幸好有好心人看到他们确实可怜，终于给了他们一块土地埋葬父母。朱重八不明白，自己的父母在土

0: 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却在死后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地主从来不种地，却衣食无忧，这是为什么？可他此时也无法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也要吃饭，他要活下去。在绝望的时候，朱重八不止一次次地祈求上天，从道教的太上老君到佛教的如来佛祖，只要他能知道名字的都拜。祈求的唯一内容只是希望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下去，有口饭吃，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于是他的幼小的心灵开始变得冰冷，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复仇的火焰开始在他心底燃烧，如此的痛苦使他从脆弱到坚强。为了有饭吃，他做了个决定，决定去当和尚。这朱重八选择的地方啊，是附近的黄觉寺。那么在这个寺里呢，他从事着类似长工的工作。他突然发现那些和尚除了没头发，那么对待他的态度比那刘德好不了多少。这些和尚嘿嘿，有自己的田地，还能结婚。当然了，这是元代的规矩，和尚可以结婚。如果钱多了，这和尚还可以去开当铺，但他们也需要有人给他们打杂啊。在那里的和尚呢，他不念经，也不拜佛，甚至连佛祖金身也不擦。那么当然了，这些活啊，自然都由刚进庙的新人朱重八同志来完成。朱重八一直忍耐着，然而除了要做的这些粗活外，他还要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天佑工、保安、门卫等等等等。即使这样，还经常挨骂。那么在那些和尚喝酒吃肉的时候啊，他还要擦洗香客踩踏的地板。每一个孤独的夜晚呢，他只能独坐在柴房中，看着窗外的天空，思念着与自己相处十多年的父母。他已经现在很知足了，为什么呢？他能吃饱饭了，这就够了。哎，这人要饿了能吃口饱饭，那就是幸福啊。然而命运似乎要锻炼他的意志，他入寺仅50多天，由于饥荒过于严重，所有的和尚都要出去化缘。所谓化缘，就是讨饭。我们熟悉的唐僧同志每次的口头禅就是：“悟空，你去化些斋来。”如果用俗语把这句话翻译过来，那就是：“悟空，你去要点饭来。”那么朱重八即使去化缘，也是被人欺负的。由于和尚多，往往对化缘的地界有界定，哪些地方富点就指派领导的亲戚去，哪些地方穷就安排朱重八去，反正饿死也活该，谁让你是朱重八呢？朱重八被指派的地点是淮西和河南，这里也是饥荒的主要地带，谁能化给他呢？然而从这里开始，命运之神在向他微笑。在这个游方生活中啊，也就是讨饭这一路上，朱重八呢只能是走啊，也没有顺风车可搭。这个名副其实的就是驴行，每天就走，不是旅行啊，是驴行。他是一边走一边要饭，穿城越村，挨家挨户，每敲一扇门呢，这对于朱重八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呢。因为面对他的往往只是白眼或者冷嘲热讽，对朱重八来说，敲开那扇门可能意味着侮辱，但不敲那扇门就会被饿死。朱重八已经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家，他所有的只是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然而讨饭的生活使他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要讨饭就不能有尊严。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压力 哪个更重要？是的，朱重八，只有失去一切，你才能明白自己的力量和伟大。朱重八和别的乞丐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他才没有一直去当乞丐。在讨饭的时候啊，他仔细研究了淮西的地理、山脉、风土人情，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见识啊，认识了很多豪杰。实际这些豪杰呢，也都是那要饭的，就是胆儿大啊，敢要的，那就是所谓的豪杰。那么此时呢，他还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什么叫呢？明教。他相信当这个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啊，这个伟大的弥勒佛一定会降世的。其实就他的身世遭遇来说，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弥勒倒是很难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心中真正的弥勒，那就是他自己。但朱重八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已经从一个只能无助地看着父母死去的孩子，一个被人欺负后只能躲在柴堆里小声哭的杂役，变成了能坚强面对一切困难的战士，一个武装到心灵的战士。长期的困难生活最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有很多人在遇到困难后只能怨天尤人，得过且过，而另外一些人虽然也不得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但他们的心从未屈服，他们不断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朱重八毫无疑问是后一种。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和数字有关的成语，那您知道这些数字都代表什么含义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几个数字成语，一起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哪些含义。三姑六婆这个成语大家都听过吧，它原本呢是指古代中国女性的几种职业，现代汉语当中的三姑六婆呢都是指社会上各种市井女性吧。三姑啊指的是尼姑、道姑和卦姑，六婆第一个指的是哑婆，哑婆它指的是人口贩子，还有媒婆专门为人介绍姻亲的女性，师婆是指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钱婆指的是妓院里的保姆，药婆专门指卖药的女人，还有稳婆，稳婆就是指接生婆。成语三长两短呢，通常是用来指意外的灾祸或者是事故。三长两短这个成语呢和棺木有关，棺木呢它是由六片木材拼凑而成的，那么棺盖和棺底分别俗称天与地，左右两片呢叫日月，这四片呢是长木材，前后两块分别叫彩头彩尾，是四方形的短料，共四长两短。那为什么不叫四长两短呢？因为棺盖呀、它是后来才盖上的，所以只称三长两短。还有一个成语叫四体不勤，意思呢是四肢不劳动，形容脱离劳动了。四体呢指的是四肢、双臂和双腿，五谷不分呢它形容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知识。五谷指的是黍稷麦菽稻，也有说是黍稷麦菽麻，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呢有稻无麻，后者是有麻无稻。还有一个成语叫五体投地，它是指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比喻佩服到了极点。五体指的是四肢再加上头。另外一个成语叫五大三粗，它形容人高大粗壮，身材魁梧，有时候呢也用来讽刺有勇无谋的这一类人。五大指的是双手大、双脚大还有头大，三粗指的是腿粗、腰粗和脖子粗。成语五毒俱全呢，它指的是违法乱纪，各种坏事它都做，也指样样嗜好都有，什么都会，样样都精通。五毒啊，它指的是蛇、蝎、蜈蚣、蜘蛛、蟾蜍这五种动物，它也指骗、赌、帮、烟、娼五种社会丑恶的现象。成语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泽艳丽，种类

繁多。这个成语呢是出自南朝梁江淹的《吏色赋》当中，其中啊就记载五光徘徊，十色陆离。五光呢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呀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金，也有的说呢这个金呢可以换成透明色。成语六神无主啊，它形容心慌意乱，拿不定主意。六神呢，它指的是道家呢，它是指人的心肺肝肾脾胆的神灵。成语六根不净比喻心绪不宁，处事偏私。六根是佛家的说法，它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成语六亲不认呢，指的是对谁都不讲情面。六亲它指的是父母兄弟妻子。成语七窍生烟形容气氛焦急或者是干渴之极，好像耳目口鼻啊都冒火了。七窍呢指的是两耳两眼两鼻孔以及你的嘴巴。七情六欲泛指人的情绪欲望等等。七情啊指一般人所具有的七种感情，喜怒哀乐惧爱物欲。六欲指的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生理需求或者是愿望。成语胡说八道啊，它是指没有根据或者是没有道理的瞎说。胡说呀，古时候胡人说话中原人是听不懂的，因此中原人把他们的话呢就叫胡说。八道呢即八正道，它主要是论述通向涅槃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十恶不赦，它是形容一个人呐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十恶意为十种重要的恶行，依次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大盗、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种大恶之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秋天呢，它是一首无字的诗，韵味悠长，读之不尽。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描写秋天的古诗词，它们或寂寥，或清淡，或浪漫，每一位都是人生独好的风景。秋季最适宜登高远望，唐朝孟浩然呢就写了一首《秋登阑珊寄张谷》的诗，诗里写道：“北山白云里，隐者自一月，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休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苦若寄，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清秋山色，登高望远，怀念友人，愁绪似薄暮生发。皎皎月色，江畔孤影，等待知己共话曾经的风华。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总会遇到与我们灵魂相契的几个人，但有的人只是陪我们走一程，纵然不得不分离，相聚路遥遥，但只要一句话，就知道一切依然如昨，友谊依然澄澈。你是否也有一位这样的老友，平时不说，一提起便是温暖如初呢？这个秋天若有可能，就去见见他吧，共登高，共举杯，笑谈人生秋色，不负相逢一场。唐朝王维写了一首《山居秋暝》，他写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一场秋雨把山色荡涤得分外清爽，听松涛清泉渔舟的浅吟低唱。试想，我们在山中行走，清凉的雨落在身上，明月透过松林洒落斑驳的静影，听泉水叮咚，此刻那些生活

仿佛也被荡涤，心灵不觉地沉静下来，只听到自然的回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与他人争艳，不被外物牵绊，让一切自然而然，不必追赶春芳，不必羡艳夏茂。秋的成名本来就是最好的修行，愿你在这纷扰人间也能够如王维一般守得一寸清心，从容自在，万物皆可留恋。唐朝李峤写了一首诗叫《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峡。风呢，它是秋天的使者，让树叶舞蹈，奏一曲狂浪在竹林中回响。遥想当年鲜衣怒马少年时，我们也曾经历过大风大浪，岁月如歌，铿锵前行。如今走过半生啊，逐渐学会了风的另一种姿态，像穿过竹林的那样，既有万竿峡的柔软，也有扎根泥土的坚毅。听着秋风掠过窗棂，仿佛在和少年的自己对话，千帆过尽之后，依然要守着那份锐气，让心永远像少年时那样装着向往与热爱。唐朝杜牧写了一首秋天的诗叫《秋夕》，他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雨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你看，一点流萤，一瓶秋光，一场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夜晚。年少时爱如萤火，闪烁试探，而今相伴多年，虽静默却深刻。夜虽凉，人却在侧，星虽远，爱却可及。这个秋天不妨也牵起那双手，在星空下静静坐一会儿，那些温暖无需多言，相伴已是浪漫。王维的另一首诗叫《秋夜曲》，他写道：桂魄初生秋露微，青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切空房不忍归。秋露微凉裹紧薄衣，不愿归去，随性奏一缕心绪，抿一口桂花酿，弹一曲秋日颂歌，思念至亲至爱，不免流露一丝孤寂。花开无言，落叶无声，总有一段怀念，不觉湿了眼眶。我们走了时刻，心事无人诉，长夜独自凭，但孤独何尝不是一种轻浮呢？学会与自己相处，才能在喧闹中找回从容。就让我们品一杯茶，听一阵风，念一个人，深秋露重，愿你的心呐、仍轻盈。宋朝的苏轼有一首诗叫《赠刘景文》，其中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荷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意渐深，夏荷早已褪尽碧叶，秋菊也染霜而残，看似繁华将尽，苏轼呢却一语道破天机。你看那枝头累累，橙黄橘绿，恰是一年中最饱满最绚烂的时节，没有春雨的缠绵，没有夏日的喧嚣，只有果实低垂，色彩斑斓，生命在这一刻终于走向从容与丰厚。我们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青春虽逝，却换来了眉目间的从容，步履间的踏实。时光虽走，却留下了生命的果实，岁月的回甘。不必叹秋凉，不必伤花残，人生好景恰在这橙黄橘绿时。愿你也在生命中最好的秋天里，不争不怨，不慌不忙，活出色彩，活出滋味，活出真正的丰盛。听众朋友，秋天呢，它不是结束，而是岁月的沉淀，是甘美的酒醉了人心，是壮丽的诗动了情怀，是动人的歌暖了岁月。秋收冬藏，天气刚刚好，丹风如火，一切慢慢来。愿你在这个季节里有诗有念有伴有光，步履所至皆成风景，心之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有句俗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是来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那您知道这个宰相指的是谁呢？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宰相指的就是北宋时期的王安石。王安石担任宰相，对国家的一系列法律进行了一场变革。王安石本打算通过变法来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但是他的变法却触动了某些国家权贵的一些利益，遭到干涉和阻挠，最后还是失败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他辞去了宰相的职位，到江宁担任知府。王安石乘船沿着黄河顺流而下，并没有用官船，而是换上了便装赶路。开船之前呢，王安石对手下的人说，如今我已经不当宰相了，如果路上停靠码头的时候有人打听我们，千万不要透露我们的身份，免得惊动当地的官府，引起居民的不便。如果遇到有不平的事情，当地的官府没有秉公执法，你们也不要记下来，等回到江宁府我再严加查办。手下人都回答说呀，遵命，我们明白该怎么做了。划船的船夫问王安石说，老爷，您打扮成普通百姓的样子出行，万一途中遇到小人，他不知道您曾经当过当朝宰相，然后他在您面前说话又不好听，那该怎么办呢？王安石说，这些大可不必在意，有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呐。如果有人说我的好话，我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如果有人对我恶语相加，我也没必要发怒，把这些当成耳旁风就行了，千万不要招惹是非。王安石的气度让船夫点头称是，十分的佩服。后来这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流传到了现在，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高度，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事。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薏米是薏仁的俗称，又称为龙珠米，它甘淡微寒，入肺脾肾经，被列入卫健委最新公示的101种药食同源名单之中，是一味常用的中药，又是家常食物。它具有以下几种养生功效和药用价值。首先，第一个，益气健脾。《本草纲目》为薏仁以健脾益胃、补肺清热、祛风渗湿、养颜助容、清身延年。健脾是薏米最为常见的功效之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龚晓玲表示，中医一大特色是通过益气健脾、益气养阴、化痰通络一些方法，能够帮助病情的预防及恢复。第二就是祛湿邪，而说到祛湿，薏米呢可是祛湿的佼佼者。要知道，在薏米众多功效当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祛湿的功效了。薏米除湿就像是疏通水道一样，把水排走，排出身体多余的湿气，激发人体的阳气，而阳气足了，它的脾胃运化增强，水湿自然不会滞留，那么胃口就会变好，身体变强壮，疾病也就不缠身了。第三呢，能够提高免疫力。薏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稻米、小麦、玉米等等相比，蛋白质的平均含量啊高达5%到8%，而且薏米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对于提升免疫力有很大的功效，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抵御病毒的入侵，尤其是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易感人群、中老年人来说呢，更是调养佳品。而且薏米呢还能够稳定血糖，而作为粗粮之一的薏米很适合糖友和心脑血管患者的食用。有学者研究发现啊，薏米水提取物能显著地降低高血糖，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作用。此外，薏仁它属于水溶性纤维，可加速肝脏排出胆固醇，具有一定降脂功效，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薏米具有丰富的多糖、脂肪酸，与其脂类化合物黄酮类化

物等多种活性成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薏米有那么多的好处，普通人要怎么吃才好呢？别急，今天呢给大家支支招。下面呢就是几款薏米养生谱，大家不妨试试做着吃。首先第一就是薏米粥，它除湿利水。食材就是薏米和精米，做法是取薏米50克，精米30克，清洗之后放进电饭煲内，加水适量，煮滚之后呢转慢火煲至薏米烂，加盐即可。它的功效是去风湿、清水肿、治脚气水肿、风湿关节痹病。第二就是薏米冬瓜排骨汤，它能够清热解毒。排骨300克，冬瓜150克，薏米30克，生姜、白胡椒粉。首先把排骨洗干净，用沸水焯去血水，冬瓜削皮洗净，切大块，然后凉水入锅，等水沸之后呢，加入排骨、生姜、薏米和冬瓜，水开之后转中小火煮1个小时，出锅的时候呢，加点盐，再撒一点胡椒粉就可以了。它的功效呢，清淡爽口，清热解毒，利湿化滞，降脂降压，通利小便。第三就是薏米山药粥，它健脾益气。薏米山药各30克，莲肉去心15克，大枣10个。把莲子去心，红枣去核洗干净，山药切片洗净，精米洗干净之后备用。凉水下锅，小火加热，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入锅里，等煮熟之后加入白糖调匀即可。它的功效是可健脾益气，改善食少纳呆、消化不良症状。再有就是薏米银耳根，它滋补生津。薏米150克，水发银耳50克，冰糖红枣5个。做法就是把泡发的银耳洗干净，掰成小块，薏米红枣去核洗干净，凉水入锅，放入备好的银耳、薏米红枣，小火加热，待到快煮好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冰糖即可。它的功效是护肤养颜、滋补生津，辅助治疗脾胃虚弱、肺胃阴虚。听众朋友，你都学会了吗？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强直性脊柱炎，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这个病，因为它并不罕见。在我国，每1000个成年人当中啊，就有可能有3个人罹患强直，而且呢，它有重男轻女，好发于年轻男性，而且发病速度和病情可能较女性更快更重。因为是免疫系统疾病，暂时无法根治或者是治愈，所以如果不及时的干预啊，病情可能会不断的进展，直至最后发生骨融合、强直和不同程度的残疾。如果在过去3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里，你有过多次不明原因的以下症状，要小心强直找上你了。第一，清晨醒来的时候腰部僵硬不能动，简称沉僵。第二是腰背痛，特别是下腰或者是臀部区域或僵硬，夜间痛。第三是足跟酸胀痛。通常来说，骶髂关节啊是最早受累的关节，更是诊断要点。骶髂关节位于腰与臀部结合的部位，所以出现问题往往表现为臀区和下腰部疼痛，并伴有僵硬感。早晨起来症状比较明显，静养一会儿会好转，活动之后会缓解。这是炎症性疼痛和普通肌肉劳损疼痛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一定要留心。强直性脊柱炎，它是一种逐渐进展的慢性疾病，症状呢会由腰椎向胸椎、颈部、脊椎发展，甚至呢会波及髋、膝和肩等等大关节，出现相应部位的疼痛加重，活动受限，甚至是部分强直。这时候如果去做影像学的检查，可能会发现脊柱椎体之间呢已经有骨刺出现了。强直性脊柱炎发病过程啊，它是一个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所以如果能做到以下这些事情，完全有可能给疾病进程减速。第一是及早就诊，一旦出现了异样，尤其是症状持续了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一定要尽早就医。第二就是科学防治，定期随访。疼痛只是疾病的表，但治疗不能只顾表，还必须及理。疼痛由炎症引起，控制炎症是缓解症状的重点。病理性心骨形成，它是导致骨融合强直乃至残疾的基础，所以还要密切关注骨结构进展。因为强直呢，它是炎症性的进展性疾病，所以患者不能简单靠疼不疼来判断治疗效果，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随访，请医生通过血液学和影像学来检查，看炎症是否得到控制，骨损伤是否有进展。强直不是一般的腰肌劳损或者是扭伤，静养是没有帮助的。

科学运动啊，更有利于病情的控制。定期进行低强度运动，比方说散步、游泳，还有力量训练、瑜伽等等，能够减轻疼痛的程度，增强可活动性和平衡能力，改善健康和提升生活的整体质量。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七年之痒是怎么回事？不仅仅是婚姻有七年之痒，我们的身体也是。人体的细胞会新陈代谢，每三个月就会替换一次。随着旧细胞的死去，新细胞华丽诞生。由于不同细胞代谢的时间和间隔的不同，把一身的细胞全部换掉需要七年。也就是说，在生理上啊，我们每七年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你就是你，但你也不是你了。无聊真能致死。当你整天喊着无聊死了，你可知道人真的会无聊死吗？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无聊感强烈的人与感觉充实的人相比，因心脏病或中风致死的可能性高出 2.5 倍。心脏病也和无聊相关，感觉格外无聊的人的死亡可能性比感觉充实的人要高出 37%。 不要再喊无聊了，赶紧让自己充实起来吧。咖啡的提神作用，它分男女哦。研究发现呢，如果女性喝过含咖啡因的咖啡，那她们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之下，表现的会比男性更好。研究者呢，让64名平均年龄为22岁的男女，在饮用过含咖啡因和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之后，完成猜谜解题能力、协作记忆力、同性合作能力等多项测试，结果是男性在压力之下的总体表现不如女性。赚钱能力和胖瘦有关。美国有一项调查显示，胖子赚钱更多，不过这个结论呢，仅限于男性，对于女性而言恰好相反。据说薪水最高的男人，他的体重达到了94公斤，而女性方面却正好相反，瘦女人平均一年能够赚到15572美元，同时胖女人只能赚到13847美元。我想啊，这大概就是女人热衷于减肥，而男人不屑于减肥的原因吧。最便宜的防癌方式。最便宜的防癌方式啊，晒太阳算是做到了极致，不用任何花费就能通过增加人体维生素 D 的含量起到防癌的作用。专家说，维生素 D 不足会增加患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卵巢癌以及胃癌的风险。为避免暴晒增加皮肤癌的风险，那么每天只要晒15分钟太阳就足够了。男人的胡须可以长多长？胡须是身体上生长最快的毛发。如果一个普通男人从不刮胡须，那么到他离世的时候，他的胡须将长到30英尺，也就是9.14米这么长。看来，如果男人一生都不剃须，可以把自己从头到脚捆个结结实实。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

0: 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0: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 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

0: 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 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

0: 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 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5: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

0: 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南昌大学江丰毅院士，一生只做一件事，用中国心照亮世界；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刘辉，匠心交辉铸党魂；
3: 江西省算力券、数据券管理办法印发，8月6号起正式施行。
2: 我省夏粮再获丰收，单产总产实现双增。
3: 与台风竞速，全省各地抢收早稻，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2: 江西高考考生昨天起可陆续查询录取结果。
3: 第17届奶业大会在南昌落幕。
2: 江友观潮，做研究唯一的捷径就是不抄近路。裴东义啃下硬骨头背后的清醒。
3: 今日提示：台风巴威将至，防灾避险记住54321。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南昌大学江丰毅院士深耕硅基氮化镓 LED 领域23年，走出自主研发的新路径。他提出微缺陷三维 PN 结理论方法，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商品化的全链条突破，推进全球半导体发光学科和半导体照明显示产业发展。微缺陷三维 PN 结基应用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请听报道。
2: 什么是微缺陷三维 PN 结呢？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江丰毅。
4: 是我们提出的一个理论，用这个理论，用这个方法来明显提升发光效率。
2: 市场上近10年生产的灯跟之前相比更高效、节能、无蓝光，这就是与江丰毅院士的研究方向和微缺陷三维 PN 结有关。当时在半导体照明领域，日本的蓝宝石衬底、美国的碳化硅衬底是国际公认的两条主流路线，而江丰毅却将目光锁定在硅基氮化镓这一冷门方向。在团队经费紧张、外界质疑声不断的情况下，2004年团队率先突破高效硅基氮化镓蓝光 LED 材料与芯片技术，硬是闯出了一条我国自主创新的半导体照明芯片技术路线。
4: 少发热，不去凑热闹，那这一点是

0: 一直坚持想这样去做，但这样做呢难度又非常大，所以你要想好方向，还要整合好多资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1: 可这条路上始终横着一只拦路虎，微缺陷，它是氮化镓 LED 材料生长时必然产生的。过去全世界的同行都想方设法去躲它避它，江丰毅团队却反其道而行，既然躲不掉，何不用起来？
0: 我们发现呢，这种缺陷又比较多比较大，形成一个三维皮眼镜，原先一直是二维皮眼镜的概念，平面的，我们呢是提出了一个呢微缺陷三维皮眼镜理论，后面用这个理论呢突破了一些技术难题。
1: 南昌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张建立，
2: 我们这个材料有70多层，有将近7000多个参数，实际上我们做了实验，做了将近1万多次，然后才基本掌握了这个调控的这种方法。
1: 靠着上万次实验的韧劲，团队让原本平面的 PN 结界面长出了维度。打个比方，就像把一条平面的公路改造成立交桥，芯片内部的路修得更聪明了，光发得更多，电耗得更少。南昌实验室副主任徐龙泉，
3: 黄光光效啊，从原来的10%几嘛，提升了30%多嘛，产业化应用方面就会可以大幅推广。这项技术呢，其实在蓝宝石技术路线也采用了，这就是为世界做出的贡献。
1: 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江丰毅，
0: 这个理论已经公开了，让世界同行共享。
1: 从二维变成三维，微缺陷也从大害变小害，再变成有大用。理论还从实验室走上了生产线，无荧光粉纯芯片 LED 照明产品大批量落地，显示芯片应用在特种专项装备上，微型显示屏及首款黄光 AR 眼镜也得以研制成功。江丰毅，
0: 我们原先是做照明，现在就那个做显示，而且高端显示，微型 LED 显示，希望带动江西以及全国这方面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多发光，少发热，下笨功夫，啃硬骨头。23年，一群人追一束光，江丰毅和团队把核心技术牢牢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而他们追光的脚步仍在继续。
0: 一辈子做一件事，争取做到极致。我想不吃老本，要拼老命，跟团队一起把这个科学技术和产业争取做到极致。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师、冲压厂第三党支部书记刘辉，作为江西省基层党务工作者代表登上领奖台，接过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证书。深耕汽车制造一线39载，专职耕耘党务工作14年，刘辉以前功匠心守党员初心，把基层党建嵌入生产攻坚人才培育全链条，书写国企产业工人党务干部的奋斗答卷。江西台通讯员金良报道。
5: 作为江西唯一登台接受表彰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刘辉从北京载誉而归，难掩激动。
6: 这次呢，给我感受呢是终身难忘的。我感觉到这个是属于集体的。最主要一点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工友和广大的一些党员同志们共同努力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5: 沉甸甸的荣誉是刘辉14年深耕基层党务、扎根生产一线的最好见证。2012年起，刘辉兼任冲压厂第三党支部书记，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牵头打造匠心焦辉特色党建品牌，在车间建成3个专项技能创新工作室，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让创新工作室成为企业技术创新、人才培育的核心阵地。
6: 我们是搞技术的，人才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呢，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党建的引领、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来带动我们整个就是我们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啊，不断的去壮大，不断的去围绕我们的企业的经营发展目标而付出自己的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5: 为激活党员先锋。

0: 完成，直接就是比预期的时间呢提前了85天，而且是直接为企业节省了2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1: 立足岗位，刘辉坚持以党建传纪育人，搭建师徒结对机制，将多年实操经验整理为38项培训课件。2021年至2025年，累计开展技能培训超5000人次，培育146名高技能人才，同时开展红色宣讲139场。如今，刘辉正带领团队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探索建立党建加技能人才培养加技术攻关模式。
0: 要通过我们的匠心来培育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就是促进我们的党建加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攻关这种模式。那以此呢，就是让我们的党员旗帜在每个战斗堡垒上面都高高飘扬。
2: 江西台消息，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数据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江西省算力券、数据券管理办法》，办法将从8月6号开始正式施行。江西省算力券、数据券是省级财政安排的专项政策工具，用于支持租用先进的算力资源购买数据产品或服务。对租用先进算力资源的，根据支持时段内实际发生的金额，按比例给予支持，支持比例最高不超过20%。同一个算力需求方当年累计兑现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当年累计兑现起付标准为10000元。对购买数据产品或服务的，根据支持时段内实际发生的金额按比例给予支持，支持比例最高不超过10%。同一个数据需求方当年累计兑现金额不超过50万元，当年累计兑现起付标准为10000元。算力券、数据券原则上每年组织实施一次，将依托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开展线上兑现。
3: 江西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全国夏粮生产情况，我省夏粮克服播种期干旱和收获期降雨偏多等不利影响，实现单产和总产双增，夏粮总产量达27.4万吨，较去年增加0.13万吨。播种面积125.3万亩，平均亩产量达218.7公斤，比上年增加3.1公斤。夏粮是我省粮食生产第一季，主要包括小麦、蚕豆、豌豆、马铃薯等谷物、豆类和薯类。
2: 江西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昨天下午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6种上涨，2种下降。涨幅前3的依次是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交通通信类、医疗保健类的价格。另据统计，6月份江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2.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5.2%。
3: 江西台消息，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68.61亿元，其中中央资金56.53亿元，省级资金12.08亿元，资金将重点用于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巩固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能力，并统筹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及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工作，全面提升义务教育保障水平。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昨天到7月15号，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水系等流域水系内的河流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辽河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昨天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江西、福建、上海、北京、黑龙江等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昨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台风巴威将给江西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今晚到明天赣北、赣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70到140毫米，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可超200毫米，上述山区需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 同时，大风持续时间长，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

0: 拔景区阵风8到10级，高层住户需要提前清理阳台杂物，紧固门窗，在风雨侵袭期间切勿靠近玻璃窗、阳台护栏。
1: 江西台消息，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连日来全省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农户昼夜抢收成熟早稻，通过农技指导、农机保障、便民助晒等一系列暖心务实举措，全力防范台风天气带来的农业风险。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应对台风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国铁南昌局已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将管内合福、昌福、永广等高铁、衢宁、丰福、英厦、扶贫、兴泉等线路区段的防洪、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到2级，并在龙龙高铁、赣瑞龙、赣龙、龙章、章泉等线路区段启动防洪、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明两天，停运途经福建管内扶贫线、杭深线、永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作出以下调整。原定于今天举行的鹰潭队对阵景德镇队的比赛延期至7月13号举行。原定于今天举行的上饶队对阵南昌队的比赛延期至7月26号举行。上述两场比赛的开球时间不变。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电影集团四部作品入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20项提名。我省七夕集体婚礼面向全省招募77对新人。2026年全国青年跳水锦标赛，江西小将勇夺2金1银2铜。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台消息，2026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于7月8号全面启动。分4大批次有序开展投档录取，考生及家长昨天起可陆续查询对应批次的院校录取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录取工作需经过省教育考试院投档、院校阅档、省教育考试院录取核验3个核心环节。受各院校招生规模、阅档进度差异影响，录取结果发布时间存在先后。省教育考试院每天定时更新录取数据，保障考生及时知晓录取动态。各批次录取及查询时间安排如下，提前本科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8号到7月15号，其中艺术类录取7月12号结束，昨天也就是10号起可陆续查询结果。普通本科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16号到7月27号，7月20号前后可以集中查询。提前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29号到8月1号，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时间为8月2号到8月11号，在8月8号前后可陆续查询结果。
0: 江西台消息，日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公布提名名单，江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长安的荔枝》、《志愿军》、《存亡之战》四部影片入围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等共计20项提名，实现了各门类奖项全覆盖。这是江西电影集团在该奖项上入围作品数量最多、覆盖门类最广的一次。
1: 江西台消息，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江西省主题活动德润干婆因为爱情集体婚礼将于8月16号到18号在鹰潭龙虎山景区举办。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正在面向全省招募77对新人，报名的截止时间为7月28号。招募对象为近3年领证、未办婚礼、践行移风易俗、抵制高价彩礼的新人。入选新人可享受免费食宿、非遗同赞客婚书、国风礼服装造、实景演出门票、纪念礼品以及全套电子纪念照等丰厚的专属福利。活动旨在倡导婚事新办，涵养文明婚恋新风。
0: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第17届奶业大会奶业20强论坛暨2026中国奶业展览会昨天在南昌落幕。本届大会汇聚了国内外奶业领域专家学者、行业龙头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从业者等1万名嘉宾，集中展示了我国奶业全链条创新成果。
1: 7月4号到

0: 10号2026年全国青年跳水锦标赛在广东省江门市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江西省跳水队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夺得两金一银两铜，为江西竞技体育再添光彩。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石城县一家爱心企业筹措120万元生活救灾物资，昨天中午装车启程驰援横州灾区。
0: 各山峰谷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江西水墨名家邀请展昨天在南昌美术馆开展，汇集八大山人纪念馆馆藏佳作、南昌画院典藏精品，同时汇聚省内众多书画名家原创力作100幅，展览将持续到8月9号。
2: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做研究唯一的捷径就是不抄近路，韦东奕啃下硬骨头背后的清醒。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北京大学张志飞教授、韦东奕研究员这对师徒凭流动转列机理的数学研究拿下了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有人看到天才光环，有人却看到两个字：笨功。
0: 这个奖只是48个项目当中的一个，分量就是2等奖。但张志飞和韦东奕啃的这块骨头有多硬？从1883年雷诺实验以来，湍流产生的物理机理拖了140多年还没完全解决，他们硬是用原创的数学方法拿下了，这是灌水也灌不来的。
1: 偏偏今年学术圈最不缺的就是水。以耿同学为代表的学术打假，从同济到南开到北航，一篇接一篇的撕，顶刊也好，子刊也罢，数据完美到诡异。这些人中，有的在造数据，有的在造论文，唯独没有造学问。
0: 这时候再看韦东奕，反差就来了。数学这门学问，定理摆在那儿，证明写在那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数据可以 PS， 没有图表可以美化，你在这个领域造假连门都没有。这种笨功夫最大的好处就是骗不了人，也骗不了自己。
1: 更值得琢磨的是这对师徒的组合，张志飞掌舵，韦东奕冲锋，两人长期合作，不是什么挂名的人情买卖，是真正的学术传承。现在学术圈多少合作是互相挂名、互相贴金，真正能托举年轻人往上走的学术共同体太少太少了。
0: 说到底，韦东奕拿奖这件事儿，最该让科研界清醒的是，评价一个科研工作者永远不是数他发了多少篇论文、拿了多少个帽子，而是看他解决了什么真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定标准写得明明白白，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的公认，没一条跟论文数量有关系。
1: 学术界的祛魅正在进行，那些注水的、刷量的、造假的迟早会被大浪淘沙，而韦东奕们的存在恰好证明了一个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道理：做科研唯一的捷径就是不抄近路。用老百姓的话讲，你别管人家吃不吃馒头，只看人家下笨功夫啃下的硬骨头。而国家奖的聚光灯恰恰应该打在这些硬脊梁上。
0: 从馒头蘸水到国家奖台，35岁的韦东奕走了7年。对于还在苦熬的青年学者，那句板凳要坐10年冷不是空话。你坐得住，奖就在那里等你，你坐不住，风一吹，连那点水分的论文泡沫都得散。
1: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回答有关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提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 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的 77.7%。
1: 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昨天集中曝光七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平台企业应依法依规的如实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涉税信息，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增强法治意识，合规经营，诚信纳税。
0: 根据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六月联合发布通知，昨天起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新规正式落地。新规限定仅仅可以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演员需标注法定姓名，艺名仅能以真名括号艺名的格式标注，不可单独使用。署名按法定姓氏笔画排序，海报、预告、线下物料等所有宣传渠道的署名标准需与片头统一。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公布三星堆青铜器最新研究成果，专家们通过对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的深入研究发现，这件器物并非抽象的神话符号，而是真实祭祀疑点的生动再现，反映出数千年前古蜀先民对神灵的崇拜。
0: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双重压力挤压食堂供应，昔日全球第二大食堂出口国正在退场。曾经是全球第二大食堂出口国的印度，如今遭遇厄尔尼诺减产、乙醇原料分流双重冲击，出口规模大幅缩减，深刻改变国际食堂市场的格局。
1: 厄尔尼诺引发降水不足，印度甘蔗亩产下滑，食堂总产量承压。同时，该国大力发展乙醇产业，大量甘蔗转产生物燃料，进一步压缩食堂供给。印度长期推进汽油掺乙醇政策，今年全面普及120乙醇汽油，减免高比例乙醇燃油税费，还推出高乙醇配比燃料，叠加国际油价波动倒逼能源自主，乙醇需求持续暴涨。业内预估2039年到2040年，印度乙醇需求量将翻倍至300亿升。糖企纷纷转型布局乙醇、航空生物燃料，小企业发展承压。
0: 供需压力下，印度今年5月到9月全面禁止食堂出口。印度食堂出口从2021到2022年的制糖季1100万吨的峰值断崖下跌，2023到2024年仅10万吨，全球出口排名从第二位跌至2024年的第7位，国际市场供给缺口凸显。业内人士预判，未来印度可出口食堂所剩无几，远期甚至可能转为食堂进口国。
1: 印度持续收紧食堂出口，迫使全球采购商重新寻找货源。我国今年前5个月进口的食堂主要来自巴西、萨尔瓦多，已极少从印度采购。亚洲、非洲的买家也将订单转向巴西、泰国等主产国。业内人士表示，印度糖业发展的重心已转向生物燃料，未来产业模式将彻底转型，印度长期退出出口市场的现状会长期重塑全球食糖贸易供需结构。
2: 今日提示，
0: 台风巴威将给我省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那么应该如何防灾避险呢？记住54321。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需要抓好5项工作，牢记5字口诀。叫，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查，提前排查风险。备，做好应急准备。关，收到橙色或者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救，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
1: 雨天行车安全四要点包括：出门前看预警，遇积水先判断，漫水桥莫强闯，车熄火快弃车。
0: 判断地质灾害前兆，记住三看：看山，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宽度变大、变宽、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 掉土掉石，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的歪斜，

0: 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看房屋，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出现裂缝，这些都是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看水，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1: 临灾预警较应的两种办法，扬办法，利用预警较应平台、广播大喇叭等渠道，将预警信息快速推送，精准较应，确保基层三防责任人和镇村干部第一时间收到预警信息。土办法，利用徒步喊话、铜锣警示、敲门入户等接地气的方法，将预警信息逐村逐户进行传递。山区旅游，记住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吕鹏、哲斌，责编欧阳敏、汤云科，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北京时间的7:32，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刘冲。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下面的时间将由我为各位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根据中国天气网昨天消息，根据今天15点定位，台风巴威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白天可能从浙江进入安徽，紧贴上饶也存在从上饶东部短暂进入江西的可能性，强度约为台风级或者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受台风影响，11号晚到12号，南昌市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3号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150毫米以上，风力加大，平均风力将达到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景区阵风加大到8级左右，个别点可达9到10级。台风的路径强度在登陆后仍有一定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持续跟踪监测，及时滚动做好预报、预警等各项服务工作。那么不少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热温带气旋。那么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在山区地区还将会出现比如说山洪、泥石流等非常严重的次生灾害。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一样的新闻，

0: 伴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的7:40，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西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刘冲。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港股市场迎来南酸枣第一股，来自赣南山区小县崇义的齐云山食品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发行价为8港元每股，募资总额约2亿元港币。上市首日，该股表现强劲，股价持续飙升，盘中最高涨幅达225%，最终收盘价报21港元，上涨162.50%，市值约21亿港元，成为当日全球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更是鲜活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日，珍稀濒危物种东方白鹳保护研究中俄论坛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举办，江西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作为江西代表参会，并与国内外多家保护机构共同签署东方白鹳联袂保护区合作协议，标志着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东方白鹳这一旗舰物种的专项保护工作正式迈出跨国联袂协作的第一步。中央政法委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86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慰问奖励，其中北控城市服务全南有限公司保洁员陈平，全南县第二中学教师曹柏林，余干县黄金布镇金行社区居民程爱华，鄱阳县莲湖乡表恩村村民中保恒捷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温州分公司负责人高武等4名江西籍勇士上榜。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3: 北京时间的7:48，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南昌市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成效初显，科技、绿色等领域贷款金额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南昌近三年累计发行科创债近400亿元。昨天，记者从省交通运输执法局了解到，自今年6月全省开展两客一危企业动态监控专项执法行动以来，道路运输安全管控质效显著提升。数据显示，以往日均数10条、峰值超100条的车辆脱离监控预警线索，如今已降至日均10余条，车辆脱控乱象得到有效遏制。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更，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以下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 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北京时间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